0: 这个李伟会整出一本。
1: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何少平：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1: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 5G 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六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面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新疆哈密市伊州区花园乡杜西图尔村哈密瓜瓜农卡德尔尼亚兹：
3: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时候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1: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广东省云浮市豫南县都城镇黄陂种植户黄振红：
4: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1: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0: 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2: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 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
3: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淼：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1: 广东省汕头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蔡永明：
5: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1: 福建省泉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刘林双：
6: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

0: 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芮文彪：
2: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在广东东莞的一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东莞市利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单小军：
4: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3: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科沃斯机器人全球产品总监吴奇：
5: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1年发1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1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3: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 上半年

0: 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
1: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请听报道。
3: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4: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3: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4: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3: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4: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3: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2: 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郑博报道。
2: 对于大陆推出台青一家服务平台，台陆委会进行蓄意抹黑，发言人陈斌华表示，
3: 请问民进党当局，台湾地区有不需要填报姓名、投递履历的网络求职平台吗？目前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台青一家，发布岗位近6000个。平台坚持以最小必要原则填报信息，依法严格保护求职者资料。台青使用台青一家不必有任何顾虑，台青有选择到哪里发展的自由，哪里机遇多、空间大，自然就会去哪里。
2: 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4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发言人陈明华介绍，为进一步满足两岸旅客需求，有关航空公司还增加运力投入，丰富产品体系，升级中转服务。他说，我们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近段时间以来，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形成热潮，发言人陈斌华对此表示，大陆40风物各异，万般景致天成，大陆文旅产业配套成熟，交通方便，高铁网络4通8达，住宿、餐饮、导览等公共服务体系完备，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非遗技艺、特色美食、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兼具观光旅游、文化研学等多种功能。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同胞多来走走看看，在畅游名山大川、探访历史古迹、见证发展新貌的同时，增强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近期，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民进党当局称，对岸动作是为宣称对该海域有管辖权，恶意进行政治操作及认知作战，这类状况愈来愈多，海巡和台军面临很大挑战，希望支持相关预算。对此，发言人陈明华表示，
3: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2: 昨天，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上海市援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发言人陈明华表示，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作为上海与台北两市间重要的机制化交流平台，为促进两市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成果有目共睹。
3: 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我们对此予以谴责。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4: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0: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辐射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四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5.20 美元，收于每桶 84.46 美元，涨幅为 6.56%。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65 美元，收于每桶 90.74 美元，涨幅为 7.91%。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赵飞。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果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街舞、电竞、匹克球等潮流体育已成为近年来两岸体育交流与青年融合的特色名片。这些潮流体育和传统的两岸青年交流形式相比有哪些不同，呈现出哪些新特点？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宗岭详细解读。
5: 台湾独游风波，民怨爆棚，怒吼抗议，赖当局却称游行如闹剧，漠视民意怒火。民进党政客为何如此没担当？相关话题我们邀请两岸嘉宾进行解读。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4: 近年来，街舞、电竞、匹克球等潮流体育已成为两岸体育交流与青年融合的特色名片。这些潮流体育和传统的两岸青年交流形式相比有哪些不同，呈现出哪些新特点？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宗岭详细解读。朱教授，街舞、电竞、匹克球这一类的潮流体育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成为近年来两岸体育与青年融合的特色名片？
6: 街舞、电竞、匹克球能够成为两岸体育和青年融合的特色名片根本原因很明确，就是他们踩准了青年的兴趣，降低了交流的门槛，改变了互动的方式，让两岸青年愿意来，融得进，处得久。这里呢，我稍微详细一点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介绍。首先呢，就是潮流体育掌握了两岸青年的共同话语、共同语言。青年交流首先要解决的，是愿不愿意参加的问题。 街舞呢，它有节奏，有个性，有创造。电竞呢，有对抗，有战术，有团队。匹克球呢，轻便、时尚，容易上手。所以这些项目啊，和两岸青年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和社交习惯啊，高度契合，天然的具有吸引力。更重要的呢，是这三类项目啊，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感。比如说像街舞已经登上了巴黎奥运会的赛场，电竞呢，在杭州亚运会呢，已经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匹克球啊，凭借着门槛低、场地灵活、社交性强啊，所以迅速的走红。他们啊，早就走出了小众的圈层，成为当代青年表达自我、寻找伙伴、追求健康的重要方式。两岸青年啊，成长于共同的中华文化环境，也共享啊相近的流行文化、网络平台和体育消费习惯啊，这些也都非常的类似，甚至完全一致。音乐一响，舞者呢自然懂得节拍，游戏一开啊，队员立即开始研究战术，球拍一挥呢，双方很快就进入了回合。所以共同的兴趣啊，让青年先聚到一起共同体验，又让他们啊迅速的找到话题交流。一旦进入到青年熟悉的频道啊，距离感自然的就下降，亲近感呢就自然的上升。第二点就是共同参与比赛啊，比单向的表达更容易形成认同。超游体育最突出的一个优势呢，就在于它把这个观看者啊变成了参与者，把陌生人呢变成了合作者。街舞啊需要同台切磋，电竞呢需要团队配合，匹克球呢需要搭档协作。所以两岸青年在比赛当中啊观察彼此的能力，在合作当中啊认识彼此的性格，在赛后交流当中呢建立真正的友谊。输赢有规则，实力看得见，尊重呢由此自然增长。像体育场上的身体语言、技术语言和规则语言就具有直接性，身份标签在共同竞技当中呢被淡化，真实的人被看见。所以一次击掌、一次补位、一次默契的配合，往往比空泛的表态啊更有力量。两岸青年呢由相识走向相知，靠的正是这种可感受、可参与、可持续的共同经历。第三点啊，就是潮流赛事呢，它能够延伸出持续融合的完整链条。一项活动能否成为名片啊，关键就看它能否从一场比赛延伸为一种长期的联系。街舞背后啊，是连接着音乐、服装、演艺和短视频。电竞的背后呢，连接的是数字技术啊、赛事运营、直播传播和职业培训。匹克球的背后呢，连接的是校园体育、社区健身、文旅消费和装备制造。青年呢，因为比赛而来，还会在学习、就业、创业和文化消费当中呢，继续的交往。2026年啊，河南鹤壁的两岸青年匹克球交流活动呢，又吸引了百余名的这个运动员和爱好者参与。这就说明呢，这个潮流体育啊，已经形成了赛事牵引、文化融入、城市体验、青年交往、相互促进的这种融合模式。潮流体育啊，真正打动人心的地方呢，就在于它让两岸青年呢亲自发现，彼此啊有着相通的兴趣、相近的情感和相同的文化根脉。赛场上的一次相遇啊，能够成为长期交往的起点。一项运动啊，凝聚着一群青年，一群青年呢，带动了更多的家庭和社会力量。两岸融合，由此有了青春的面孔、鲜活的载体和持久的力量。
4: 嗯，朱教授，您认为这些潮流体育和传统的两岸青年交流形式相比有哪些不同，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6: 这些潮流体育啊，与传统两岸青年交流的形式相比较呢，最大的变化啊，就在于交流机制。青年由被组织、被安排、被动听讲，转向啊主动参与、平等竞技、共同创造，交流呢因此就更真实、更深入、更持久。我想它的这个新特点呢，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呢，就是交流的主动权啊，真正的回到了青年的手中。传统的两岸青年交流呢，多是以论坛、座谈、参访、联谊和文艺演出为主，组织方啊确定议题、安排路线、设置流程，青年呢按照既定的程序参与。那么这类的形式啊，具有政策宣示、信息传递和集中展示的功能，但是呢，容易出现台上讲的多啊，台下参与少、规定动作多、自主互动少的这个问题。活动结束之后呢，一些青年记住了景点和议程，但是呢，却未必真正认识几个能够长期联系的朋友。 像潮流体育呢，它改变了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逻辑。比如说像街舞，它是靠兴趣来召集，而电竞呢是靠共同的游戏来连接，匹克球呢是靠低门槛啊吸引参与，青年愿意来是因为项目本身好玩啊，有挑战，有表达空间，兴趣啊成为最有效的动员方式，热爱呢成为最自然的啊交流纽带。2025年海峡两岸青年会举办了近50场的文化、体育、电竞等等这些活动，吸引了超过2000名的台湾青年参加。如此规模的参与啊，说明青年真正需要的是能够进入、能够表达、能够留下个人记忆的活动。传统交流呢，常常要求青年呢先理解活动的主题，然后呢再进入到交流状态。而潮流体育呢，让青年先跳起来、打起来、玩起来，在共同的体验当中啊，自然理解彼此。青年呢由活动的接受者转变为内容的创造者，交流呢由组织任务转化为个人选择。那么这种主动性啊，正是潮流体育最鲜明的特点。第二个特点啊，就是交流方式从礼貌接触转向深度协作。传统交流呢通常强调认识、了解、沟通，主要的是依靠语言表达。青年参加一次座谈、听一场报告、进行一轮参访，能够增加信息，但是呢却容易停留在礼貌交往的这个层面，双方相互介绍情况啊，交换联系方式啊，拍摄集体照片，真正共同完成的事情仍然有限。而潮流体育呢，则是直接把青年呢放进了同一套规则、同一个团队和同一场竞争。比如说像街舞，它需要临场的回应，而电竞呢需要战术的配合，匹克球呢需要搭档补位。青年啊必须观察对方、信任对方、理解对方，配合不到位的话呢就容易失分，沟通不顺畅的话就会失败。所以共同的目标呢迫使啊彼此走出客套啊，进入真正的合作。比如说2025年的这个京台青年街舞交流赛，在四强赛当中啊，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专门安排了两岸青年的混合组队，就是让竞争者变成合作者。而2025年的这个海峡两岸青年电竞文化节汇聚的两岸八支战队呢，也设置了这个队员交换表演赛。那么这样的这个设计啊，抓住了青年融合的关键，可以说共同承担压力才能啊形成真正的默契，共同争取胜利啊才能建立真正的信任。在论坛上交换的是观点啊，在赛场上检验的是品格，那么这两者就有着非常大的一个不同。一个及时补位的动作呀，包括一次失败后的相互鼓励，一场这个比赛后的握手拥抱啊，都比空泛的表达还更有温度。所以潮流体育呢，让两岸青年在共同经历当中看见真实的人，政治标签和刻板印象呢，由此被这个具体鲜活的个人经验所冲淡。第三啊，就是交流成果从一次活动延伸为长期关系，应该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传统交流呢，往往是具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活动结束，人员离场啊，合影发布，然后呢，交流的热度随之下降。后续的这个联系啊，主要是依赖组织方再次召集。那潮流体育呢，它是具有天然的社群属性和传播能力，一场比赛呢，能够形成战队、俱乐部、微信群和线上的社区，一次相识啊，能够延伸为长期的训练、赛事的邀约、作品的合作和城市的往来。而街舞呢，它能够连接音乐、服装、演绎和短视频；电竞呢，则是能够连接数字技术、直播传播、赛事运营和职业培训；匹克球呢，是能够连接校园体育、社区健身、文旅消费和装备制造。青年呢，因为体育相聚，又在学习、就业、创业和文化消费当中呢，持续的交往。交流呢，由短期活动啊，转化为日常关系，由单一的体育赛事啊，延伸为社会融合的链条。2026年啊，河南鹤壁海峡两岸青年匹克球交流活动，就吸引了两岸百余名的运动员和爱好者参加。活动呢，同时又嵌入了文化参访和这个城市体验。体育搭台之后呢，青年对于大陆社会的认识不再停留在新闻和想象，而是呢建立在亲眼所见啊、亲身所感和亲子交往之上。潮流体育的心意啊，归根到底就是把交流呢从会场带进生活，把青年呢从观众变成主角，把一次见面啊变成长期的来往。两岸青年共跳一支舞，打过一场比赛，赢过一次团队的胜利、团体的胜利，那么就会发现呢，彼此拥有相近的青春、相同的情感和相通的文化根脉。那么这样的交流啊，更轻，但是却走得更深。形式看似新潮，但是连接的呀，却是两岸隔不断的亲情。
4: 正值暑期，密集的体育赛事呢，在大陆各地举行，比如2026海峡两岸大学生匹克球邀请赛在山东开赛。 海峡杯第四届榕台青少年手球交流活动在福州举办，2026海峡两岸大学生篮球赛在葡

0: 天举办。朱教授，您认为这些活动对于两岸体育交流与融合有什么积极作用？
1: 这些赛事密集举办，释放出一个十分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两岸青年呢需要交流啊，欢迎交流，也有能力呢通过体育啊把共同兴趣转化为共同经历。它的这个积极作用啊，我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密集赛事正在扩大两岸体育交流的覆盖面。过去的两岸体育交流啊，项目相对集中，举办地点呢也多在福建沿海。如今呢，皮克球进入了山东，篮球赛、手球赛啊继续扎根在福建。赛事的布局啊由沿海前沿向着大陆更多的地区延伸，项目呢也由传统的篮球啊拓展到手球、皮克球等等这些新兴和特色的运动。参与者覆盖了青少年、大学生、教练员、裁判员和体育社团，交流的地域呢更广，项目更多，层次呢更丰富。7月19日山东举行的海峡两岸大学生匹克球邀请赛呢，这个吸引了两岸300多名的大学生参加。7月12日到15日举办的融台青少年手球交流活动啊，汇集了两岸10支队伍200余名的青年，其中呢，台湾师生就有56人，有30位的台湾青年呢是首次来到大陆。像莆田大学生篮球赛啊，则有两岸的16支高校球队参赛，赛期呢持续了7天。那么这种密集度和覆盖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一次比赛只能连接一批人，而一批赛事呢却能够形成交流的声势，吸引更多的学校、俱乐部和家庭加入。特别是首次来到大陆的台湾青年啊，会把亲眼看到的城市面貌、体育设施和大陆同龄人的真实的生活带回到台湾，影响身边的更多人。一个青年带回一段真实的经历，往往呢比100条带有偏见的信息更有说服力。赛事越密集，真实的声音啊就越响亮，两岸交流的社会基础就越坚实。第二点啊，就是共同竞技正在把相互了解啊变成真实的信任。体育交流最有力量的地方就在于双方遵守同一套规则，面对同一个目标，接受同一种检验。球场上没有空泛的客套，技术水平啊、团队意识、拼搏精神和人格品格都会真实的呈现啊。比如说像一次传球就能够看出信任，一次补位啊能够体现担当，一次失利之后的握手啊能够展现胸襟。皮克球赛场上呢，两岸的大学生既切磋技术，也交流训练心得和校园的生活。手球运动呢，则是把这个竞技比赛和共同学习、城市体验结合起来。篮球赛呢，持续多轮的对抗，让两岸这个高校的球队啊，在朝夕相处当中呢，熟悉彼此。青年啊，从陌生到熟悉，从对手到朋友，靠的是共同流汗、共同成芽、共同成长。那么，这种相互认识啊，能够直接冲淡刻板的印象。台湾青年呢会看到大陆青年开放、自信、友善、拼搏的一面，也会感受到大陆体育事业的发展水平和广阔空间。而大陆青年呢则能够更加具体的了解台湾青年的学习生活、体育特长和所思所想，双方看到的都是有血有肉的同龄人，隔阂呢由此失去了生存空间。体育交流的这个深层价值就在于把抽象的两岸关系转化为具体的人际关系。赛场上多一个可以相互信任的朋友，两岸之间就少一道人为之的心墙。青年之间一旦建立真实的友谊，任何可以煽动的敌意都很难长期奏效。第三点就是赛事品牌呢正在推动两岸融合走向长期化。这些暑期的赛事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竞技活动，逐渐的形成体育、教学、文化、文旅和青年发展相互融合的新模式。福建的手球活动呢，这个明确的融入了政策推介、文化参访和就业交流。莆田的篮球赛呢，是把这个非遗展示、城市文化、科技体验和民宿指导纳入到赛事。山东匹克球的这个比赛呢，则是依托着高校和体育协会，为两岸大学生呢建立了新的校际联系。那么这种模式能够产生三重延伸，那就是赛场联系延伸为校际合作，短期参赛延伸为长期互访，运动交流延伸为学习、实习、就业和创业合作。台湾青年通过一场比赛呢，可以认识一所大陆的高校，了解一座大陆的城市，发现一个发展的机会。大陆高校和体育机构呢，也能借此建立台湾的相关的伙伴关系推动呢联合训练、教练交流、裁判培训和赛事的联办。更重要的是连续举办这些比赛呢，能够沉淀稳定的品牌。赛事呢从一次性的活动成长为有固定名称、固定伙伴、固定参与群体的交流平台，说明两岸体育融合呢正在由 活动驱动走向机制驱动。暑期赛事越办越多，越办越实，充分证明了两岸青年交流具有非常强大的内生动力。篮球在传递，手球在飞动，皮克球啊在往返，两岸青年的心呢也在不断的靠近。人为设置的障碍或许能够增加往来的成本，但是却阻挡不了两岸青年相见的愿望，更割不断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根脉和血脉亲情。
0: 朱教授，您认为未来我们应该如何用好两岸体育交流这一张特色名片，不断地增进两岸青少年之间的情感连结与文化认同，实现从玩在一起到心在一起的深度融合呢？
1: 用好两岸体育交流这张名片啊，关键是把一次比赛做成长久的关系，把共同兴趣啊引向共同文化，把赛场友谊啊延伸到学习、生活和人生发展。只有交流不断线，文化有共鸣啊，发展有支撑，两岸青少年呢才能够真正的从玩在一起啊走向心在一起。我想要实现这种玩在一起到心在一起的深度融合啊，大概有这么三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点啊，就是体育交流啊必须由一次活动转向长期机制。当前一些两岸体育活动呢仍然存在着这个办赛的时候热热闹闹啊，赛事结束之后呢联系减少的问题。真正有效的交流啊不能止于共同打几场比赛啊拍一张合影，必须啊建立稳定的赛事、固定伙伴、持续互动、相互衔接这样的一种长效机制。首先呢就是要建立覆盖全年的两岸青少年体育交流赛例。暑期办综合赛事，寒假办集训营，平时呢是开展校际联赛和线上交流。那么像篮球、足球、手球等等这些传统的项目啊要做强品牌。那么街舞、电竞、皮克球等等这些潮流项目啊要扩大规模。龙舟啊、武术、舞龙舞狮等等这些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啊要形成特色，要让不同年龄、不同兴趣、不同专业的台湾青年啊都能找到参与的入口。其次呢就是要推动大陆的高校、中小学体育协会和俱乐部和台湾有关的学校和体育团体啊建立起来固定的结对关系。每年啊互派队伍，联合训练啊、共享课程、交流教练。再次呢就是要增加混合组队、共同训练、同吃同住和这个联合策划的环节。青年啊只有共同完成任务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彼此。评价一场活动的成效也要看有多少青年保持联系，有多少学校啊这个继续合作，有多少台湾青年呢愿意再次来到大陆。重复参与率和持续交往率比现场人数和照片的数量更能说明问题。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文化认同啊必须扎根共同的体验。体育啊能够让两岸青年迅速的熟悉中华文化啊才能够让这种这个感情呢扎得更深。体育交流如果只是这个比赛、比分和这个奖牌的话，那么情感呢容易停留在个人友谊的这个层面，必须把这个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共同生活记忆自然的融入赛事，让青年啊在亲身体验当中啊理解两岸的同根同源。所以文化融入呢要尊重青年的特点，要减少单向的讲解，要增加共同的创造。两岸青年啊可以共同设计队徽和球衣，共同创作赛事的主题曲，共同体验武术、龙舟、醒狮、书法、飞机技艺，共同参访历史文化遗址。莆田大学生篮球赛呢就是把这个文展琴、醒狮、舞龙灯、鲤鱼灯等等这些飞机项目呢带进了赛场。福州的这个手球活动呢也是把这个体育竞技和文化参访结合起来。那么这种安排呢就让台湾青年在比赛之外呢直接感受到大陆的这个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大陆城市的发展活力。更重要的呀是要让两岸青年自己讲述两岸故事，由这个参赛者拍摄短视频记录队友的生活，采访教练和家长，分享大陆的见闻。文化认同啊一旦进入青年自己的语言，进入他们的镜头和朋友圈，就会产生远大于一般宣传的传播力量。真正牢固的文化认同啊来自亲眼看见、亲身参与和真心的感动。当台湾青年发现两岸使用相同的语言，理解相同的礼仪，为相同的体育精神鼓掌，就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根脉和民族情感，两岸本身就是家人。第三呢，就是赛场友谊必须延伸到共同发展。心在一起啊，最终要落实到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和共同发展。体育交流啊，不能长期停留在联谊的层面，而是要把这个赛事啊，同教育、就业、创业、产业合作和城市生活连接起来，让台湾青年呢，既能够感受到亲情，也能够看到机会，找到位置，实现价值。大陆有关方面啊，可以依托体育院校、综合大学和职业俱乐部，为台湾青年呢提供短期研修、教练培训、 裁判认证啊、运动康复啊、赛事运营和体育传媒等等这些课程，围绕着电竞、体育装备、赛事直播、运动健康和文体旅游设置啊、实习的岗位和创业的项目，让参加一次比赛的台湾青年有机会再来大陆学习、实习、就业和创业。还应该啊、安排两岸青少年体育交流数据库和这个赛事校友的网络啊、活动结束之后呢，可以继续推送啊、训练的课程、赛事的信息、奖学金、实习岗位和城市服务，支持啊、这个参赛的青年啊、组建长期的社群。山东海峡两岸的大学生匹克球邀请赛就已经让两岸300多名的大学生在赛场内外交流训练心得和学员生活。下一步就应该把这种短期的互动啊，沉淀为长期的校际联系和青年伙伴关系。体育交流的最高价值从来不是谁赢的比赛，而更在于两岸青年共同赢得理解、友谊和未来。所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一场球赛啊，能够让青年认识彼此，一段长期的交往啊，能够让他们理解彼此，一个共同发展的平台能够让他们离不开彼此。玩在一起是起点，成长在一起是过程，心在一起才是两岸体育交流真正要抵达的终点。
0: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中国国民党近日举办我是人我反独台的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到场。台湾舆论质疑赖清德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然而台媒却爆出赖清德当局不仅不思悔改，还妄图抓人来平息舆论质疑。这场抗议活动之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就以上内容，我们邀请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化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进行解读。那么首先请问于先生，这次的抗议集会游行是岛内近年来大规模的一个社会动员，这是否表示此次独游事件已经成为了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公愤呢？
4: 现场啊，有一些助讲的嘉宾啊，上台之后一看说，哎呦，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的人潮了。7月25号呢，台北很热，那么但是呢，这个本来主办单位预计啊，说这个会有5万人来，结果呢，活动没开始之前已经有5万人了。所以后来呢，活动开始之后呢，主办单位说，那如果能有10万人来，那咱们这个活动就是成功。结果后来呢，是到活动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突破20万人了。凯达格兰大道上站满了人，而且延伸到旁边，像什么中山南路啊、常德街呀、仁爱路啊、新一路啊，全部站的都是人。所以在现场的讲说，这个300米啊，平常咱走300米大概5分钟，结果那个在现场呢，要走半个小时都走不过去。而且呢，你稍微如果有人想出来的话，马上就有人要进去，大家都要在现场表达愤怒。而过去呢，我们看到说国民党一般来说组织这样的活动呢，一般来说参加的是老人家比较多。但是7月25号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呢，不仅有老人家，还有年轻人，不仅有年轻人，还有年轻的小夫妻。而且大家看到年轻的小夫妻是推着婴儿车、推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实在是太愤怒了，怎么民进党当局处理这种事情能处理得这么的荒腔走板。大家看到了，像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都到了现场，而且呢，有10几个县市的执政的县市长也到了现场，表达了他们的诉求，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也说出了民众的心声。
3: 这场民意海啸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幼，民众在抗议，反观赖清德当局，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对于岛内的食安问题，他们真的有做出任何的调整吗？唐所长，
5: 面对台湾民众大规模的抗议，赖清德当局表现出的是冷漠与傲慢。民众穿着白衣走向凯道，喊着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他们最直接的诉求就是自爱独游到底流向了哪里。然而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的回应竟然是请大家尽速回工作岗位。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场痛批说，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人民身上。民众顶着烈日上街怒吼，那么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冷冰冰的回复。那么在食品安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赖清德当局有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呢？答案是没有。 事件发生超过三周了，问题油品的完整流向至今没有公布。在野党要求修法，要求打破决策黑箱，而当局的回应是什么呢？是未来可以理性讨论。大家可以仔细的品一品这句话，出事的时候不公布信息，被骂了就说以后再说，这不叫改进，这叫拖延。台食药署在集会的当天倒是发了一份声明，说已经启动第三方的

0: 调查，要严议修法。但是这些承诺全部都留在口头，问题曝光了将近一个月，当局却仍在拖延处置，推卸责任。从食药署长到卫福部门负责人，再到行政机构负责人，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这场重大的食品安全风暴下台负责。这种逻辑根本不可能带来真正的食品安全。老百姓吃得不放心，那么问题也没有得到回答，那么信任感才会一点一点的崩掉。
1: 郑教授，不仅快处理毒油事件，反而忙着乱抓人。这次反毒油宣传片的小编遭到查水表，那么到底什么是查水表？难道赖清德当局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去解决和处理问题的吗？
2: 居民制作反毒油宣传短片《由不得你》的年轻人韦纯佑，他突然遭到台湾刑事警察局的员警登门查水表，要求将他带回警局呢去做笔录。这一种本末倒置的荒谬作为，把赖清德当局的傲慢底色跟权力恐慌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外界就讽刺评论，你赖清德解决不了毒油，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查水表原本是台湾社会一句流行语，它指的是治安司法检调或者是行政官员打着例行安全检查或者抄水表等各种名义呢，突然上门的约谈、关切、调查，这对批评者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跟寒蝉效应。它代表的不一定是司法定罪，而是一种先让你害怕，再让你惊身的行政施压伎俩。那么在民进党掌权的时代里，这一个词汇在台湾地区已经变成了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绿色恐怖现实。韦纯佑事后就痛批赖当局，你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耶。那么这一句质疑一针见血，揭穿了赖当局将公权力工具化的丑陋真相。
1: 好的，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5: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傍晚的18点至19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6: 是的，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5: 下面呢，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吧。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新闻博迷郭凌玉去参观上海博物馆年度大展之一《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压轴的中章秦铜。这个展览呢，聚焦了秦统一的制度创举。
6: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呢，一起走进江西景德镇，来关注从事陶瓷行业的青年创客。
5: 乐游风向标，来看最新的一组文旅资讯。
6: 在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去云南的曲靖品美食。
5: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8: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说到大秦帝国，我们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兵马俑、秦始皇、咸阳城等等。那么在统一六国之前，秦人究竟从何而来？他们如何从边地的一支部族成长为改变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力量？秦文化又是在怎样的交流、融合与创新中逐渐形成？

0: 并且最终奠定统一中国的基础呢？
1: 作为上海博物馆年度大展之一，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的四大单元环环相扣，彼此呼应。展览通过呈现秦的文化特质，探讨秦由弱变强，最终一统天下的根源所在。今天呢，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青文博迷郭凌玉去参观特展的压轴中章秦铜篇。该章呢，它的核心内容啊，是聚焦了秦统一制度的创举。好了，我们一起来听。
2: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凌玉，我们来到整场展览的压轴中章秦铜，也就是全展的核心秦铜篇。秦国为何能一统天下，又如何为中华文明筑牢千年大一统的根基？这里汇集展出了商鞅方申、始皇造版、秦代铜权、浙江都水铜印、商鞅戟、标准化弩机、戈矛、秦前半两、彩绘俑头、战袍武士俑、青铜鸿雁等顶级珍稀文物，全方位实证秦朝车铜轨、书铜文、镀铜字、行铜轮、地铜玉的一个全方位大一统的治理体系。哦，看完了秦的统一，不是简单的政权统一，而是制度、行政、军事、经济、人文、礼制的全方位标准统一。首先是制度统一的核心铁证，也是全场的绝对 C 位出场，商鞅方申。作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是商鞅变法唯一传世的一个实证。这件看似朴实的青铜方申，它承载了秦国两代帝王百余年的一个制度的传承，器身呢留存两段关键的铭文，侧壁呢是秦孝公18年的铭文，清晰的记载了商鞅出任大梁诏期间制定了一个全国标准容积，开启了秦国度量衡标准化的一个改革。底部呢是秦始皇26年统一六国后的一个诏书，诏令丞相规整天下度量衡，将秦国的标准呢推至全国，彻底终结春秋战国列国计量混乱、规制不一的百年乱象。这次展览采用了独家站立式的一个展陈，让商鞅方申立起来哦，让大家可以清晰观摩到商鞅方申的每一处铭文的细节，搭配同步展陈的始皇造版、秦代铜权、梁权造三位一体，完整的呈现秦朝自上而下严苛完善的一个标准化制度体系。凝视这件文物，我们可以真切的感受到秦法严谨与传承，商君虽死，秦法未败。正是这一份持之以恒的制度革新，才让大秦拥有一统天下的硬核实力。还可以看到有一个是浙江都水铜印，哦，我们可以看到秦朝大一统制度的权域广度。很多人认为秦朝在统一之后，它的治理核心应该是在中原腹地，但这一枚江南水利专属的官印，直接打破了固有的认知。实证秦朝的中央行政体系已经深度覆盖江南偏远地域，从北方的黄河流域到南方的江南水乡，哦，全部纳入中央统一管控，彻底终结了先秦地域割据、各自为政的一个局面，建构起了中央统筹、南北贯通的全域的治理格局。没想到一枚小小的铜印见证了秦朝强大国家的一个治理能力，原来真正的大一统是无死角、全覆盖的疆域和行政统一。在展区展出的商鞅坯还有商鞅戟 还有琴弩机、戈矛等标准化的一个兵器，它渐渐规格统一，形制是规整，零部件呢可以通用互换，建构起成熟完善的军工标准化体系。其中呢，商鞅批还有商鞅戟呢，是商鞅军制改革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实物遗存，见证了秦国变法之初呢，就严格的规范军工生产，统一兵器规制，严明军队的法度。哇，这套超前的军工标准化体系，极大提升了秦军的后勤补给的效率以及整体的作战能力，是秦军横扫六国、一统天下的一个军事根基。与此同时呢，全国通用的秦半两也终结了列国货币形制杂乱、流通阻隔的一个经济乱象，统一全国货币的体制，还有商贸的规则，打通南北东西的经济壁垒，让全国的经济互通互联，让经济一体化，稳固政治大一统，以大一统的理念呢，真正扎根民间，融入民生。本次展出中呢，我看到展馆的一个彩绘俑头，它其实就是一个兵马俑的一个头，粉色的泥俑，它的色彩呢依旧是很鲜亮饱满，眉眼清晰。我还特别去看他的法师，真的很做得很细腻哦，五官神态栩栩如生。2000多年前的工匠极致匠心，真的是一目了然。为什么会有一个彩绘的俑头？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就是他们在秦朝，他先摒弃了先秦野蛮的一个人训的一个陋习，推行以俑待人，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巨大的一个文明的进步，它完美的诠释了形同轮的一个核心内涵，统一了一个社会理智，规整了一个民间的风俗，升华了人文伦理。除此之外呢，形制规整的青铜红砚五，还有精巧的秦代的排水管道，大气的龙纹大瓦当，全方位的展现了秦代顶尖的雕塑艺术、工程规划以及建筑美学，统一的器物形制，统一的审美理智，统一的社会规范，让天下百姓拥有了共同文化认知与伦理共识，凝聚起天下一体的家国情怀。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1: 是的，景德镇申遗成功，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世界目光。一座城市何以让窑火延续千年？答案不止在古窑遗址里，更在一代代陶人手中和一张张年轻面孔汇聚的街巷间。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请听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的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第三集《窑火正青春》。
2: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也是很多游客打卡桃阳里的第一站。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手工匠人们各手一隅，有人俯身拉胚刻花，凝神于指尖的泥胎，

0: 有人侧手与游客低声交谈，分享慈善乾坤。紧靠大门的第一个座位上，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胚上细细勾勒青花图案。
1: 我的作品都是青花瓷，一般呢都是游客，他是看到我在这里画，然后东西画得还好，他就会定制，是这样的。
2: 他会跟您提出来一些定制的需求，是不是？
1: 啊，肯定的。
2: 给他发过去。
1: 我跟他发过去。
2: 您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1: 我在这里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然后呢，就又回头客了。
0: 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着传统制瓷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胚、立胚、画胚、施釉等72道制瓷工序。而能驾驭这座高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告诉记者，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的喜爱却始终不减。
3: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在现代高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0: 80多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庄师傅。如今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指导他们学习柴窑烧成技艺，确保传统技艺后继有人。把庄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口唾沫便能变温。
3: 1000多年来，我们这个窑炉的控制温度，它其中一个点就是说了，通过吐泡沫来辨别温度的高低。唾沫它在高温的作用下，唾沫吐下去，它会产生一种燃烧和挥发的整个过程。这个挥发燃烧的过程，它就可以反映这个温度的高低。当然，你要辨别这种温度的高低，你要长期的观察。它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0: 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川的每一个摊位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数据显示，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其中80%是年轻人，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4: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余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来自山东的青年创客刘伟华最初只是在陶溪川摆摊，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和品牌，成了主理人。他笑着说，想来景德镇发展只要人来就行，
5: 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长租房、工厂嘛，依山那边，包括还有版权，然后质检，还有那个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我会扎根在这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也让外籍艺术家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0: 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在传统与当代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 这种创新是镌刻在景德镇人的骨子里的。我们今天很多现在新一代这些大师们、这些传承人，在前面的基础上，还在不断地创造新的工艺。历史上的景德镇，从它成为南北融合的中心开始，它的这些手工制瓷的工匠是来自山南海北的，它的文化是包容世界各方的。六万景漂还有5000洋景漂，一个漂字恰恰体现出了一个手工业模式下需要的产业聚集的专业化程度，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3: 近日，陕西西安各大商圈景区纷纷推出送清凉便民举措，免费补给、纳凉休憩服务全方位覆盖游客，用细致服务彰显城市温度。来听陕西台记者秦静云的报道。
5: 免费发冰棍喽，欢迎来到华清宫啊。
6: 午后三点，烈日当头，华清宫景区胶原丽一派清凉景象，工作人员有序为往来游客免费分发冰棍、西瓜，游客自觉排队领取解暑福利。游览步道沿线增设的雾森喷淋降温装置，持续喷雾，吸密水雾，驱散热浪，收获游客一致好评。外地游客韩女士：
7: 吃了老冰棍好，非常贴心。即使天气很热，但是心里面感觉得很清凉，很好。就还有喷雾啊，大家也不觉得很热。
6: 天津游客苑先生：
8: 能感受到景区以及陕西人民的这种热心周到的安排，让所有的这个游客从心里边感觉到这种清凉就席面而来。
6: 景区宣教部工作人员张涛介绍，早在暑期来临前，景区便提前完善防暑物资与便民服务点位。
5: 我们最近创新打造了冰池、还有雾森等等这些纳凉区域，而且我们还免费提供了这个西瓜冰饮，以沉浸式的这种活动，我们持续优化游客游览的体验。这样呢，既是对我们高温的一种务实的举措，同时也是落实我们的陕西文旅服务提质增效、激活暑期纳凉经济的具体实践方法，让游客在领略盛唐文化魅力的同时，感受到我们有温度、有诚意的文旅服务。
6: 除消暑服务外，华清宫同步推出多项暑期惠民福利，兼顾游玩体验与文旅消费活力。张涛：
5: 整个暑假期间，全国中高考考生凭着准考证还有身份证能够免费入园，而且舞剧《长恨歌》还有票价上的优惠。全国身高1米3以下的儿童可以免费观演《长恨歌》演出。当然，包括我们最近新推出的梨园实景的剧本杀互娱体验，面向所有游客免费开放。那还有我们的经典活动背诵《长恨歌》，也可以免费游览我们的皇家园林，这直接时间延长到了整个暑期。那此外，景区还创新推出了这个偷师大赛、吃瓜大赛等等这些趣味的赛事，通过复刻生活化的场景，打造了我们的门槛较低、强互动的沉浸式游玩体验。
6: 除了景区清凉暖心上线，西安的各商圈、游乐场也同步解锁夏日消暑模式。在钟楼开元商城游客服务区域，高温天气里，这里成为外地游客临时纳凉驿站，全天候开放休憩专区，免费提供充电设备、饮用水、特色肉夹馍冰淇淋、文创伴手礼均可免费领取。游客休整消暑之余，还能前往商场5至8楼天台打卡多元观景场景，俯瞰古城风光。山东游客雷先生：
9: 特别是就是我收到的，就他们本地这种应该是属于特产的这种肉夹馍的冰淇淋，就很让人很意外，很惊喜。在夏天的时候送了一股清凉，还有他会给我一个这种西安本地的一个攻略，这就让我在西安旅游就省了很多事情。天台这块到了晚上的话，它这里夜景啥也很美，可以和钟楼互动啊，既舒适也惬意。我跟你说，
6: 西班牙游客艾娃
10: ：I love 西安。
6: 据了解，为迎接暑期游客，银泰百货结合西安本地文化特色， 分别在钟楼商圈、大唐不夜城门店推出特色夏日活动、免费消暑福利、文创礼品派送、手工百变工坊体验，一应俱全，提升游客参与感与城市文化认知。
4: 暑期游西安，汉服成为流行的穿搭，在大雁塔、大唐不夜城随处可见身着古风服饰的打卡游客。随着暑期客流的到来，汉服租赁与装造的相关消费热度也显著攀升。好了，请听陕西台记者袁瑞的报道，汉服古韵新风邂逅西安盛夏。
10: 华灯初上，大雁塔脚下古韵盎然，大唐不夜城市井繁华，身着各式盛唐汉服的游客往来穿梭，不少年轻人三两成群寻找适合拍照打卡的景观定位，定格独具长安韵味的画面。游客赵女士说，换上华美汉服，漫步灯火长廊，穿梭唐风建筑群，与街区景致融为一体，沉浸式感受一朝步入长安，一夜梦回盛唐的独特氛围感。
11: 我从安徽来的，来西安首先呢就是要必须体验一下这个汉服文化，因为穿着呢走出去呢它很有氛围感，然后我穿着这个古装的话，它走到大雁塔去钟楼鼓楼，自己呢就像一个穿越的古风美女。
10: 记者在人流中还发现，一大家子女性全部汉服装造，游览其中的场景也不在少数。游客卢女士：
12: 我们从云南来的，最大的我姐姐嘛，然后这两个是妹妹，这个是兄弟媳妇，然后带着小孩子，穿戴这些很美的些服饰，感受一下大唐盛世的这种繁华的盛景嘛。
10: 大雁塔、大唐不夜城街区周边及附近的汉服装造门店，化妆、盘头、选衣、配饰的忙碌场面随处可见。如今的西安汉服体验更加精细化、沉浸式，从淡雅唐装、精致发髻，到款式多样的唐风齐胸、齐腰汉服，搭配步摇、花灯、团扇等古风配饰，专业妆造师根据游客气质量身打造造型，一步一式还原盛唐气韵。记者了解到，暑期以来，随着学生客流集中涌入，汉服妆造订单量大幅上涨。汉服妆造店老板毛倩：
13: 大家都喜欢现在这个国风嘛，传统文化嘛，现在毕竟是旺季嘛，暑假嘛，大多数都是以年轻人、大学生为主。我们也在给大家不断的优化我们的衣服呀、妆造呀、发饰呀，更新新款，是满足大家的需求，让大家西安的国风文化有一个完美的体验。
10: 据某在线平台统计，大唐不夜城景区国风沉浸式相关产品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40%，全日汉服租赁加精致妆造游玩项目订单涨幅显著，成为大学生群体换装入景的首选配置，进一步夯实了盛唐换景的沉浸式消费闭环。
3: 在云南香格里拉，这里常年夏季平均气温在13.8摄氏度，全年最高温度仅在25摄氏度左右，气候非常凉爽。当地依托凉爽的气候，推出了各种夏日清凉新玩法。来听总台记者彭小敏、徐小龙的报道。
14: 游客来到香格里拉，可以感受雪山湖泊的生态美景，可以在古城与非遗市集间游览，还可以体验赛马、射箭等民俗项目的魅力，品尝咖啡、牦牛肉、酥蓉等时令美食。丰富的业态将凉气候转化为热经济。青海游客刘静凯：
15: 其实我觉得香格里拉是一个像人间净土一样的地方，它的风景真的是美不胜收，其次就是气候方面真的非常舒服。干锅，我觉得这边的牦牛肉干锅特别好吃，来这边真的就像回家了一样。
14: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来临，研学游、亲子游热度也节节攀升，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香格里拉体验这里独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上海游客高斐：
16: 第三次来香格里拉了，非常喜欢香格里拉这个城市，暑期因为这边凉快嘛，所以暑期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避暑。
14: 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加丰富和舒适的体验，香格里拉推

0: 了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在全域开通景区直通车、升级游客服务中心、供氧点以及医疗急救站、增设临时停车场、便民市集等。宜庆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荣：
1: 今年暑期客流持续攀升，核心景区日均接待量稳步上涨，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提升。
0: 为什么香格里拉的夏日拥有如此清凉的气候？云南省气象学会副理事长明庆忠：
2: 香格里拉气温低，主要原因呢，在它的晨出海拔就是3300这个样子，在这样的一个海拔高差下，那么它降温呢就要降个10几度到20度了吧。香格里拉有很多高原湖泊，有草甸啊，那么有一些森林，这块过程当中呢，它要吸收一些热量，然后呢就散热。另外还有呢，就是说犹如它这样的一个海拔，犹如它的这个温差，那么这个夜晚呢，它有一些冷空气会降到它的低海拔的地方，西南季风的影响带来丰沛的降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产生的云雾很多，那么这个云雾的一些遮蔽效应就出来了。
0: 当地文旅部门提醒，香格里拉海拔较高，空气含氧量较低，游客需注意防范高原反应，备好氧气瓶、葡萄糖及外套，建议初到当地放缓行程，避免剧烈运动。
3: 好了，离开了云南，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河北省的张家口。暑期旅游旺季，河北省张家口市接连推出了30场活动，点燃坝上草原文旅新热潮。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张家口台记者田子的报道。
4: 在张家口市沽源县，第二届蓟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400多名骑手沿着33公里的生态赛道飞驰。骑游大会不设排名，不计时角逐，让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骑行爱好者都能乐享其中。骑行爱好者袁家俊：
5: 你看天鹅湖多美，天鹅湖旁边还有些绿草之类的，特别漂亮，舒服，骑完还能锻炼身体。
4: 骑行爱好者潘浩：
6: 跟朋友在一块说说笑笑，就跟度假一样啊，这个非常的惬意。
4: 骑行赛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尚未散去，充满草原风情的民俗活动紧随其后。在有着中国赛羊之乡美誉的上义县民俗赛羊会上的独特又接地气的赛事，引得观众纷纷叫好。活动期间，当地还推出了沉浸式情景剧《千古赛羊情》、乡村非遗大集、那达慕大会等10项核心活动。石家庄游客李亚荣：
7: 我是开了5个小时的车过来的啊，既能看又能玩，还能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
4: 山西游客王丽：
8: 大青山有这么优美的景色，然后那个赛羊会也特别有意思，这一趟没白来，来值了。
4: 如果说赛羊是传统与民俗的延续，那么张北草原上的音乐狂欢则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享受到独属于草原夏日的风景与激情。
9: 特别喜欢这边的天空和草原，天空特别蓝，尤其是很多那个云彩，我特别喜欢。
10: 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各地的车辆，然后在这里相聚了，然后一起听我们喜欢的歌手的音乐，感觉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好，下次我们还来。
4: 今年夏季，张家口依托草原优势，全域联动推出涵盖文艺展演、沉浸体验、消夏避暑、文博场馆4大领域的30项重点文旅活动，不仅让游客在湖光草色间流连忘返，更带火了沿线民宿、餐饮、文创等消费业态。当地推出的票根福利、跨区域联票等一系列拉长消费体验周期的措施，让夏日张家口的文旅经济热力十足。酒店销售负责人刘荣
11: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酒店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基本翻了一番。
4: 农产品经销商张战：
12: 我们这农产品呀，到这儿以后下单的人特别多，我相信我们这个地区呢，肯定是顾客越来越多。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啊！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欢迎来到麦造嘴巴带路。云南省曲靖市素有独步南靖、卓尔不群的美誉和天下第一腿、美食之乡的称号。曲靖美食呢，以滇东独特的烟火气著称，蒸饵丝、宣威火腿、陆良板鸭等地方小吃总能让人垂涎欲滴。
3: 是的，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我们要跟随云南省曲靖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单山以及多位夜市摊主主理人去曲靖外滩夜市和曲靖老街，探访当地夜市美食的独特魅力。
4: 陆良板鸭，蹄白肉嫩，咸香入味，来曲靖不带走几只蒜白来。
5: 今天给大家做的菜是茉莉花蒸陆良板鸭。
6: 这道菜听起来特别的新奇啊，怎么想到把它们两个融合在一起的？
5: 因为我们陆良板鸭了嘛，它那个口味纯正，然后我们这个云南了嘛，花团化，以花入菜，然后茉莉花的来清香，清雅典雅清甜，然后把它融入到板鸭的这个里面呢，可以解腻，可以增加它的香甜味，特别的清新，特别的诱人。
4: 板鸭大火蒸制40分钟，放入茉莉花后再次蒸制。
6: 这道菜我还没吃，刚端上。

0: 来，茉莉花的味道就扑面而来哦。茉莉花的味道通过蒸煮，完全的和这个板鸭融合在了一起，特别的入味儿，特别的解腻，然后呢又提高它的鲜感度。
1: 茉莉花蒸鹿两板鸭是美食创意的惊喜之作，独特的搭配打破传统味觉边界，鸭肉的油腻被花香巧妙中和，留下了芬芳与醇厚。蛋汤是趋近每家每户餐桌上的寻常味道，是妈妈的味道，奶奶和姥姥的味道，更是趋近的味道。
2: 我们这道菜呢，其实食材呢它比较灵活，像这个季节咱们夏季呢，像我们趋近本土呢，就我们最平时家里面比较常吃的就是这个南瓜，这个呢是小瓜，小瓜呢是我们南方人叫小瓜，北方人呢也叫西葫芦，
0: 西葫芦
2: 啊、
0: 对，
2: 这个呢是胡萝卜，玉米呢也是比较甜脆的，清甜的，所以呢我们这道菜呢它主打一个清甜，然后没有油盐，
0: 没有油盐、难怪我一样佐料都没看见。
2: 这道菜呢非常简单，真的可以说是零失误，我们就先把水烧开了，然后就把这个南瓜给它放在水里面先煮，煮个15分钟，
1: 按煮熟的难易程度分别往锅里放入蔬菜，看似寡淡，实则蕴含着食材本真的味道，鲜嫩爽脆、清澈透亮的蔬菜在汤中舒展，相互交融。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曲靖老街，这条街建于明朝，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这条宽4米、长350米的老街市区，居然有125家商铺和摊位。这其中最特别和最受欢迎的小吃是什么呢？我来带大家看一看。
1: 老街上客人最多的小摊是鸡诺豆腐。鸡诺族是云南的独有民族之一，他们制作的豆腐风味独特，吸引了众多食客。
0: 像今天晚上这么多人的话，你可以卖多少？
3: 我们最快的速度，最高的话可能1000个，500份。对，
0: 那就是一份有两个。
3: 对，
0: 两个是多少钱？
3: 两个是15块。
0: 这个看着就很辣，是吧？
3: 它被顾客俗称为素版的脑花，也就是外焦里。
0: 素版的脑花，
3: 哎，跟我们就是云南，比如说石屏、建水的豆腐，它又不一样。
0: 啊，
3: 那边有包浆豆腐的话，
0: 的
3: 烤完以后里边是有汁。
0: 对，
3: 就是很稀，但是这个我们无论怎么烤，外观它是干的，就是香。
1: 曲靖老街的光头烧饼，炭火烤出了老味道，外脆里软的面香，混着街头的烟火气，吃一口就回到小时候。
0: 老板娘，你的烧饼都有什么馅儿的呀？
4: 我这梅干菜、照菜、葱这玫瑰豆沙的，
5: 甜的、
4: 咸的，对。甜咸都有。
0: 那平时大家喜欢吃哪个口味啊？
4: 梅干菜的比较多一点。
0: 它们虽然都是肉的，虽然都是咸的，但是味道呢却大不相同。
1: 面积约1400平方米的老街汇聚了水果、咖啡、酒吧、古玩、文创、小吃和各种特色餐饮店铺及摊位。
6: 有20多种业态在我们老街，这个我们老街这个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我们的鸡肉豆腐。我们的光头烧饼120多家商户中，主要是以水果、奶茶、咖啡、文旅、文创等等的一些业态，可以为我们整条街区大概全年可以创造7000多万的营收。
1: 芋头花爆炒曲靖带皮羊肉是一道极具特色的曲靖佳肴，这里的人是如何把这两种看似不搭的食材巧妙融合，碰撞出令人惊艳的味觉火花的呢？
7: 那首先我们就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芋头花。我们芋头花是春季开始种植，差不多它收成的时候是8、9月份它成熟，然后成熟的时候它就可以吃它的根部。芋头花呢，我们是在差不多就是6月份到7月份是吃它的花的时候。主料我们羊肉，我们是选我们的羊前腿，筋膜比较少，纤维比较细，然后它皮质也特别薄，它这个皮皮了嘛，只有这个0.01到0.02毫米。
1: 芋头花要经过细心和特别的处理，芋头花的花蕊有毒，要把花蕊去掉，用盐水浸泡10到15分钟，再用开水煮开断生。花蕊如果没去干净，会麻嘴麻脖子。
7: 羊肉下锅我们爆40秒，然后提前过油好的一头花加上味型，差不多就是最多就是3到4个火锅，我们就要起锅了，就是不超过1分钟。这样炒出来还是肉质会鲜嫩，然后风味独特。
1: 羊肉的醇厚，羊皮的软糯与芋头花的清甜交织在一起，微涩的鱼味更添独特韵味，充分展现了曲靖美食大胆创新的魅力。在曲靖的夜市上，你还能见识到云南最生猛的虫子宴，蘸上曲靖特制的辣椒面，那叫一个上头啊。别看这些虫子长得唬人，可都是山里的天然蛋白质，老饕们的最爱。来曲靖不吃一次虫子宴，这趟美食之旅可不算完整。
0: 虫子有多少种啊？
5: 一共有26种。
0: 这个是面包虫。
5: 大麦有。
0: 大麦虫，我吃个这个吧，香的呀，是那种干干脆脆的。
5: 对对，
8: 什么味道？
0: 香辣的，吃上去之后是，酥酥的，脆脆的。
1: 别看这些虫子长得吓人，经过咱们曲靖大厨的巧手一炸，配上本地特调的花椒辣椒面，那香味儿直往鼻子里钻，保准你尝过就忘不了这口山野鲜味儿。
9: 东北过来的，然后他家这个吃了之后感觉味道很特别，因为在我们东北那边也有很多像茧蛹这种炸的，但是我第一次在这里看到有那么全面的这么多的一个品类的昆虫。
8: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9: 是个蝎子。
8: 你敢吃吗？
9: 敢，很香，然后外壳酥酥脆脆的，里面又很软，感觉满嘴都是蛋白质的味道。
10: 我本来是不敢吃的，但是过来的话我想试一试，于是就挑了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大麦虫。
8: 觉得如何味道？
10: 虽然样子有一点吓人，但是味道还是挺好的。
1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1: 是的，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趣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2: 为了加强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日前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共同关注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具体如何征收，公告发布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人尚未缴纳的税款如何处理。今天的财经帮帮忙，我们共同关注。
3: 台湾设计师珍妮在陕西生活多年，对陕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很感兴趣。她常常走访陕西各地的名胜古迹，从中汲取设计灵感。日前，她走访了西安的华清池。今天的多彩中华，一起来听她的分享。
2: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如何缓解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是许多城市面临的问题。在湖北武汉，一种被称为城市第二水源的再生水正悄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什么是再生水？它安全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3: 夏日气温一路飙升，不少朋友啊都趁着盛夏这个时期呢开始动起来锻炼调理身体。最近呢，好多听起来离谱又新奇的操作悄悄成为朋友圈里的养生潮流了。光脚踩地能排湿，开塞露兑茶能喝，快速减肥这种效果都会呈现。那么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啊，咱们一起把这些网传的夏日养生减肥妙招扒一扒，看看背后藏着多少误区，大家又该如何记住哪些实用的注意事项呢？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

0: 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2: 近年来呢，一些个人通过设立离岸信托进行财富代际传承、跨境资产配置以及风险管理。由于离岸信托往往设立在信息透明度低、税负较低的国家和地区，部分个人呢利用它来转移资产、隐匿财富以及逃避税。
3: 是的，为加强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日前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2: 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具体如何征收？公告发布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人尚未缴纳的税款如何处理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依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居民个人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以及非居民个人从境内取得的所得，均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对离岸信托征收个人所得税，不是新出台税收法律规定，而是对个人所得税法已有规则的细化与明确。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5: 此次公告的颁布呢，是通过健全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的税收的政策呢，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也更有效地加强了个人所得税的管理。同时呢，公告呢能够紧密地结合呢在离岸信托里面纳税人最关心的一些核心问题呢，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增强了税制的确定性。
4: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李旭红表示，离岸信托是一种较为复杂的金融工具，公告充分考虑到其运行的底层逻辑，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5: 可以做到呢，既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将这个复杂的金融工具啊我们用清晰的税收制度进行了明确，这呢都将有利于呢鼓励投资，并加强了资本和财产的管理。
4: 同时，公告还作出相关规定，对于个人在境外已缴纳与离岸信托相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予以抵免。对于居民个人已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信托收益，明确实际分配时不再缴纳个人所得税。李旭红表示，这些规定避免了重复征税，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5: 公告里面还明确了，我国居民在离岸信托里面呢，境外已经交过的税呢，可以予以抵免。这不但维护了国家的税收权益，也避免了我国居民呢在离岸信托里面出现了重复的征税和不征税呢，都会导致呢产生风险，是会有利于稳定啊投资的预期呢，提高金融投资的信心，也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
4: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三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三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5: 规定啊，还充分考虑到了量能纳税的基本原则，既鼓励投资，又明确了投资者收益呢，应该呢合理的纳税，充分的考虑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这个收益分配的边界，那么可以呢更有利于优化这个收入分配，也是促进了共同富裕。总体而言呢，公告的颁布对于投资者和国家都是有利的政策。对于投资者而言呢，未来的投资将预期呢更为明确，税制呢简化，税负也更合理，还能避免呢国际重复的征税和不征税的风险。而对于国家而言呢，公告呢不但主张了税收权益，也避免了税收的流失和税基的侵蚀。
4: 自2018年个人所得税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不断完善现代化的税收征管体系，由过去主要对企业的征税转向具备更为有效的税收征管能力，能够覆盖更多数量的自然人纳税人。李旭红表示，此次公告的发布也反映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能力实现新提升。
5: 那么这次公告的颁布呢，它意味着呢我国对自然人的这个税收征管能力进一步的提升，由过去呢主要是对境内所得的征税，那么现在呢是具备了对境外的所得也有更好的征管能力，进一步呢强化呢我国税收征管能力，促进合规纳税呢夯实强基工程的体现。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2: 质文化遗产。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台湾设计师珍妮在陕西生活多年，对陕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很感兴趣。她常常走访陕西各地的名胜古迹，从中汲取设计灵感。最近呢，她走访了有着天下第一玉泉美誉的华清池。
0: 华清池坐落于西安临潼骊山北麓，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周幽王在这里修建骊宫，开启了这里作为皇家骊宫的历史序章。秦代秦始皇将这里改建为骊山汤，以石筑室，引泉入池，将它打造为专供皇室使用的温泉行宫。到了汉代，汉武帝又对这里进行大规模扩建，使它辟为皇家骊宫，成为汉代皇家郊游、郊野游憩的核心场所。
1: 而让华清池声名远播的，则是唐代的营建。唐玄宗时期，这里被扩大规模扩建为华清宫，依托骊山山势排布宫殿群，将温泉汤池与皇家园林景观融为一体。如今留存的海棠汤、莲花汤等遗址，便是当年杨贵妃与皇室贵族在此沐浴休憩的历史实证。
0: 在探访过程中，珍妮没有沿着常规游览路线匆匆打卡，而是以设计师的专业视角，蹲在海棠汤的遗址边，仔细观察池壁的弧形纹理，伸手轻触温泉古源的出水口，感受从地下涌出的传承了数千年的43摄氏度天然温泉水。他表示，直到亲手摸到华清池千年之前的石材肌理，才真正读懂了唐代皇家园林借山造势、以泉为魂的营造智慧。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2: Hello， 大家好，今天珍妮姐姐带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西安临潼骊山脚下的著名皇家园林华清池，现在这里也称为华清宫。很多人对华清池的第一印象来自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但真正走进来才会发现，这里不只有浪漫传说，还融合了天然温泉、皇家宫苑、唐代遗址以及近代历史。华清池最重要的自然条件就是骊山脚下常年涌出的温泉。从周、秦、汉、隋到唐代，历代帝王都曾经在这一带修建骊宫别院。到了唐玄宗时期，宫殿规模进一步的扩大，并正式改名为华清宫，成为皇室离开长安城之后休养、沐浴以及举行活动的重要场所。走进园区，大家会看到水池、亭台、长廊与骊山的景色交织在一起。从建筑师的角度来看，华清宫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没有把宫殿孤立地放在平地上，而是依靠骊山的地势，让山、水、温泉和建筑形成完整的皇家园林空间。我们这沿着水边慢慢走，眼前的红柱、灰瓦、拱桥和湖面倒影，会让人想象1000多年前唐代宫廷来到这里避寒、赏景与宴饮的画面。接下来一定要看的就是唐玉汤遗址。考古发掘在这里清理出了多座唐代皇家浴池，其中包含唐玄宗使用的莲花汤、杨贵妃使用的海棠汤，以及唐太宗相关的星辰汤等。这些浴池大小和造型各不相同，也反映出唐代宫廷严格的身份等级。大家仔细看杨贵妃使用的海棠汤，平面造型就像一朵盛开的海棠花。虽然今天看到的只剩下石砌的石壁与遗址，但透过池子的尺度、曲线和进水设计，仍然可以想象当时皇家沐浴空间的精致程度。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下：“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也让华清池从一处皇家温泉成为流传千年的爱情意象。不过啊，珍妮姐姐觉得来到这里，你不能只看到阳光。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

0: 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城市发展的命脉。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如何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是许多城市面临的问题。在湖北武汉，一种被称为城市第二水源的再生水正悄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什么是再生水？它安全吗？能在哪儿用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在武汉市青山区北湖流域再生水利用工程一期现场，两名运维工作人员正对再生水管道配套的加压泵站开展日常巡检，确保再生水管道及其配套设施正常运行。武汉市青山区水务和湖泊局水政科科室负责人张胜介绍，该项目每天可稳定供应再生水 10.49 万吨，全面投运后每年可替代优质地表水3810万吨。这些经过处理的再生水通过一条长达6公里的传输管道，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周边的武钢、中石化等大型工业企业。
7: 再生水又俗称为中水，实际上就是介于我们所说的自来水，就是俗称上水，还有我们的这个污水，俗称下水，它是介于两者之间。这就是再生水，它实际上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尾水啊进行这个有益的提升之后啊，再根据具体的使用啊来进行这个提升，再转输之后用于这个整个的这个水资源的再利用、再提升。
6: 也就是说，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经过污水处理厂净化后，再根据不同的用途进行深度处理，就变成了可以循环利用的再生水。那么再生水都有哪些用途呢？张胜介绍，目前再生水并未作为饮用水源，而主要是作为工业回用和市政杂用水使用，比如绿化用水、消防用水等等。再生水的生产和回用需要经过严格的工艺流程，确保水质满足不同用途的需求。张胜，
7: 我们目前的话主要是采用3级处理的工艺，第一级呢就是这个物理处理的方法，就是相当于对这个尾水的这个物理杂质进行这个过滤。第二种呢会采用这个生化的工艺进行处理，实际上呢就是对这个再生水内部的一些指标，包括氮、磷等各种化学指标进行减量。第三种就是我们的生化处理，这一块就要根据具体的我再生水的使用功能来进行这个生化处理的这个工艺的确定。
6: 记者了解到，早在2022年，青山区便成为武汉市首个再生水利用试点区。目前青山区再生水主要应用于两大板块，工业回用和生态补水。 在工业领域，根据企业的具体需求，一起一策地进行水质提升和输送。而在生态补水方面，北湖污水处理厂围水提升人工湿地项目正在建设中，该项目将对围水进行生态化处理，使其达到准四类水质标准后排入北湖小港，有效地改善区域水环境。而放眼整个武汉市，2025年武汉中心城区再生水利用率提升到了 38.65%， 再生水成为流动在武汉市生态脉络中的新鲜血液，为城市生态和产业发展注入了持续动能。然而尽管前景广阔，但再生水的推广仍面临挑战。张胜告诉记者，目前最大的难点在于政策的完善和价格机制的理顺。
7: 目前我们的再生水利用啊，毕竟还是在这个试点区啊，然后我们的整个的相关的政策的制定啊，还是存在的一定的这个前进的空间，所以我们这一块可能是要从制度上面来引导企业来推广再生水的使用。第二方面的话，可能就是关于价格机制的问题。以青山区为具体实例啊，我们目前核算出来的再生水的水价，这个水价可能会高于部分厂区它自行取水的水价，所以这一块可能还是对我们再生水使用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影响。
6: 那么如何让这种用过的水发挥更大的价值？张胜说，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场关于用水观念的革新。
7: 我觉得首先第一件事情啊，可能还是要做好宣传工作。实际上在全世界各个领域来讲，再生水的使用呢，也已经开始逐步的推广了。我们的这个水资源比较丰富，但水资源丰富不代表我们可用的人均可支配的水资源丰富。第二块工作的话，可能我们要拓宽再生水在各行各业的这种使用。其实目前我们更多的还是在厂区啊进行回用，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市政领域进行杂用。实际上我们也要可以根据我们区域发展的这个特点啊，然后对这个再生水的使用呢进行拓宽。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夏日气温一路飙升，不少朋友啊都趁着盛夏这个时期呢开始动起来了。有人早起去公园打卡锻炼，有人翻出了各种网传的快速掉秤妙招，想着趁夏天啊把体重和状态呢都调整到位。
4: 可是最近啊，我们发现身边跟风踩坑的人真不少。
5: 哦，
4: 有人跟着网传攻略，正午光脚踩发烫的水泥地，结果把脚底烫的是发红起泡。还有人呢轻信了离谱的网红偏方，什么拿开塞露兑茶喝，想要走捷径减肥，最后肠胃闹得连路都走不稳。
5: 这些听起来离谱又新奇的操作，偏偏成了不少朋友圈里的养生潮流。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呢，咱们就一起啊，把这些网传的夏日养生减肥妙招，咱们来扒一扒，看看背后都藏着多少误区，大家又该记住哪些实用的注意事项呢？
4: 先来看一看最近网传的三伏天光脚踩地是免费养生这个话题，不少人呢是跟风尝试。那么光脚踩地真的能养生吗？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解答，来听记者钱程、汪乐平、王德简的报道。
2: 三伏天用脚直接跟地面来接触，比你泡脚100次都有用。
6: 根据网上的说法，三伏天阳光加热地面，光脚踩地能借助地表的阳气温通经络，驱散寒湿。不少人跟风尝试，有人说踩了几天很舒服，也有人说地面太烫了，走一圈回来脚上起了好几个泡。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科副主任中医师姜丽华表示，三伏天光脚踩地确实是一种中医养生方式。
7: 脚底上有我们半数以上的一些经络呀、穴位，还有脏腑反射区，我们可以通过和地面的接触来刺激我们足底的一些穴位，来起到一个舒筋通络呀、改善气血运行的作用。其次呢，就是我们夏季的时候呢，这个阳气比较充盛，地气比较足，通过我们这样一个补阳的方式，可以改善一些下焦虚寒或者是一些上热下寒的症状，比如说面部容易长痘啊、口腔溃疡啊，还有容易心烦啊、失眠，但是会手足心冷，还有是小腹冷痛，这种症状都可以来改善改善。
6: 姜丽华提醒，三伏天光脚踩地虽有好处，但要警惕中暑烫伤风险。首先建议选择在早晨傍晚时间段避开烈日。

0: 直射的时段活动。其次，尽量选择干燥温和的泥土地或者自然草地、鹅卵石路面，避免柏油马路、水泥路等容易烫伤脚底皮肤的路面。另外，光脚踩地时间不宜过长，15分钟左右即可，以轻微出汗为宜。
1: 踩完之后呢，也要注意自然的回汗，不要立刻去吹空调，或者是用冷水冲脚之类的，会容易更加造成一些阳气的损伤，可以适当的再饮一杯温开水。
0: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阴虚火旺型体质，平时容易口干、咽干、口苦，或者湿热内蕴型体质，大便比较黏腻、舌苔黄腻，这类人群本身体内的火就比较旺，这个时候再光脚踩地，不仅不合适，可能还会加重症状。
2: 最近呢，一则号称开塞露对茶饮料一天能瘦8斤的所谓的减肥偏方啊，在各大社交平台呢是忽然火了起来，不少人呢跃跃欲试，这到底是减肥神方还是健康杀手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医生的建议，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吧。
0: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已经有不少网友开始尝试开塞露搭配茶饮料来减肥了。不过也有网友表示，自己尝试后引发严重腹泻，半夜挂急诊治疗。针对这一所谓网红减肥偏方，医生表示，开塞露是一种用于便秘的外用药，根本不适用于内服减肥。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科减重门诊张平：
3: 开塞露是一种外用药，它是经过我们的直肠给药的。那么这种药物如果吃到我们的胃肠道消化系统当中呢，它对我们的胃肠道的黏膜是会有损伤的。这种减肥呢，看似可能你拉肚子啊，减掉的其实是水分，其实并不是脂肪。所以说这种方法呢，它对我们的身体长久下来是有害处的。
0: 为了验证，记者也买了一瓶开塞露和一瓶茶饮料，将开塞露滴入饮料后，瓶中立刻出现一层油状物扩散开。张平解释，这就是开塞露里的甘油成分，喝下去后因为高渗透压作用，肠道内水分会急剧增加，引发渗透性腹泻，短时间内排出的全是水，体重秤上的数字确实会降，但一喝水就回来了，减的根本不是肥而是水。而且渗透性腹泻不仅会引发脱水，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的可能引发休克猝死。
3: 减肥的这种核心理念呢，还是要以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基础。健康的生活方式主要包括我们讲包括饮食上、睡眠上、运动上啊。饮食上呢，就有一些合理的饮食配比。我们要想减肥的话，我们每天的摄入量是要小于我们的消耗量，这样天长日久积累下来，我们的体重就下降了。
0: 医生提醒，减肥一定要遵循科学规律，选择正规医疗机构和专业医生的指导，切勿轻信网络偏方。
4: 暑假期间，不少家长和孩子将减重、体态管理纳入假期计划，希望利用长假调整体型、改善健康。然而呢，盲目节食、超负荷运动等错误减重方式，反而容易对青少年的生长发育造成损伤。
2: 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已达19%，相当于每5名青少年中就有1人体重超标。假期里，青少年减重该如何科学开展？医生提醒啊，青少年减重切忌急于求成，照搬成人减重方法，科学干预才是关键。好了，一起来听记者李先、金良的报道。
5: 今天的这个患者是一个20岁的男性患者，体重是
6: 15岁的小陈，刚上高中，身高1米8，体重却达到277斤。在南昌市第一医院多学科体重管理中心，内分泌、营养、康复、中医等多学科专家正在为他联合会诊。小陈告诉记者，从中学起，体重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他，如今就连日常走路、上楼梯都十分吃力。
7: 包括上楼，包括那个走路都会比较累。这个肥胖对我这个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比如说打球的时候可能那个跑不过来。健康方面，目前可能是我年轻吧，没有体现出来。
6: 小陈觉得没事儿，身体早就不答应了。可检查报告一出来，医生直皱眉，各项代谢指标都在报警。肥胖的危害可不是嘴上说说。南昌市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医师邹毅：
8: 内分泌的检测就发现，患者已经是处于一个明显的胰岛素抵抗、糖前期、糖耐量受损的阶段，同时伴有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那么对于他来说呢，他的减重的目的不光是说把体脂率减下来，更重要的是恢复他的一个正常的代谢状态。
6: 小陈的情况并非个例， 青少年超重肥胖不仅会加重关节负担，影响骨骼发育，引发血糖、血脂等代谢异常，还可能对孩子的心理状态造成影响，出现自卑情绪。不少家长急于求成，采取极端节食、高强度运动等方式给孩子减重，在医生看来，这类做法反而得不偿失。邹毅，
8: 对于青少年减重来说呢，不光是说要减少他的体重，那么我们要关注到他的生长发育的需求，极度的控制饮食，或者说这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可能在短期内呢，他们的体重是可以下降的。但是我们说这种下降的话，它可能带来的代价就是孩子的生长发育受阻，甚至出现其他的一些心理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就是科学的评估，然后根据每一个人的具体的代谢状况来调整。
6: 医生特别提醒，暑假期间不少孩子作息不规律，熬夜刷手机，晚睡晚起的生活习惯可是减重路上的绊脚石。邹毅，
8: 熬夜对于减重来说呢是非常不利的，激素水平到了夜间它不能得到很好的回落，对于这些患者来说，不论是他的脂肪的堆积，还是将来出现高糖、高脂、高血压，都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9: 求学、读书、找工作，
10: 方法、方向都掌握，
9: 追梦、圆梦、尽心力，
10: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今年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人开始为毛孩子选择中医治疗，在专门的中兽医诊室里，时常可以看到艾草的青筋升起，细长的银针被精准刺入穴位，而宠物药单上也写满了中药方剂的名字。
4: 对于宠物看中医，台青李小米认为，这反映了宠物医疗体系在不断发展，正变得越来越精细，宠物在家庭里的角色也在改变，成为陪伴主人生活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李小米的分享。
11: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金猫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用中医

0: 酒、推拿，甚至是草药调理来改善身体状况。像关节问题、慢性病，或是对老年宠物的体质调理。我平时除了自己养自己的小猫以外，也会做一些上门喂养的服务。有一次我去照顾一只猫咪，它的主人刚好要出差几天，在聊天的时候，主人突然问我一句话：你可以带我的猫去复诊吗？当时其实我有点愣住，因为那只猫复诊的时间刚好在周一，而主人那时候还在外地，所以后来就变成我带着这只猫去宠物医院复诊。那一天的感觉其实挺特别的，你会发现很多宠物主人现在对宠物的健康都非常认真，就像带小朋友去看医生一样，会按时复诊记录情况，甚至会问医生很多细节。而像中兽医这样子的概念，其实也说明了一件事，宠物医疗正在变得越来越精细。如果往前十几年看，宠物医疗其实比较简单，很多时候就是打疫苗、绝育，甚至是基础治疗。但现在呢，可以看到宠物医疗慢慢开始细分，比如有宠物康复治疗，有宠物营养咨询，用行为训练，现在甚至还有中兽医。这些变化后面其实和宠物在家庭里的角色有关。过去很多人养猫养狗更多是看门抓老鼠或者简单陪伴，但现在在很多的城市，宠物已经越来越像家庭成员。很多主人会关心宠物的饮食结构、运动量，也会定期带他们体检。当陪伴变得更重要，医疗和照护自然也越来越专业。我自己在深圳生活这几年啊，也能明显的感受到这种变化。宠物医院越来越多，宠物服务也越来越细分。当然，中兽医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但如果换个角度想，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在人类医学里，中医本来就有调理体质、慢性病管理的理念。当宠物的寿命越来越长，很多慢性问题也会出现，于是一些针对传统医学的方法也开始会被尝试用在宠物身上。所以当我们看到宠物针灸、宠物推拿，甚至是宠物中药，其实不只是一个新奇话题，它背后反映的是宠物医疗体系正在不断发展。而对很多宠物主人来说，这些变化也说明了一件事，宠物不再只是家里的动物，它们是陪伴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那天带猫去复诊时，我其实有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很多人可能觉得只是带一只猫去看医生，但对那位主人来说，这只猫其实是家里非常重要的一员。从按时复诊到关注治疗方式，再到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医疗选择，这些变化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生活态度。当我们愿意花时间和资源去照顾一个小生命，城市生活也会变得更加温柔。
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一首名字叫做《听》的歌，张杰的嗓音清亮而且富有张力，从低吟到高亢，将思念的细腻和汹涌层层的剖开。歌词以听为引，把无形的情感转化为可感知的意象，从轻微的声响之中捕捉到人心的共鸣。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从歌声中寻找灵感。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用声音捕捉灵感的歌曲《感觉》。张靓颖的嗓音温润又通透，精准地传递出了感觉的飘忽与真切。

0: 星期三的信这首歌之中，周笔畅首次尝试了歌词的创作，灵感呢源自周笔畅喜爱的同名书籍《星期三的信》，通过书信探讨爱的本质。歌词之中，我喜欢你有20个原因等等元素呼应了原著。歌词之中使用了排比和反复的手法，内容呢就类似一封情书。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那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从歌曲之中寻找灵感。欢迎你的持续锁定和收听。继续的歌来自伟雄的演唱，根本你不懂得爱我，把藏在心底的情绪铺展开来，在情感的流露之中，感受旋律带来的灵感触动。

so mixing.

有些旋律像火花，能够瞬间点燃思绪。张辉的这首《激发》是一首以自我成长和信念坚持为主题的流行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呢，充满了力量感。张辉的嗓音浑厚而且有张力，把激发的过程演绎得淋漓尽致，强调突破束缚、直面挑战的决心。继续的歌是来自徐怀钰的一首《怪兽》，这首歌敲醒我们沉闷的思绪，让人忍不住跟着律动起来。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夜曲》，这首歌带我们在夜色般的旋律之中唤醒深层的思绪。歌曲把情感融入歌词里，从过往与艺术之中汲取养分，营造出深邃又诗意的氛围。周杰伦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将忧伤和怀念娓娓道来，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灵。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从歌曲中寻找灵感。即将听到的歌来自方大同的演唱《昙花》，用音乐定格灵感瞬间，捕捉转瞬即逝的美好。

0: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俊涛演唱的一首《一点通》，这首歌瞬间打开了思绪开关，歌曲旋律优美流畅，兼具侠义剧的恢宏和情感表达的细腻，演唱风格呢深情动人，蔡俊涛的嗓音清澈又带点暖意，把歌词里的灵动情绪传递得恰到好处。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那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从歌曲中寻找灵感，欢迎你的持续锁定和收听。继续的歌来自庞宁的一首《远山》，这首歌让人在聆听时杂念渐消，在音乐中来牵引思绪走向更开阔的地方。

听到的歌曲来自毕书尽的一首《写给你的歌》，这是一首以爱情为主题的流行音乐作品，因真挚的情感而格外的动人。旋律简单直白，歌词没有华丽辞藻，却用想把日常写成歌的这种朴素想法，展现出灵感源于生活点滴的真谛，通过日常意象传递陪伴与分享的温暖情感。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陈绮贞的演唱《灵感》，这首歌的旋律轻盈如羽毛，吉他的弹奏随性又自在，陈绮贞的嗓音清澈又带有细腻的颗粒感，气声与咬字都像在捕捉稍纵即逝的思绪。

给歌词里的他，让回忆变成了具象的灵感素材。这是一首以细腻情感和清新旋律为特色的作品。歌曲以少女视角描绘了对情感的刻画，歌词生动勾勒出恋人温暖而略带笨拙的形象。黄雅莉的嗓音清甜又带有一点点的沙哑，就像耳边讲心事，把歌词里的怀念唱得非常的真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从歌曲中寻找灵感。节目最后送出一首《人生如歌》，从生活感悟里提炼动人力量，从真实经历里提炼共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0: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谢然。
2: 中午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0: 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将举办22项集中阶段活动，已邀请1300多名台青。
2: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台青陈余文，找准事业发展方向，用专业助力福建城乡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0: 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何少平。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 5G 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六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面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新疆哈密市伊州区花园乡杜西图尔村哈密瓜瓜农卡德尔尼亚兹，
2: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出后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0: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广东省云浮市豫南县都城镇黄陂种植户黄振红：
3: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 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4: 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
6: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淼：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4: 广东省汕头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蔡永明：
8: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4: 福建省泉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刘林双：
9: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4: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10: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4: 归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1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芮文彪：
13: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4: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2: 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4: 昨天 ，C919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12: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赖静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14: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5: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4: 闽粤传真。
1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记者从福建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将于8月3号至8月9号在福建福州举办，将举办海峡青年联新会、第十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第四届好年华聚福州闽台青年人才研学营等22项活动，预计来荣参会两岸青年规模超2000人。近日，来自闽江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与福建江夏学院公共事务学院的师生走进福建漳平台湾农民创业园，邀请台农台商畅谈创业经验，共同探索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与共富密码。在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漳平实践馆，同学们循着文字与实物，重温漳平台创园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丰富多样的展览让青年学子直观读懂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深刻内涵。闽江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邓启明表示，他们将把在山间地头调研交流发现的问题带回课堂，通过校地协作为台农台企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为闽台乡村融合发展注入青春力量。福建厦门着力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打出政策、产业、场景组合拳，引进龙头企业，深耕核心技术，完善产业布局，落地一批便民惠民低空应用场景，全力挺进低空经济新蓝海。2025年全年，厦门低空经济领域相关企业注册量同比增加64.4%，创近5年来新高。截至今年4月，厦门共有1246家低空经济相关企业。产业链覆盖研发、制造、服务、应用等全环节。来听报道。
17: 作为国内数字地球与空天信息服务领域的领军企业，中科星图东南总部去年5月落地厦门，聚焦低空经济核心赛道，打造集研发、制造、应用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体系。走进企业展厅，一套数字地球大屏系统实时呈现着厦门全域的低空态势。这是中科星图建设的低空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和一网统飞平台。这两个平台如同为城市低空装上智慧大脑，具备飞行计划申报、航路智能规划、实时监控调度、安全应急处置等功能，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厦门违建巡查、森林防火、海上应急、生态监测等场景落地，并服务全国近百座城市。中科星图

0: 武集团副总裁刘小燕。
1: 原来人工巡查要花好几个小时的工作，无人机几分钟就能完成。遇到台风、火灾、海上遇险等突发情况，能第一时间锁定位置，开展救援。
0: 除了筑牢低空数字化治理技术底座，企业还将加码实体产业布局，计划持续投资30亿元，在厦门建设东南、装备、金砖海外三大总部，筹建低空研究院、商业航天研究院，同步落地低空智能装备产线。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超100亿元。低空经济不仅是制造业的比拼，更是应用场景的较量。今年1月，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了全省首条院内楼宇间加多院区间双模常态化无人机医疗运输航线，成为低空经济场景落地的生动注脚。在一些外科手术中，病理标本需要快速送检分析，以往医护人员需要搭乘电梯穿梭楼道，全程至少15分钟，而现在工作人员将标本放入无人机恒温箱，一键起飞，无人机沿着预设航线精准飞行，1分钟内就能将标本送达病理科，为手术安全抢出黄金时间。除了高效便捷的院内无人机标本转运，医院还同步开通了跨院区医疗物资无人机运输航线。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客户服务部主任汤明坤：
2: 未来的话，我们第一个要建造一个叫智能飞行平台，实现端到端的智能飞行，不需要人工的干预。我们可以拓展到不同的院区，比如说我们从海沧飞到我们总院这边来。对于品类，我们现在无人机在运送标本、血液方面也能够提供一些支持，但是未来能不能有更多的需要物流配送这样子的一个场景的应用，我们也在逐步的进行了探索跟创新。
0: 从龙头企业引领产业集聚，到医疗场景守护民生福祉，厦门低空经济正沿着产业升级加民生改善双轨稳步前行。当前位于翔安南部片区的厦门航空产业园正打造新兴生态航空产业园区，集美区则规划建设空天产业园，多点开花的园区布局推动厦门全域低空经济产业版图加速成型。为了让更多无人物流、城市空中交通从图纸走向现实，厦门还印发《厦门市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提出，2026至2028年，厦门每年将策划场景300个，推动100个落地，力争到2028年打造一批低空经济等领域的标杆应用场景。
3: 依托离境退税 2.0 数字化升级建设和完善的退税支付渠道，广东深圳持续打造更便捷、更普惠、更国际化的跨境消费服务环境，全覆盖立体化跨境退税支付体系基本建成。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刘杰、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4: 近日，苹果钱包 Apple Pay 即买即退服务在深圳落地，境外游客无需繁琐的资料填选，退税款直接入账。香港游客陈吉荣：
5: 整个流程3到5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我觉得是超乎想象中的便捷。同时我们也不需要去输入账号密码资料，所以呢它也是更加安全的。
4: 灵谷深圳门店主管陶金：
6: 对，因为我们上半年近40%的都是外籍客人消费，基本上80%以上的客人都是愿意退税的，它肯定会带动我们门店的销量。
4: 此次苹果钱包 Apple Pay 支付新渠道落地，标志着深圳建成全覆盖立体化的跨境退税支付体系，并率先实现 APEC 成员经济体主流支付退税渠道100%全覆盖。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银行卡中心副总经理熊志祥：
7: 依托数字化技术实现全线上办理，无需跑腿排队，退税款秒到账。我们使用最先进的支付标记化服务，提供最高级别的安全防护，更好地保障客户的隐私和资金安全。
4: 依托离境退税 2.0 版的升级，深圳持续落地多项便民惠民升级举措，大幅降低退税门槛，让退税服务更普惠灵活。目前深圳退税消费门槛降至单笔满200元即可退税，此外深圳已打通粤、桂、琼、闽、湘五省区异地离境互认，游客在深圳办理退税28天内可在五省区任何一合规机场口岸检验离境，打破购物地与离境口岸地域绑定限制，极大提升跨境消费便利度。顺电罗湖万象城店工作人员汪丽：
8: 2026年同比2025年，我们有增长10%。手机啊、电脑啊、3C 数码类的产品，增长大概在15%到20%之间。原来是当地买只能当地退，现在是可以异地做退税了，也很方便。
4: 今年1至4月，深圳全市办理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与退税额同比增长1.45倍，即买即退商品销售额与退税额同比增长1.11倍。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金融发展

0: 关注并积极参与海青会的活动，借助这个平台找准了事业发展方向，并从中获得发展注意。今天的第一家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吴婉瑜的报道。
1: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2: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3: 大家好，我是陈于文，来自台北，是一名扎根福建的台湾青年设计师。
4: 在陈于文看来，从闽台相见相创到成建成创，这不只是福建政策覆盖范围的延伸，更拓宽了台湾青年在大陆的职业发展路径。
3: 我和大陆的缘分很深，2003年我随父母就来到大陆，2014年我从中央美院的建筑学院毕业后，先后在北京、上海从事建筑设计工作。2020年我来到福建，一头就扎进了八闽的乡野。
4: 陈于文扎根福建六年，借着海青会持续举办的海峡两岸相见相创系列活动，他真切感受到这里是梦想开花的地方。陈于文曾多次参与海青会，也有幸在2024年举办的第三届海峡相创生活节上登台分享实践成果。借助这个平台，台湾青年规划建筑人才深入了解大陆，发现广阔发展机遇，开阔眼界，积累资源，打响名气，也找准了事业发展方向。
3: 这六年里，我和我的团队走遍了福州、泉州、南平的多个乡村以及镇里。刚开始我主要做的是古厝修缮，村落风貌整治。随着闽台相见相创的政策不断的深化，有机会我也参与到了样板村、样板集镇的打造。福州福清东张镇的奇遇东张就是我们团队的标杆项目之一。
4: 正是有福建的惠台利民政策措施加持，以及海青会平台的赋能，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建筑师选择扎根福建。目前已有190支台湾建筑师文创团队，700多名台湾专才深耕八闽大地，尽情施展才华，成就梦想。福建高度重视城市更新工作，今年专门出台了闽台成建成创的激励政策，为台青带来更多机遇，让台青逐梦舞台愈发广阔。
3: 以往我们的实践大多局限在于乡村场景，如今政策打通了城乡两端，让我们大有可为。我们能够将台湾成熟的空间美学、社区营造、微改造经验，精准地对接福建的城市更新、文脉传承、品质提升的各类需求，落地打造更多精品项目。目前我们团队深耕福州仓山区罗州宜居一业片区更新项目，打造沉浸式的山水古镇宜居氛围。
4: 福建持续优化惠台利民政策措施，择优吸纳台湾团队参与省级财政支持城市更新项目，配套专项财政补助，支持台青全程参与人文挖掘、设施运营、业态培育、社区关系重构等环节，实打实的政策优惠有效降低创业成本，破除发展壁垒，让台青扎根福建，安心创业，踏实干事。不管是参与乡村振兴还是城市更新，陈于文都亲身见证了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在一次次实践中不断溯源闽台同根同源的文化根脉，真切地感受到两岸之间血脉相连，民心相融。
3: 我们用专业助力发展福建的城乡，这片热土也就成了我们的事业与成长。这种彼此成就的双向奔赴，让我们真正融入于此，实现与祖国大陆发展同频共振。
5: 正午时分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毛强，代表责任编辑赖庆玲、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6: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2: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6: 梳理
2: 评述，
6: 权威
2: 有力。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两岸开讲。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赵飞。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果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

0: 主要内容。
1: 街舞、电竞、匹克球等潮流体育已成为近年来两岸体育交流与青年融合的特色名片。这些潮流体育和传统的两岸青年交流形式相比，有哪些不同？呈现出哪些新特点？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宗岭详细解读。
0: 台湾独游风波，民怨爆棚，怒吼抗议，赖当局却称游行如闹剧，漠视民意怒火。民进党政客为何如此没担当？相关话题，我们邀请两岸嘉宾进行解读。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近年来，街舞、电竞、匹克球等潮流体育已成为两岸体育交流与青年融合的特色名片。这些潮流体育和传统的两岸青年交流形式相比，有哪些不同？呈现出哪些新特点？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宗岭详细解读。朱教授，街舞、电竞、匹克球这一类的潮流体育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成为近年来两岸体育与青年融合的特色名片？
3: 街舞、电竞、匹克球能够成为两岸体育和青年融合的特色名片啊，根本原因很明确，就是他们踩准了青年的兴趣，降低了交流的门槛，改变了互动的方式，让两岸青年愿意来，融得进，处得久。这里呢，我稍微详细一点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介绍。首先呢，就是潮流体育掌握了两岸青年的共同话语、共同语言。青年交流首先要解决的是愿不愿意参加的问题。街舞呢，它有节奏、有个性、有创造；电竞呢，有对抗、有战术、有团队；匹克球呢，轻便、时尚、容易上手。所以这些项目和两岸青年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和社交习惯高度契合，天然的具有吸引力。更重要的呢，是这三类项目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感。比如说像街舞已经登上了巴黎奥运会的赛场，电竞呢在杭州亚运会呢已经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匹克球凭借着门槛低、场地灵活、社交性强所以迅速的走红，他们早就走出了小众的圈层，成为当代青年表达自我、寻找伙伴、追求健康的重要方式。两岸青年成长于共同的中华文化环境，也共享相近的流行文化，网络平台和体育消费习惯这些也都非常的类似，甚至完全一致。音乐一响，舞者呢自然懂得节拍，游戏一开队员立即开始研究战术，球拍一挥呢双方很快就进入了回合。所以共同的兴趣让青年先聚到一起，共同体验又让他们迅速的找到话题。交流一旦进入到青年熟悉的频道距离感自然的就下降，亲近感呢就自然的上升。第二点就是共同参与比赛比单项的表达更容易形成认同。潮流体育最突出的一个优势呢，就在于它把这个观看者变成了参与者，把陌生人呢变成了合作者。街舞需要同台切磋，电竞呢需要团队配合，匹克球呢需要搭档协作。所以两岸青年在比赛当中观察彼此的能力，在合作当中认识彼此的性格，在赛后交流当中呢建立真正的友谊。输赢有规则，实力看得见，尊重呢由此自然增长。像体育场上的身体语言、技术语言和规则语言就具有直接性，身份标签在共同竞技当中呢被淡化，真实的人被看见。所以一次击掌、一次补位、一次默契的配合，往往比空泛的表态更有力量。两岸青年呢由相识走向相知，靠的正是这种可感受、可参与、可持续的共同经历。第三点就是潮流赛事呢它能够延伸出持续融合的完整链条。一项活动能否成为名片关键就看它能否从一场比赛延伸为一种长期的联系。街舞背后是连接着音乐、服装、演艺和短视频。电竞的背后呢连接的是数字技术、赛事运营、直播传播和职业培训。匹克球的背后呢连接的是校园体育、社区健身、文旅消费和装备制造。 青年呢，因为比赛而来，还会在学习、就业、创业和文化消费当中呢，继续的交往。2026年啊，河南鹤壁的两岸青年匹克球交流活动呢，又吸引了百余名的这个运动员和爱好者参与。这就说明呢，这个潮流体育啊，已经形成了赛事牵引、文化融入、城市体验、青年交往、相互促进的这种融合模式。潮流体育啊，真正打动人心的地方呢，就在于它让两岸青年呢亲自发现，彼此啊有着相通的兴趣、相近的情感和相同的文化根本。赛场上的一次相遇啊，能够成为长期交往的起点。一项运动啊，凝聚着一群青年，一群青年呢，带动了更多的家庭和社会力量。两岸融合由此有了青春的面孔、鲜活的载体和持久的力量。
1: 朱教授，您认为这些潮流体育和传统的两岸青年交流形式相比有哪些不同，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3: 这些潮流体育啊，与传统两岸青年交流的形式相比较呢，最大的变化就在于交流机制。青年由被组织、被安排、被动听讲转向啊主动参与，平等竞技，共同创造交流呢，因此就更真实、更深入、更持久。我想它的这个新特点呢，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呢，就是交流的主动权啊，真正的回到了青年的手中。传统的两岸青年交流呢，多是以论坛、座谈、参访、联谊和文艺演出为主，组织方啊确定议题、安排路线、设置流程，青年呢按照既定的程序参与。那么这类的形式啊，具有政策宣示、信息传递和集中展示的功能，但是呢，容易出现台上讲的多啊，台下参与少、规定动作多、自主互动少的这个问题。活动结束之后呢，一些青年记住了景点和议程，但是呢，却未必真正认识几个能够长期联系的朋友。像潮流体育呢，它改变了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逻辑，比如说像街舞，它是靠兴趣来召集。而电竞呢，是靠共同的游戏来连接，匹克球呢，是靠低门槛啊吸引参与。青年愿意来，是因为项目本身好玩啊，有挑战，有表达空间，兴趣啊成为最有效的动员方式，热爱呢成为最自然的啊交流纽带。2025年海峡两岸青年会举办了近50场的文化、体育、电竞等等这些活动，吸引了超过2000名的台湾青年参加。如此规模的参与啊，说明青年真正需要的是能够进入、能够表达、能够留下个人记忆的活动。传统交流呢，常常要求青年呢先理解活动的主题，然后呢再进入到交流状态。而潮流体育呢，让青年先跳起来、打起来、玩起来，在共同的体验当中啊，自然理解彼此。青年呢，由活动的接受者转变为内容的创造者，交流呢，由组织任务转化为个人选择。那么这种主动性啊，正是潮流体育最鲜明的特点。第二个特点啊，就是交流方式从礼貌接触转向深度协作。传统交流呢，通常强调认识、了解、沟通，主要的是依靠语言表达。青年参加一次座谈、听一场报告、进行一轮参访，能够增加信息，但是呢，却容易停留在礼貌交往的这个层面。双方相互介绍情况啊，交换联系方式，拍摄集体照片，真正共同完成的事情仍然有限。而潮流体育呢，则是直接把青年呢放进了同一套规则、同一个团队和同一场竞争。比如说像街舞，它需要临场的回应；而电竞呢，需要战术的配合；匹克球呢，需要搭档补位。青年啊，必须观察对方、信任对方、理解对方。配合不到位的话呢，就容易失分；沟通不顺畅的话，就会失败。所以共同的目标呢，迫使啊彼此走出客套啊，进入真正的合作。比如说2025年的这个京台青年街舞交流赛，在四强赛当中啊，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专门安排了两岸青年的混合组队，就是让竞争者变成合作者。而2025年的这个海峡两岸青年电竞文化节汇聚的两岸八支战队呢，也设置了这个队员交换表演赛。那么这样的这个设计啊，抓住了青年融合的关键，可以说共同承担压力才能啊形成真正的默契，共同争取胜利啊才能建立真正的信任。在论坛上交换的是观点啊，在赛场上检验的是品格，那么这两者就有着非常大的一个不同。一个及时补位的动作呀，包括一次失败后的相互鼓励，一场这个比赛后的握手拥抱啊，都比空泛的表达更有温度。所以潮流体育呢，让两岸青年在共同经历当中看见真实的人，政治标签和刻板印象呢，由此被这个具体鲜活的个人经验所冲淡。第三啊，就是交流成果从一次活动延伸为长期关系，应该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传统交流呢，往往是具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活动结束，人员离场啊，合影发布，然后呢，交流的热度随之下降。后续的这个联系啊，主要是依赖组织方再次召集。那潮流体育呢，它是具有天然的社群属性和传播能力。一场比赛呢，能够形成战队、俱乐部、微信群和线上的社区，依次相识啊，能够延伸为长期的训练、赛事的邀约、作品的合作和城市的往来。而街舞呢，它能够连接音乐、服装、演绎和短视频。电竞呢，则是能够连接数字技术、直播传播、赛事运营和职业培训。匹克球呢，是能够连接校园体育、社区健身、文旅消费和装备制造。青年呢，因为体育相聚，又在学习、就业、创业和文化消费当中呢，持续的交往交流呢，由短期活动啊转化为日常关系，由单一的体育赛事啊延伸为社会融合的链条。2026年啊，河南鹤壁海峡两岸青年匹克球交流活动就吸引了两岸百余名的运动员和爱好者参加活动呢，同时又嵌入了文化参访和这个城市体验。体育搭台之后呢，青年对于大陆社会的认识不再停留在新闻和想象，而是呢建立在亲眼所见亲身所感和亲子交往之上。潮流体育的心意归根到底就是把交流呢从会场带进生活，把青年呢从观众变成主角，把一次见面变成长期的来往。两岸青年共跳一支舞，打过一场比赛，赢过一次团队的胜利、团体的胜利，那么就会发现呢，彼此拥有相近的青春、相同的情感和相通的文化根脉。那么这样的交流啊，更轻，但是却走得更深。形式看似新潮，但是连接的呀，却是两岸隔不断的亲情。
1: 正值暑期，密集的体育赛事呢，在大陆各地举行，比如2026海峡两岸大学生匹克球邀请赛在山东开赛。海峡杯第四届融台青少年手球交流活动在福州举办，2026海峡两岸大学生篮球赛在莆田举办。朱教授，您认为这些活动对于两岸体育交流与融合有什么积极作用？
3: 这些赛事密集举办，释放出一个十分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两岸青年呢需要交流欢迎交流，也有能力呢通过体育把共同兴趣转化为共同经历。它的这个积极作用我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密集赛事正在扩大两岸体育交流的覆盖面。过去的两岸体育交流项目相对集中，举办地点呢也多在福建沿海。如今呢匹克球进入了山东，篮球赛、手球赛继续扎根在福建。赛事的布局由沿海前沿向着大陆更多的地区延伸。项目呢由传统的篮球拓展到手球、匹克球等等这些新兴和特色的运动。参与者覆盖了青少年、大学生、教练员、裁判员和体育社团，交流的地域呢更广，项目更多，层次呢更丰富。7月19日山东举行的海峡两岸大学生匹克球邀请赛呢，这个吸引了两岸300多名的大学生参加。7月12日到15日举办的融台青少年手球交流活动汇集了两岸10支队伍200余名的青年，其中呢台湾师生就有56人，有30位的台湾青年呢是首次来到大陆。像莆田大学生篮球赛则有两岸的16支高校球队参赛，赛期呢持续了7天。那么这种密集度和覆盖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一次比赛只能连接一批人，而一批赛事呢却能够形成交流的声势，吸引更多的学校、俱乐部和家庭加入。特别是首次来到大陆的台湾青年会把亲眼看到的城市面貌、体育设施和大陆同龄人的真实的生活带回到台湾，影响身边的更多人。一个青年带回一段真实的经历，往往呢比100条带有偏见的信息更有说服力。赛事越密集，真实的声音就越响亮，两岸交流的社会基础就越坚实。第二点就是共同竞技正在把相互了解变成真实的信任。体育交流最有力量的地方就在于双方遵守同一套规则，面对同一个目标，接受同一种检验。球场上没有空泛的客套，技术水平团队意识、拼搏精神和人格品格都会真实的呈现比如说像一次传球就能够看出信任，一次补位能够体现担当，一次失利之后的握手能够展现胸襟。匹克球赛场上呢，两岸的大学生既切磋技术，也交流训练心得和校园的生活。手球运动呢，则是把这个竞技比赛和共同学习、城市体验结合起来。篮球赛呢，持续多轮的对抗，让两岸这个高校的球队在朝夕相处当中呢，熟悉彼此。青年从陌生到熟悉，从对手到朋友，靠的是共同流汗、共同成涯、共同成长。那么这种相互认识能够直接冲淡刻板的印象。 台湾青年呢会看到大陆青年开放、自信、友善、拼搏的一面，也会感受到大陆体育事业的发展水平和广阔空间，而大陆青年呢则能够更加具体的了解台湾青年的学习生活、体育特长和所思所想，双方看到的都是有血有肉的同龄人，隔阂呢由此失去了生存空间。体育交流的这个深层价值就在于把抽象的两岸关系转化为具体的人际关系，赛场上多一个可以相互信任的朋友，两岸之间就少一道人为之子的心墙。青年之间啊，一旦建立真实的友谊，任何可以煽动的敌意都很难长期奏效。第三点啊，就是赛事品牌呢正在推动两岸融合走向长期化。这些暑期的赛事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竞技活动，逐渐的形成体育、教学、文化、文旅和青年发展相互融合的新模式。福建的首秋活动呢这个明确的融入了政策推介、文化参访和就业交流。莆田的篮球赛呢是把这个非遗展示、城市文化、科技体验和民宿指导啊纳入了赛事。山东匹克球的这个比赛呢则是依托着高校和体育协会为两岸大学生呢建立了新的校际联系。那么这种模式啊能够产生三重延伸，那就是赛场联系延伸为校际合作，短期参赛啊延伸为长期互访，运动交流啊延伸为学习、实习、就业和创业合作。台湾青年啊通过一场比赛呢可以认识一所大陆的高校，了解一座大陆的城市，发现一个发展的机会。大陆高校和体育机构呢也能借此啊建立台湾的相关的伙伴关系啊，推动呢联合训练、教练交流、裁判培训和赛事的联办。更重要的是啊，连续举办这些比赛呢能够沉淀稳定的品牌，赛事呢从一次性的活动啊成长为有固定名称、固定伙伴、固定参与群体的交流平台，说明两岸体育融合呢正在由活动驱动走向机制驱动。暑期赛事越办越多、越办越实，充分证明了两岸青年交流具有非常强大的内生动力。篮球在传递，手球在飞动，匹克球啊在往返，两岸青年的心呢也在不断的靠近。人为设置的障碍或许能够增加往来的成本，但是却阻挡不了两岸青年相见的愿望，更割不断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根脉和血脉亲情。
1: 朱教授，您认为未来我们应该如何用好两岸体育交流这一张特色名片，不断地增进两岸青少年之间的情感连结与文化认同，实现从玩在一起到心在一起的深度融合呢？
3: 用好两岸体育交流这张名片啊，关键是把一次比赛做成长久的关系，把共同兴趣啊引向共同文化，把赛场友谊啊延伸到学习、生活和人生发展。只有交流不断线，文化有共鸣啊，发展有支撑，两岸青少年呢才能够真正的从玩在一起走向心在一起。我想要实现这种玩在一起到心在一起的深度融合啊，大概有这么三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点啊，就是体育交流啊必须由一次活动转向长期机制。当前一些两岸体育活动呢仍然存在着这个办赛的时候热热闹闹啊，赛事结束之后呢联系减少的问题。真正有效的交流啊不能止于共同打几场比赛啊拍一张合影，必须啊建立稳定的赛事、固定伙伴、持续互动、相互衔接这样的一种长效机制。首先呢就是要建立覆盖全年的两岸青少年体育交流赛历，暑期办综合赛事，寒假办集训营，平时呢是开展校际联赛和线上交流。那么像篮球、足球、手球等等这些传统的项目啊要做强品牌，那么街舞、电竞、皮克球等等这些潮流项目啊要扩大规模，龙舟啊、武术、舞龙舞狮等等这些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啊要形成特色，要让不同年龄、不同兴趣、不同专业的台湾青年啊都能找到参与的入口。其次呢就是要推动大陆的高校、中小学、体育协会和俱乐部和台湾有关的学校和体育团体啊建立起来固定的结对关系。每年啊互派队伍，联合训练啊、共享课程、交流教练。再次呢就是要增加混合组队、共同训练、同吃同住和这个联合策划的环节。青年啊只有共同完成任务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彼此。评价一场活动的成效也要看有多少青年保持联系，有多少学校这个继续合作，有多少台湾青年呢愿意再次来到大陆。重复参与率和持续交往率比现场人数和照片的数量更能说明问题。第二点就是这个文化认同啊必须扎根共同的体验。体育啊能够让两岸青年迅速的熟悉中华文化啊才能够让这种这个感情呢扎得更深。体育交流如果只是这个比赛 比分和这个奖牌的话，那么情感呢容易停留在个人友谊的这个层面，必须把这个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共同生活记忆自然的融入赛事，让青年啊在亲身体验当中啊理解两岸的同根同源。所以文化融入呢要尊重青年的特点，要减少单向的讲解，要增加共同的创造。两青年啊可以共同设计队徽和球衣，共同创作赛事的主题曲，共同体验武术、龙舟、醒狮、书法、飞机记忆，共同参访历史文化遗址。莆田大学生篮球赛呢就是把这个文展琴、醒狮、舞龙灯、鲤鱼灯等等这些飞机项目呢带进了赛场。福州的这个手球活动呢也是把这个体育竞技和文化参访结合起来，那么这种安排呢就让台湾青年在比赛之外呢直接感受到大陆的这个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大陆城市的发展活力。更重要的呀是要让两岸青年自己讲述两岸故事，由这个参赛者拍摄短视频记录队友的生活，采访教练和家长，分享大陆的见闻。文化认同啊一旦进入青年自己的语言，进入他们的镜头和朋友圈，就会产生远大于一般宣传的传播力量。真正牢固的文化认同啊来自亲眼看见、亲身参与和真心的感动。当台湾青年发现两岸使用相同的语言，理解相同的礼仪，为相同的体育精神鼓掌，就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根脉和民族情感，两岸本身就是家人。第三呢，就是赛场友谊必须延伸到共同发展，心在一起啊，最终要落实到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和共同发展。体育交流啊，不能长期停留在联谊的层面，而是要把这个赛事啊，同教育、就业、创业、产业合作和城市生活连接起来，让台湾青年呢，既能够感受到亲情，也能够看到机会，找到位置，实现价值。大陆有关方面啊，可以依托体育院校、综合大学和职业俱乐部，为台湾青年呢提供短期研修、教练培训、裁判认证、运动康复、赛事运营和体育传媒等等这些课程，围绕着电竞、体育装备、赛事直播、运动健康和文体旅游设置啊实习的岗位和创业的项目，让参加一次比赛的台湾青年有机会再来大陆学习、实习、就业和创业。还应该安排两岸青少年体育交流数据库和这个赛事校友的网络啊，活动结束之后呢可以继续推送训练的课程、赛事的信息、奖学金、实习岗位和城市服务，支持啊这个参赛的青年啊组建长期的社群。山东海峡两岸的大学生匹克球邀请赛就已经让两岸300多名的大学生在赛场内外交流训练心得和校园生活，下一步就应该把这种短期的互动啊沉淀为长期的校际联系和青年伙伴关系。体育交流的最高价值从来不是谁赢得比赛，而更在于两岸青年共同赢得理解、友谊和未来。所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一场球赛啊能够让青年认识彼此，一段长期的交往啊能够让他们理解彼此，一个共同发展的平台能够让他们离不开彼此。玩在一起是起点，成长在一起是过程，心在一起才是两岸体育交流真正要抵达的终点。
1: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4: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中国国民党近日举办“我是人，我反独台”的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到场。台湾舆论质疑赖清德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然而台媒却爆出赖清德当局不仅不思悔改，还妄图抓人来平息舆论质疑。这场抗议活动之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就以上内容，我们邀请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进行解读。那么首先请问于先生，这次的抗议集会游行是岛内近年来大规模的一个社会动员，这是否表示此次独游事件已经成为了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公愤呢？
5: 现场啊，有一些助讲的嘉宾啊，上台之后一看说，哎呦，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的人潮了。7月25号呢，台北很热，那么但是呢，这个本来主办单位预计啊，说这个会有50000人来，结果呢，活动没开始之前已经有50000人了。所以后来呢，活动开始之后呢，主办单位说，那如果能有10万人来，那咱们这个活动就是成功。结果。

0: 所以在现场的讲说这个三百米啊，平常咱走三百米大概五分钟，结果那个在现场呢要走半个小时都走不过去，而且呢你稍微如果有人想出来的话，马上就有人要进去，大家都要在现场表达愤怒。而过去呢，我们看到说国民党一般来说组织这样的活动呢，一般来说参加的是老人家比较多，但是7月25号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呢，不仅有老人家，还有年轻人，不仅有年轻人，还有年轻的小夫妻，而且大家看到年轻的小夫妻是推着婴儿车，推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实在是太愤怒了，怎么民进党当局处理这种事情能处理得这么的荒腔走板。大家看到了像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都到了现场，而且呢有十几个县市的执政的县市长也到了现场，表达了他们的诉求，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也说出了民众的心声。
1: 这场民意海啸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幼，民众在抗议，反观赖清德当局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对于岛内的食安问题，他们真的有做出任何的调整吗？唐所长，
2: 面对台湾民众大规模的抗议，赖清德当局表现出的是冷漠与傲慢。民众穿着白衣走向凯道，喊着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他们最直接的诉求就是致癌毒油到底流向了哪里。然而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的回应竟然是请大家尽速回工作岗位。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场痛批说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人民身上。民众顶着烈日上街怒吼，那么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冷冰冰的回复。那么在食品安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赖清德当局有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呢？答案是没有。事件发生超过3周了，问题油品的完整流向至今没有公布。在野党要求修法，要求打破决策黑箱，而当局的回应是什么呢？是未来可以理性讨论。大家可以仔细的品一品这句话，出事的时候不公布信息，被骂了就说以后再说，这不叫改进，这叫拖延。台食药署在集会的当天倒是发了一份声明，说已经启动第三方的独立调查，要研议修法。但是这些承诺全部都留在口头，问题曝光了将近1个月，当局却仍在拖延处置，推卸责任。从食药署长到卫福部门负责人再到行政机构负责人，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这场重大的食品安全风暴下台负责。这种逻辑根本不可能带来真正的食品安全。老百姓吃得不放心，那么问题也没有得到回答，那么信任感才会一点一点的崩掉。
1: 郑教授，不仅快处理毒油事件，反而忙着乱抓人。这次反毒油宣传片的小编遭到查水表，那么到底什么是查水表？难道赖清德当局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去解决和处理问题的吗？
3: 居民制作反毒油宣传短片《由不得你》的年轻人韦纯佑，他突然遭到台湾刑事警察局的员警登门查水表，要求将他带回警局呢去做笔录。这种本末倒置的荒谬作为，把赖清德当局的傲慢底色跟权力恐慌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外界就讽刺评论，你赖清德解决不了毒油，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查水表原本是台湾社会一句流行语，它指的是治安、司法检调或者是行政官员打着例行安全检查或者抄水表等各种名义呢，突然上门的约谈、关切、调查，这对批评者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跟寒蝉效应。它代表的不一定是司法定罪，而是一种先让你害怕，再让你惊声的行政施压伎俩。那么在民进党掌权的时代里，这一个词汇在台湾地区已经变成了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绿色恐怖现实。韦纯佑事后就痛批赖当局，你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耶。那么这一句质疑一针见血，揭穿了赖当局将公权力工具化的丑陋真相。
1: 好的，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希望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希望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13号音乐作品，来自熊猫糖演唱的一首 Game。 这首歌呢是以电子曲风为主的，解锁了热血无畏的人生态度，把生活当作一场闯关的游戏，肆意飒爽，自带超强的气场。那熊猫糖的全员呢可以说是默契拉满，力量感十足的唱腔搭配上整齐利落的和声，整首歌是兼具爆发力和感染力的，将打破束缚、掌控自我人生的内核完美地演绎出来，不被定义、不惧非议、肆意绽放专属的锋芒。愿我们都能够掌控自己的节奏哈，勇敢闯关，自由地奔赴，做自己人生赛场的主角。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一首歌呢，就多多地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14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写故事的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4号音乐作品，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写故事的人》。这首歌道尽了成年人与生活的和解，用治愈的唱腔来抚慰每一个认真生活、默默前行的普通人。整首歌的歌词呢，温柔又深刻，将人生的遗憾、成长、自愈为。

0: 回到来，精准地描摹出了普通人在时光里的蜕变与释然。整首歌的旋律呢，属于舒缓和温润的，编曲也是非常的简单和干净。王苏龙的声线清澈温柔，极具共情力，很松弛很细腻地唱出人生的细碎苦涩，自我接纳的通透也是被他完美的诠释出来。整首歌里藏着历经世事的从容，温柔治愈却不失力量。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15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音乐作品来自时代少年团的一首《我只要我开心》。这首歌呢，用轻快元气的青春曲风来撕开紧绷的生活状态，唱出了年轻人最通透的生活态度。整首歌的歌词呢，直白鲜活，态度鲜明，旋律也是轻快灵动，节奏清爽抓耳，潮流的编曲干净利落，兼具节奏感和治愈感。听完之后呢，可以让我们瞬间的来卸下满身的疲惫。少年们清凉治愈的声线交织融合，元气满满又松弛自在，将挣脱纷扰、忠于自我的鲜活状态完美的诠释出来。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16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弦子的演唱《风》。

刚刚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弦子的演唱《风》，也是本周的十六号音乐作品。整首歌呢，自带细腻的氛围感，温柔治愈又暗藏力量。褪去喧嚣的编曲，只剩下干净纯粹的旋律。弦子呢，用极具辨识度的温润声线，将成年人的隐忍与释然娓娓道来。那整首歌的歌词细腻戳心，旋律舒缓绵长，歌声治愈所有的疲惫。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

0: 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
1: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7号音乐作品，来自赵俊演唱的一首《是你》。这首歌以温柔深情的曲风，唱尽爱情里最纯粹的笃定和坚守，治愈无数人的深情和执念。歌词呢，细腻温柔，用质朴真挚的文字勾勒出了漫长岁月里的陪伴与偏爱，字字走心，道尽了爱意里的坚定与温柔。那旋律呢，也是舒缓绵长，温润治愈的，将整个深情的氛围呢烘托得恰到好处。赵俊的嗓音属于醇厚细腻、深情治愈的哈，唱腔非常的沉稳，饱含了故事感。那这样的一个声音呢，也是让我们听到了历经千帆依然是你的爱意，温柔又有力量。喜欢的话多多的支持一下了，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本周的

份，好彩卡数几百蚊，有啲手紧冇人催结婚。你呢？好彩我仲有嘢碌，买唔起楼都仲可以租。好彩我嘅心态好，唔使下下都搵睇上路。好彩面皮够厚，好彩唔多怕丑，好彩唔识饮酒，心情唔好至少唔使呕。好彩唔搵大 A， 街市海味都仲买得起。好彩够欣赏自己，

0: 最紧要就系开心啊嘛。
1: 好彩有班老死，好彩有冇钱都会陪住你，好彩从来唔同自己斗气，好彩心情 OK。好彩我冇乜记性，好彩失恋嗰阵唔使死顶。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新歌推荐到的18号音乐作品，来自赖伟峰的演唱《好彩》。这首歌呢，以松弛慵懒的治愈风，唱出了最通透松弛的生活态度。整首歌的歌词呢，鲜活接地气，用生活化的粤语独白哈，来诠释出心态松弛、自由、好运的这样的一个真谛。旋律呢，轻快慵懒，节奏舒缓治愈，简约清爽的编曲自带满满的温柔与松弛的氛围感。赖伟峰的温润唱腔，松弛洒脱，用最舒服的演唱状态演绎出了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真的是可以治愈所有的紧绷疲惫。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优秀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星级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呢，在我们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让人开心的歌曲。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李佳薇的一首叫《快乐来找我》，电子的曲风满满的活力，整首歌曲呢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情感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这种渴望与追求，直白地表达了一种勇敢面对生活、拥抱快乐的态度哈，真的是可以激发我们内心深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丁程鑫的演唱《一起跳舞吧》。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丁程鑫的演唱《一起跳舞吧》。这首歌也是丁程鑫在过生日的时候发行的一首音乐作品。虽然说歌曲的名字呢是《一起跳舞吧》，会让我们觉得是一首快歌哈，但是整体听下来呢，整首歌的节奏是舒缓流畅的，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放松。透过肢体感受生活的形状，每一种情绪都可以得到释放，无论何种的境遇呢，我们都可以一起尽情的跳舞哈，这也是找寻开心的一种方式了。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让我们觉得开心的歌曲是来自李宇春的一首《下个路口见》。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宇春的演唱《下个路口见》。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总会想听的一首歌曲就是这首《下个路口见》。因为这首歌呢，不仅让李宇春展示了自己的创作才华，还让很多人喜欢上他的音乐哈。因为整首歌听下来都是悦耳动听、寂静清新的一首音乐作品，真的一瞬间可以为我们打开好心情了。继续来听歌吧，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大张伟的一首《阳光彩虹小白马》。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大张伟的创作和演唱，好，阳光彩虹小白马。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大张伟在自己情绪低落的时候来创作的一首音乐作品。他觉得不开心的时候呢，真的要学会自己哄自己，学会和自己和解。阳光彩虹小白马里的每一句歌词都是爱的鼓励，好，也真心希望这样的一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开心和快乐。今天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级弯曲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呢，就是让人开心的歌曲。而我们继续要播放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杨丞琳的演唱《庆祝》。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杨丞琳演唱的一首《庆祝》哈，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听完之后觉得非常开心的一首音乐作品。那继续要送出的歌呢，是来自苏打绿的一首《日光》。这首歌呢，既清新又温暖，听完之后呢，整个人真的都可以变得明媚起来。歌曲融合了 R&B 的节奏和动感，又加入了欢快的圆舞曲的曲风哈，是一首绝对让你听过之后可以身心愉快的歌曲。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苏打绿的《日光》，这首歌呢听完之后真的会有那种阳光照在身上的感觉，非常的温暖和治愈。那看一看时间，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的星际湾区关于让我们觉得开心的歌曲这样的一个音乐主题呢，我们选择到的最后一首歌也非常的俏皮可爱加开心，那就是来自袁若兰演唱的一首爱乘以无限大。这首歌呢应该也是很多人认识袁若兰的第一首歌了，整首歌听下来就是那种可爱又搞怪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印象呢也是很多人对于袁若兰的第一印象。其实呢她的声音可塑性是非常强的，可以驾驭很多的曲风，但是这种可爱的旋律我觉得她还是非常擅长的，因为她的声音就是很可爱，可以很打动人的感觉。也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节目，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1: 大家好，我是猪猪。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文化探源板块，一起来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奔流南北第二集。
1: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绍兴，感受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的精彩，了解绍兴深厚的人文底蕴。
0: 传承由我，一起认识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张佩琛，看他如何用现代手段让千年前国宝的生命得以健康延续。
1: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山东济宁一天的生活从老运河开始，然而元明时期，这里低浅的河水给漕船带来了极大阻碍。汇通河是大运河全线地势最高的一段，它直穿山东中部的太宜山脉余脉，河道中间高，南北低，高差有十余米。
1: 这种地势的显著特征是补给水源容易迅速流泄，造成河道浅色，而山东干旱少雨更加剧了水源匮乏。同时黄河北部支流经常决口冲断汇通河，于是元代政府更愿意绕过汇通河走海运，从江苏直达天津。因此汇通河段运量缩减至漕运总量的十分之一，渐渐地汇通河疏于维护，部分河道很快荒废。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奔流南北》第二集。
2: 十五世纪初，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将国都从南京迁至北京，北方漕运需求大涨，加上政府对内河航运的重视，汇通河急需重启。
3: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李全：
4: 光是这个海运，每年要是这个淹死的这个水手啊，好几千人。但是呢，到了明朝、清朝，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明朝就下决心要搞内河的航运。
2: 当时，走河运需由济宁陆运700余里到德州，再装船北上。上万民夫困惫不堪，因此，1411年，朱棣决定重修汇通河。工部尚书宋礼等人受命前往。宋礼在朱棣即位的第二年，官至他此生的最高位阶——工部尚书。这是古代中国掌管国家屯田、水利、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官办工业的职位。然而，他生前及死后将近百年间，文献中有关他的事迹却极少。明太宗实录中仅有工部尚书宋礼督公开汇通河这一句话，但这12个字将被之后的历史证明分量极重。宋礼展现出惊人的工作效率，他带领16万义工迅速疏浚拓宽河道，并修复元代建立的钢城坝，分引汶水济运，一切至此颇为顺利，很难令人相信他此前从来都没有水利工程的经验。这也许证明，凭借有效的管理方法，这位工部尚书担得起这个职位，但考验还远未结束。工程完工后，宋礼发现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却收效有限。虽然济宁以南的运河水量有了保证，但济宁以北河道依然浅色不通。问题出在哪里呢？这里是今天济宁东南部微山湖边上的南阳古镇，水源充沛，而济宁以北暗峡水浅，河床上甚至长出了青草，这像极了一座山的南坡与北坡。南望镇位于济宁西北，地势看起来一马平川，实际上却是整个京杭大运河的最高点。然而在这片河道绵延上百公里的区域里，高低仅10余米的地势落差，仅凭肉眼根本无法辨识。
4: 元代的运河输水口选址的失误，他选择了济宁，等于呢，就是说这里是个山顶，那济宁呢，它是。

0: 半山腰山坡，水往南流很容易，进入运河以后水往北流，它要越过南望这个制高点，它是很难的。
1: 宋礼决心要让流水翻越高山，得益于高人的指点，他有信心完成这项技术要求极高的工作，将河道的水源补给口准确定位在这里的制高点。明朝时，大汶河是会通河北段最主要的水源，今天这里每一段河道都设有河长，他们对周边山形水势非常熟悉。在明代，当地乡里通晓天地事理，管理河道水利工程等事宜的夫役头领被人们称为老人。当年一位叫做白英的老人建议宋礼引汶水至南望，分流南北。
0: 对这里的地势他是最清楚的，因为我们肉眼看不到这里是这个地势是最高的，但是当地的人肯定知道。
1: 宋礼听从了白英的建议，把大汶河水引至最高点南望，实现了南北自如分流。将南望作为制高点，确立输水口的位置，解决了困扰多年的问题。而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水流通过引水河道从南望冲进会通河，在丁字形分水口南北分流，为运河补水。但南望以北河道严重缺水，以南相对充足，怎么才能让水更多向北流呢？
0: 这边它凸出来，所以往这流的水就少，那边挖进去它往那流的就多。你看那个直岸现在是比较缓，这个呢就是比较直，它就造成了这一面河的河口宽，它所以呢能够70%往北流，30%往南流，这个也体现了古人的一个智慧。
1: 清道光年间，江南河道总督在考古游记中描绘了当时南望分水口的样貌。除在南望处设专员日夜守护，政府还在这里修建了分水龙王庙、禹王庙，期望漕运通达。如今寓意美好的庙堂止于依稀痕迹，而南望分水枢纽遗址却成为大运河上科技含量最高的遗产点，闪耀夺目。分水的方法再巧妙，如果没有足够水源，那也是徒劳。宋礼采纳了白英在南望处分水的提议后，又和白英携手在岱村处建坝。当年岱村坝把大汶河水拦截进入小汶河，再引到南望分水口，运河水源才有了保障。与元代刚成坝相比，同是饮用大汶河的水，岱村坝拦入运河的水量却更胜一筹。聊城大学的高元杰正在进行一项关于岱村坝南望引水工程的研究，从中他了解到白英那令人惊叹的智慧。
2: 这个地方呢，它是大汶河溪流的一个出山口，有一些山峦丘陵能够稳固坝根啊，然后在上游呢还有很多的支流汇入，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大汶河水量最充足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建坝呢，能够最大限度的将大汶河的水呢引到南望去接济运河，从而实现运河南北分流，非常顺畅的一个漕运。
1: 岱村坝南望引水工程建成后，会通河成功通航，从南方向北京的漕运重启。宋礼转身另赴他任，10年后他因病去世于任上。

也许这功盖后世的运河工程，在他而言只是职业生涯中的日常。再经岁月，他的名字渐渐引入历史尘烟。他去世后近百年，明政府才重新发现了他的历史价值，在南望设立宋尚书祠堂以示纪念。而白英更被当地百姓神化为白大王，成为了运河安澜的象征，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种

0: 运河一路流淌，不断挥别曾携手一程的同伴。他或沉寂过，又再或蓬勃生命气息，再赴前路。而前路还有更多挑战。今天我们往往会有一种错觉，在这畅通的人造水路上，数以千计的漕船载满来自南部鱼米之乡的物资，一派繁忙。而事实并非如此，人与水的博弈还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进行更细致的调理。在汇通河重新贯通之后，仍有大量北上的船只阻塞在山东境内的这个重要驿站上。明清时期，济宁古城的三街六巷繁盛一时。
1: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李全：
2: 济宁这个驻干线啊，就这一带啊，就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因为它后面就是运河，几乎是每家每户它都有一个小小的码头。
0: 繁华可能并不全是优点，事实上多少因为一个无奈的原因。济宁以北河段地势高差有10余米，船只无法因水势自然通行，而相反方向来船所遇困境亦然。于是济宁成为往来船只不得不停留的驿站，有人选择下船换马车走陆路，但这种转换将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更多人则宁愿付出时间用于等待排队过闸。它没有几处地方是平坦的，有的地方水很少或没有水，水位高度的调节是由在一定间距设置的水闸实现。清乾隆年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乘船经过汇通河，记录下了过闸的情景。是下船换马走陆路，还是留出足够的时间与耐心等待闸门的依次开启，需要好好核算成本。荆门上闸是汇通河上现今保存最完好的节制闸，800米之外是与之配套的荆门下闸。无船经过时，两道闸门紧闭，中间的河道即可锁定水位。
2: 这个带钩的这个叫闸槽，我们中国古代河道上的船闸都是那个叫提梁式船闸，上面那个叫绞棺石，跟下边呢就有一个钩子，就钩子闸板，就一块一块提上来，这船就可以从这儿通过了。
0: 闸门不是整体结构，而是由多块长条形的木质闸板组成，从下到上叠加，镶嵌在闸槽中。岁月侵蚀，木质闸板早已无存，但绞棺石上的勒痕仍然清晰可见。闸门一开，河水就有流失，因此明清政府设定了严格的闸门启闭管理规定。
2: 每一座闸或者两座闸它又设一个闸关啊，那你再有权势的官员来了以后，你也不能够随意指挥这个开闸，它必须根据水的深度或者等待的船比较多了才能开闸。古人曾经这样说过啊，说这个以水如理财，积水如吸金，就像金子一样来珍惜它。

0: 以南望枢纽为引水分水工程，加上阶梯式船闸的管理体系，汇通河这一段完全由人工控制的河道，令柔性的水仿佛定型。而有时水又是刚性的，来势凶猛。崭新的柏油路下是绵延180公里的太行堤，它由治水官员刘大夏主持修于明代中期。永乐年间汇通河重启后，在水源最缺乏的时期，治水官员曾尝试用黄河水作为运河水源，但几十年后人们发现黄河水含沙量极大，经常淤塞冲断汇通河。最终明朝政府决定修建太行堤，遏制流向山东北部的黄河北支。之后300多年间，汇通河不再受到黄河威胁，但黄河南流将给另一段运河的运转埋下巨大隐患。
1: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2: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剩下骄阳炙烤的大地，古人并未选择在阴凉处躲避酷暑，而是推开门扉，将珍藏的典籍和衣物迎向烈日。这隐藏着中国古人最朴素最极致的智慧，晒书与晒衣。这不仅仅是一场物理意义上的除虫防霉，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光合作用。
1: 晒书曝衣这一古老的节俗在民间世代传承，不过一般是在农历六月六。民谚有云，六月六晒红绿，因为南北方整个农历六七月的阳光都十分热烈，所以晒书的日程持续时间较长。在东汉四民月令中记载，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
0: 东晋时期这个习俗仍然在流行，当时的名士郝龙生性诙谐，七夕节见富有之家都在晒红红绿绿的绫罗绸缎，他便在庭院日光之下袒腹而卧。人们好奇地问他干什么，他说他没啥可晒，只好晒腹中书，聊以应俗。从此袒腹晒书成为七夕佳话。
1: 绍兴是底蕴厚重的粤文化发源地，勾践卧薪尝胆铸就胆剑精神，兰亭雅集诞生兰亭集序，奠定书法圣地之名。水乡石桥、乌篷船、绍兴黄酒勾勒了江南风貌，鲁迅、陆游、王阳明等名士文脉绵延不绝，粤剧、社戏等非遗世代相传，山水风骨与人文精神交融，尽显古城千年的气韵。今年的农历六月初六初伏，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站主场活动在浙江绍兴启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而来，共赴月底书香雅集。
2: 书名这么的快言，
3: 最早是明初御史大夫韩亦可的别业，因为韩家人称自家的女婿做快婿，快言之名由此而来。
4: 活动的核心是晒响珍贵古籍，在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副研

0: 究馆员唐威，手持明清之际绍兴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的《快猿道骨》古籍原本，为大家讲解其中的越地人文故事，吸引与会嘉宾和游客驻足细读。北京学生孔德灿在前排听得很认真。
1: 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0: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典籍。当天《越绝书》名嘉靖刻本，齐成汉《诞生堂藏书训略》周大甫抄本，李慈铭《罗安游赏小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名万历刊本，张岱《快猿古道》作为代表性典籍现场曝晒，并由国内古籍专家细致讲解典籍版本、成书背景。其中，浙江通志副总纂严月虎还与朗诵爱好者情景演绎了中国方志鼻祖《越绝书》中描绘的春秋战国的风骨与担当。严月虎说：“
2: 《越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来打破古籍那种晦涩难懂的这种壁垒，让相邦的文献呢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好形式、好成果。
3: 众所周知，在纸发明与普及之前，简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主要载体。至今，有关图书的一些名词、术语、书写格式、写作方法，依然承接了简牍时代形成的传统方式。鸡中遗址位于绍兴市越城区鸡山中学校内北部，这个地方原来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府学所在。自2024年考古发掘发现第一枚山阴城印封泥开始，发掘过程中就尤为注意和封泥相关的简牍类文物的出土。
4: 根据李龙斌介绍，鸡中遗址出土简牍年代主要为西汉、东汉与三国时期，简牍形制主要是简、牍、封简等，内容有法律文书、行政文书、吏谱、书信、户籍、名籍、账簿、图像等。尤为珍贵的是，部分简牍当中明确出现了会稽、山阴等郡县名称，以及和平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7年的明确纪年。
3: 会稽山脉的西端，山明水秀，气候温润，冬暖夏凉，四季都萦绕着馥郁桂香，堪称逃离都市喧嚣的一方净土。尤为珍贵的是，景区内现存百年以上树龄的古桂花树多达366株，每株树冠直径都超过了10米，蔚为大观。
4: 其中一株树龄超过千年的古桂更是冠绝群芳，根为4.3米，树高10.7米，棚径20.2米，从同一根基抽生出了3根主干，规模远远超过了湖北咸宁桂花王，堪称国内罕见的中国桂花王。这片古桂花群不仅是大自然馈赠的生态瑰宝，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3: 2023年，大香林古桂花群入选全国100个最美古树群，2024年又成功入选第二批浙江省古树名木文化公园之列。接下来，我们通过浙江省绍兴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冯建荣、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郑炳

0: 其中更有366株树龄已逾百年。约四平方千米的桂花树林，将古城浸润在一片芬芳的香海之中。会稽山脉绵亘于浙江省绍兴市城南，是这座文化古城天然的南屏与历史的脊梁。这里融汇大禹文化、越国文化，自古便是帝王祭祀、文人吟咏的圣地。山中草木繁盛，四时风物各异。秋天，香气从北麓的谷地间弥漫开来，这便是大香岭古桂花群。群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株古桂花树，
1: 17米，
0: 约11米的身高，在同类树种中极为罕见。底部三根粗壮主干拔地而起，共同撑起直径逾20米的巨大树冠，荫蔽面积320余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篮球场。它是大香林中最年长的寿星，树龄已近千年。然而，它仍非这片桂花树林的真正源头。关于这片古桂花树的来历，当地世代相传。早在北宋年间，大香林附近的村落里便有金鲍两姓家族在此种植桂花。南宋时期《绍兴地方志·嘉泰会稽志》里的记载则佐证了这个说法。
2: 北宋英宗治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066年，出现了一个事情。原来有一个宝林院，是一个寺庙。那么在这一年呢，把它改名了，就宝林院改成了香林院。那么这是就标志着这个地方桂花林已经成相当的规模了。
0: 金鲍两姓家族于何时来到绍兴，已不可确考。但他们栽植桂花的时间恰巧与桂花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相契合。桂花是中国特有树种，人工种植时可追溯至2500年前。那时候它的名字叫木犀，取自桂花树木质致密如同犀角。可见在当时人们更看重桂花木的实用功能。直到北宋中叶，文人文化兴盛，桂花因其清可绝尘、浓能远溢的独特香气，以及不与群芳争艳的淡泊姿态，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从此，桂花便超越了寻常花木，成为高洁风骨的象征，折桂登科的寄语，以及秋日情怀的文化载体，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当年，金鲍两姓的先人或许正是为这份深厚的文化意蕴所吸引，才将心血倾注于桂花。而会稽山北麓的谷地，以其温润的气候与肥沃的微酸性土壤，为桂花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然而，如此规模的古桂花树林能历经千年更替愈发繁盛，还有别的原因。桂花树在自然状态下本可通过种子繁衍，但不同品系的结实能力差异显著。大香林内的古桂以金桂与银桂为主，其中部分品种雌蕊败育，难以自然结实，极大限制了种群的自然更新与扩繁。钟爱桂

0: 桂花的绍兴人一代代摸索桂花树培育技术，到清乾隆年间，一位叫金如奎的村民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总结出一套更高效、更稳定的人工压条繁殖法。
1: 好，拉下来也。
0: 所谓压条繁殖法，就是将植物母株上仍保持连接的枝条，经环剥等处理后压入湿润土壤中，待其生根后再与母株分离。 从而克隆得到与母株遗传性状一致的新植株，这套方法有效扩大了桂花树的种群规模，更形成了一套可传承的技术体系。数百年间，代代匠人接力培育，最终造就了如今大相林以古桂花树为圆心，向四周绵延铺展的桂花林海。如今，
2: 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系数十个品种聚集于此，各展芳华。不同的花式，它是有不同的这个色素的成分含量决定的。那么像这个丹桂，它主要的成分是类胡萝卜素；像金桂和银桂啊，就是它的颜色稍微浅一些，那么它主要还是有花青素，还有类黄酮这些成分。
0: 桂花的不同色彩，源于天然色素的细微配比，而那令人难忘的香气，则藏着更精妙的自然密码。
2: 香味的这个成分，主要还是这个紫罗兰酮，它是桂花的标志性香气。它为什么会散发出这样的这个香味？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挥发性的这个芳香的化合物。
0: 更为神奇的是， 这些香气分子的嗅觉阈值极低，只需亿万分之几的浓度，就能让人清晰地感知。绍兴人对桂花的情感，便在这年复一年的芬芳浸润中慢慢沉淀下来。而今，现代科技为这份跨越千年的眷恋注入了新的力量。 2024年，绍兴市柯桥区被确定为全国古树名木保护试点区，古桂花树覆状工程同步启动。
2: 像桂花的，它是上生根，它没有这个植根系的，它是往四周扩散。专家团队利用雷达扫描仪精准定位桂花树根系分布，按放射状挖掘覆状沟， 系统改善土壤透气性与养分供给，并针对性适用有机肥与菌根制剂，帮助古树恢复活力。四时流转，风物更迭，古桂花群见证人间烟火，也延续一城秋意。它给人类以香、以诗、以文化的绵延，以岁月的沉淀， 而人类，则报之以守护，以传承，以科学的智慧，与恒久的深情。

0: 曹娥江是钱塘江的最大支流，流经绍兴多个区县，最终注入杭州湾，因东汉孝女曹娥投江救父的传说而得名。上虞的古窑遗址最为集中的区域在曹娥江中游两岸的上浦镇区域。上虞的400余处青瓷古窑遗址不仅证实其是中国青瓷的著名发源地，更是中国早期青瓷的生产中心。
1: 接下来我们在总台主持人的带领下，跟随浙江省绍兴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马志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白明一起走进上虞古窑。
2: 从八子桥出发，沿着浙东运河一直往东，来到绍兴上虞区的曹娥江边。人工河道与曹娥江宽阔的自然河道相连，由于水平面有落差，自然河道与人工河道之间需要修船闸、堰坝等水利工程进行调节。曹娥江沿岸留存有许多古堰坝遗址，属于运河遗产的一部分。江岸西侧的老坝底堰坝曾是浙东运河上重要的交通枢纽。

0: 这里的烟呢叫做我们这边的方言呢叫做牛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边的船过来以后，往这个坡上爬上来的时候呢，它不是靠绳子，是靠牛，就是一边两三头牛，这边两三头牛，总共这最少要六头牛吧，从六头牛把它牵引过来。
1: 他因为那边爬上来就是很吃力嘛，就是一点一点一点把它牵过来，牵过来也要牵到这个最上面了以后，然后呢，这里顺势的往这边就下来了。老坝底堰坝形成于宋朝，到20世纪仍在使用。我们眼前的商船机建于1982年，拖船轨道有钢筋水泥浇筑，能载40吨的船。
0: 随着工农运输发展，老坝底堰坝逐渐废弃。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人们靠智慧巧妙解决拖船的难题。
2: 古人呢，他也很聪明。
0: 他为什么？他以前这个坝的那个坝基了，他是用土做的，夯土把它做起来的。但是它跟船底摩擦接触的这部分呢，它上面呢是相对来讲呢，它是有点活动的。 它是一层杨柳枝条，杨柳枝条不是杨柳，不是长长的嘛，然后一层泥，再贴一层杨柳枝条，再贴一层泥，大概是这样两三层的把它叠起来，这样有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它就是可以减轻它的那个，无论是牛腊也好，还是人类也好，它能够减轻这方面的就是劳动力的付出。
1: 过去，船舶航行浙东运河自钱塘江开始，经曹娥江、舀江到达甬江，沿线堰坝众多，山丘连绵，水文条件复杂。宋朝时便有“三江重复，百怪垂涎，七堰相望，万牛回首”的记载。但也正是依靠着便利的水运交通，绍兴的物产才能顺利抵达宁波海港，运往世界。 钱塘雪浪与天平，小入曹娥亦有声。曹娥江是钱塘江最大的支流，也是绍兴市较大的河流，历来是当地水运要道。东西横跨宁绍平原的浙东运河，在上虞和曹娥江交汇，四通八达的水网为当地一门传承千年的艺术珍宝青瓷提供了天时地利的条件。
3: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白明教授前往上虞区凤凰山路的沁山青瓷古窑遗址，
2: 这个遗址呢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发现。它是在2013年的时候，暴雨冲刷了整个山坡，然后露出了部分的这个遗址。
3: 哦，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认为，就是所有这个水泥区圈出来的这一块地方都是考古现场了。然后呢，抢修学员发掘以后，他们都获得了一个很震惊的一个发现，那就是整个的两边竟然发现了从东汉经过三国再到西晋的三条遗址的这个龙窑遗址，所以当时这种遗址的发现不亚于。
1: 这个石坡天津，就是因为从这个地方确认了中国成熟青瓷的这个出现的时间始于东汉。曹娥江沿岸的山峦中蕴藏有丰富的瓷土和燃料资源，上虞现已发现约400处古窑遗址。沁山遗址所在的凤凰山窑址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地出土的东汉青瓷经技术比对，无论釉色还是烧造技术，都与现代成熟瓷器相差无几，从而确定上虞是成熟青瓷的起源地。燃烧了300多年的古窑，揭示出当地青瓷业从东汉发源于西晋鼎盛到东晋衰退的历史。原来这边是大约是跟这个等宽的，一直往下通。
3: 通到我们进来的时候的有一个湖面，然后从那个湖面再过去是有一条河，直接通曹娥江。
2: 那就相当于这儿做好了，从这儿
3: 没错，就
2: 家门口就运出去了。
3: 没错，全中国的陶瓷产区的共性特征，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这种特征是共性的。依山是因为。 有泥土，靠着山也有树，一定是有河流的地方。
2: 嗯，
3: 是因为烧完了基本上就顺着水流就走了。
2: 哦，
3: 你讲瓷器易碎，你用马车也好，用驴来驮也好，都要解决包装的完整性，你才能达到让这些个瓷器不会损坏。那它的这种包装在过去也没有现在这么讲究。
2: 嗯，
3: 它在用稻草做包装的这种原始的方式之中的话，用水运是最牢靠的。
2: 嗯，
3: 而且它也是最省经济的，
2: 是、
3: 啊、就是最轻便的方式。还有一个问题了，就是
1: 1800多年来，无数货船载着上虞青瓷，通过运河运往世界各地。我们来到上虞博物馆，这里收藏有许多古窑址出土的青瓷珍品，包括鸳鸯砚滴在内的三件国家一级文物，最能体现当时的青瓷工艺。
2: 它的形态特别的灵动哈、啊。
3: 是是是。
2: 嗯。
3: 那包括它的一些这种刀法呀，还有它整个的这种结构、神态，都非常的了不起，就说明。那个时代的一批手工艺人的水准达到了很高高度。一般我
1: 们说，青瓷颜色来源于胎釉中的氧化铁，青瓷之美曾有唐诗形容：“九秋风露月遥开，独得千峰翠色来。”鸳鸯砚滴烧制于五代。另一件青瓷粉盒来自唐代，历经千年后，釉色依然莹润光洁。粉盒器型比成人手掌还大，属于同类器物中的精品。
3: 一般这种造型，我们容易犯的一种造型和烧成的缺陷呢，是中间会塌。
2: 哦，凹下去了。
3: 没错，它烧到一定的温度以后啊，其实质地是发软的。
2: 嗯。
3: 它有这个自重，它会慢慢往上塌。
2: 嗯。
3: 那就说明这样一件作品的完整，在当时已经解决了工艺问题。不要小看这么一点点平整和饱满，这一点里面是有相当相当多的这种修坯里面的经验制成的。
2: 哦。
1: 另一尊唐乾伏六年的青瓷盘龙鹰上，一条飞龙绕过砌景，脚踩祥云，可见唐代上虞瓷窑的工艺水平。过去运河让上虞青瓷运通天下，如今青瓷让世界各地的大师汇聚来此。我们行车10分钟，来到上虞青现代国际陶艺中心。中心由上虞区人民政府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现代陶艺研究所共同修建，邀请了许多中外艺术家前来交流创作。
3: 他们不仅到这里来了做作品，更核心的，他们非常喜欢这里。
2: 嗯。
3: 在这里呢，去参加民间的老百姓的婚礼。
2: 嗯。
3: 然后他们带个小作品，就作为
2: 这个礼物。
3: 对。然后他们自己喜欢找到那个手工剪头发的地方去体验这里的生活。
2: 啊。
3: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艺术家的交流，除了艺术作品以外，还有生活本身。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4: 我们家是做船

0: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1: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2: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朱朱。
3: 大家好，我是鹏飞。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代表，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古代的艺术珍品。它的器形、纹饰、工艺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青铜文物会因不同的保存状态产生残缺、变形、腐蚀等各种病害，因此对青铜器的保护和修复显得尤为重要。
2: 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张佩琛是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获得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主持人鲁健对话张佩琛，去了解张佩琛如何用现代手段让千年前国宝的生命得以健康延续。
4: 很多时候你往往肉眼和你通过仪器检测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5: 对，
4: 你看起来好像还可以，但是其实它的内部已经出现了很多隐患。就通过这综合的就是科技检测，然后我们就汇总了数据，制定一个专属于它的诊断方案，修复师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外科医生，然后再通过这样的诊断报告来对它进行实施的修复。
5: 我看就是整个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用了一些新的这个科技手段，用了一些 AI 的这个方式。
4: 之所以用到 AI， 因为在整个绿松石中间它缺少了一个空洞，它有缺少30多到40粒的绿松石。如果按照传统的修复方法，那肯定就是完全依照于凭借修复师的能力，但是每个修复师的美学修养或动手能力和那个熟练程度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凭借着 AI， 通过一个全球目前现存的这种绿松石排式的所有的排列数据进行一个演算，它在大数据的演算下推荐给我们几个很有趣的结果，会有2到3个方案跟我们进行筛选，然后我们会对它筛选完的这个结果再进行精化，甚至对每一颗绿松石的角度的裁切的方法然后进行计算。它可以通过整个绿松石上面的每一粒的绿松石的颜色来选择放什么颜色才会和整个排式最和谐。
5: 所以在修复这个文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比如说
4: 对对对，
5: 甚至是下晚期人们的一种审美，
4: 就是其实你在仔细修复的过程中，你会发觉夏文化时期的这个他们一些先民其实工艺已经非常精致了，它每一块绿松石的切割非常的完美，而且拼接的时候几乎不留缝，中间没有一丝缝。
6: 青铜器承载着古人的审美与智慧，而让这些精美文物重现于世的修复技艺也走过了几代人的传承之路。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修复技艺可追溯至清末内务府造办处，由古铜章一脉传至上海，再经王龙达等老一辈专家引入馆内。这门源于古玩行以假乱真的仿古绝活，在进入博物馆体系后逐渐蜕变为修旧如旧的现代文保理念，并在代代传承中不断革新。20世纪50年代末，以黄仁生为代表的第二代修复师进入上博，他们多身怀模具制作、铸造等绝技，奠定了扎实的工艺根基。到了90年代，以张佩琛为代表的第三代修复师接过了接力棒，这批来自美术院校的科班生将系统化的色彩与造型美学融入传统技艺。而如今拥有海外文保专业背景的第四代年轻修复师正崭露头角，他们将国际化的先进理念与前沿科技深度注入古老技艺，几代人的智慧在此交汇，让这门古老技艺在传承中始终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5: 您大学上学油画的？
4: 对对对，进入博物馆以后，通过师徒制的学习以后，将原来的在绘画上运用的技法运用到这个文物上。我的下一代，比如我的学生，他们有很多来自于海外专业的，他们这些在海外学了多年的这个国外的修复理念，然后将引入到我们传统的技艺当中，使得我们这个传统的技艺日新月异，与时俱进。

0: 就是有没有一些绝活是属于我们这个上博传承的？黄师傅的强项，黄师傅的强项，他的模型轮，我从没见过比黄师傅做模型做得更精美的。真的是看外表看上去朴实无华，但是里面暗藏玄机，它非常多。它可以通过非常合理精妙的切割，将一个极其复杂的器物。 通过硬纸石膏模型进行转换，
1: 那您学到了几成啊？这个我大概只学到了七成吧。既然
2: AI 结合 3D 打印，都可以直接把那样的这个模打出来了，那我们现在还需要去用那种传统的老手艺？
0: 但是不同的文物，它其实在。 修复和复制过程中，它有很多局限性的，不是，并不是说 3D 打印就能一劳永逸，因为 3D 数据在采集过程中，过于精细的文物，它其实对于文物的细节还是很多无法采集。青铜器往往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铸造完的干干净净的，它表面有很多大量的氧化物和锈蚀物，这些锈蚀物会遮挡了文物的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纹饰、铭文。如果你 3D 扫描采集的话，
3: 哎，这些纹饰，这些你会把外面的附着物一起采集进去信息。这时候就要通过人为的雕刻来进行清理，将表面的不属于原来文物这些附着物去除。修旧如旧曾是传统修复的最高境界，但随着时代发展，修复理念也在不断革新。当传统技艺遇上现代科技，我们究竟该追求完美无缺的复原，还是保留历经沧桑的真实？ 在30年的修复生涯中，张佩琛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曾主导修复一件商代青铜甲，但在修复过程中，通过高精度 CT 检测，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件器物的内部结构存在异样。这件文物竟然曾经被古董商改造过。面对这件被冻了手脚的文物，他没有选择直接补上残缺的腿和柱头。 而是采用铝铁硼磁铁吸附技术，为青铜甲复刻了可拆卸的三足两柱。这种可逆性修复不仅还原了器物的真实形制，更完整保留了它被改造的历史痕迹。从追求完美复原到尊重历史真实，再到科技赋能下的可逆修复，文物修复专家正推动着中国文物修复理念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0: 这个修旧如旧，到底是如哪个旧？是如它改造以后那个旧，还是改造以前它最初的那种旧？因为有的文物它在流传过程中，它不是经过一次修复，
2: 还有壁画演变。
0: 对啊，就是有时候还重绘，对吧？或者是上面重新覆盖，它不同时期的壁画，唐代的最下面，然后上面糊了层泥，又画宋代的，又糊了层泥，画元。
1: 你要修复到哪个年代？
0: 对，什么才是你要的旧？
1: 那你的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
0: 其实我们还是按照文物的这个病理。 如果危害到它本身的稳定性了，会有可能影响到文物的保存，对吧？这种旧我们应该去除，但是如果是一种，非常稳定的，而且能增加文物的美感的，或者是古朴的，或者是对于这个文物的研究是有历史、是有价值的，我基本都保留，我们一种上博新的这种修复逻辑。
2: 所以说到这个修复文物修复的这个理念，其实我们和这个西方。
0: 确实还是有很大差异。我们看到，尤其包括一些金属器的这个修复啊，甚至陶瓷器也一样，就是我经常看到他们修复以后是采用不同的这个材料，甚至有时甚至故意保留说让大家看到历史和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2: 对，
0: 但我们是修旧如旧，是尽量让大家看到它最初。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和西方的很多博物馆在交流过程中，有很多次都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所谓的可辨识，其实它是特地将原来损坏的地方标识出来，甚至。
2: 它还要通过不同的笔触来提醒观众，但是作为我们传统的工艺，对吧？其实我们是想还原一个观众认为较为完美的状态，让观众知道哦，这件文物在当年的时候是如此的华丽和工艺精致。
0: 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些典籍呀，包括一些资料啊，能够找到这样修补的一个依据，
2: 是吧？
0: 就是往往我们在修一件器物的时候。 修到完美极致看不出，其实这是传统的非遗修复技艺的一个非常大的技术点。
2: 对，
0: 如果按照传统的西方的这种修复理念，那我们的工作量只有一半。我只要做到一半就可以了，我后面其实难度在后面。
2: 甚至我都不用传承这些什么。
0: 对啊，这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2: 我弄块石膏板，个 3D 打印的材料，给它只要是按那个形。
0: 啊，对啊，拼上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上博作为全国。 文物修复理念较为领先的一个单位。其实我们逐渐在将这两种冲突很大的一种观点进行一种融合，因为我们现在一种折中方法就是一件破碎的器物外观完美，就外观用传统的修旧如旧啊，但是里边完全保留修复痕迹，里面拼接痕迹完全不动。观众在看展的时候，他觉得哦，这件器物很完整的，能看到它最好的状态。但是对于研究工作者，他只要通过器物里面就可以看到它原来哦，如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补缺的，哪些坏在哪里，这些痕迹完全可以保留。所以这样起到一种非常好的平衡，
2: 确实也是现实的一些变化。因为有些文物呢，可能它可能很多残片是后来有发现，
0: 哎，对对对。
2: 如果这些残片能够再补上，那这可能就要求这个文物修复是可逆的。
0: 哎，确实，可逆性其实是我们现在文物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2: 嗯，
0: 就是你现在修补上去的任何材料，有可能你现在认为是最安全了、最稳定的、最牢固的，有可能过了五年以后会有一个更好的材料来取代它。这时候，如果我们是能坚持可逆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原来修复的任何材料全部拆除，恢复到它原始破损的状态。我可以用更安全、更好的方法来替换它。
3: 张佩琛的修复哲学核心在于最小干预与可逆性，他坚持修复不仅要还原历史真实，更要为未来留有余地，所有补全部分都应可无损拆除。秉持着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张佩琛不仅潜心守护文物实体，更致力于让厚重的历史知识走进大众视野。早在十多年前，他便化身网络博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文保知识，如今已是坐拥百万粉丝的博主。今年四月，他更与上海博物馆陶瓷修复师戴维康一起出版了《文物医生》一书，两位非遗传承人将陶与铜的技艺融会贯通，通过十多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带领读者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修复是一场与时间的无声对谈，在考古现场，修复师与考古人员并肩，小心翼翼地托起重见天日的脆弱遗存。在展陈环节，他们反复测算受力点，设计支撑结构，只为确保国宝免受二次伤害。俯身案前，指尖轻触斑驳锈迹与残缺断面，修复师在碎片中探寻历史的真相。

0: 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鹏飞、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孟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超过70件国博文创精品亮相台北老街，
1: 在内蒙古遇见那达慕，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纵览文化界，把握每一天文化播报。
0: 日常中的千年风景文创展日前在台北迪化街登场，超过70件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文物的衍生创意产品在此集中亮相。本次活动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携手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台湾中华八方文化交流协会共同举办。
1: 这次的展览以古人一日生活轨迹作为叙事主轴，设置晨起有仪、衣着有度、闲情有韵三个主题单元，展出呢逾70件国博文创精品，其中既有此前广受欢迎的网红文创明孝端皇后凤冠系列产品，也有结合乙批纹饰设计的服饰配饰，做工精致，别具匠心，更有以顶造型为基础设计的毛绒玩具，憨态可掬，萌趣十足。
0: 台湾中华八方文化交流协会执行长邓安琪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展览打破大众对文物古老、遥远、高冷的刻板印象，以贴近日常生活的方式呈现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趣味，让观众感受文物与当代生活之间的联系。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八月中旬亮相2026桃园电影节，这也是该片呢在台湾首次公开放映。
0: 据桃园电影节官网信息，该片入选特别放映单元，将于八月15号和16号放映共计两场。
1: 影片以潮汕方言为主，围绕侨批主线，讲述老一辈华侨下南洋谋生时与家乡亲人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该片入岛的消息公布之后，不少曾经赴大陆观影的台湾民众在网络留言力挺，称其为难得的好片，让人感动落泪，并呼吁大家前往支持。
0: 据了解，2026桃园电影节将于8月14号至27号举行。
3: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海峡两岸的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近日呢，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开幕，数万名身着盛装的各族群众和各地游客齐聚草原，共赴这场夏日盛会。
0: 本届旅游那达慕以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为主题，开幕式通过三大篇章的情景展演，融合大型文艺节目与航空那达慕空中飞行表演，地面看演出，空中看飞行，生动呈现草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
1: 那达慕是草原上的体育盛会，博客、射箭、赛马等这些项目包括在内，拥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主持人王小磊、内蒙古美术家协会主席董从民、赤峰民族体育协会秘书长特穆尔巴根，通过不同的艺术作品和大家聊一聊草原上的盛会那达慕大会。
4: 耀宏宇创作的走向盛世那达慕，董老师，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幅作品。
5: 这是一幅气势恢宏、人物众多的工笔重彩作品，描绘的是草原上的人们一起去参加那达慕盛会的场景。无论是色彩还是这个人物造型，都给人一种强烈的厚重感，这在工笔画当中是比较少见的。 耀宏宇老师啊，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工笔画具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他这个作品的内容多以草原民族为题材，风格厚重粗犷，人物造型简约，更多的是对蒙古民族精神深层次的解析，在工笔画当中具有独特的绘画面貌。画面它整个一个构图啊，特别能体现它这个主题性。那达慕基本上就是很多这个参赛选手还有观众真正的主角，也就是整幅作品的中心，是那些准备去观看比赛的观众们。你看他们有的穿着盛装，还有举着哈达的蒙古族少女，还有欢乐的儿童，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骑着摩托车开着面包车来参加盛会的游客们，赛马的骑手，射箭的射手，还有一众博客手们，各种各样的人物充满期待，充满热情，共同奔赴向一个地方，就是草原上的那达慕盛会。我们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有些东西它为了画面处理就不能完完全全按照这个现实生活中。比如说这幅作品这么多的人物集中在一幅画面上，作者安排的主次得当有序，通过色彩和黑白灰这种设计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关系。现实当中呢，可能这种场景会看不到，但是他在绘画当中把它创造出来了，它达到一种绘画的一种美感，传达了他这种主题思想性，营造了一种强烈的让观众沉浸其中的氛围，去感受到那达慕的壮阔与魅力。
4: 特老师，看到这幅作品那达慕大会的盛况，是不是您已经感受到自己来到现场了？
6: 是的，这幅画是要表现了我们蒙古族的那达慕。那达慕是娱乐和游戏的意思，原来不叫那达慕，原来叫乃日，也是这个娱乐的意思。改革开放以后，乃日当中包括了很多内容，比如说要宣传我们的土特产啦，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啦，所有的东西包括在内，所有的群众和牧民都高兴起来，就一场盛会。所以就叫那达慕拉呀，通常就是要七八月份办，丰收季节呢是要最高兴的季节，所以就是要三到五天或到七天，老百姓就把自己的蒙古包搬到这个那达慕大会会场，住在那，直接一看就看那达慕，这当中是赛马、博客、射箭，还有象棋，所有的娱乐活动都包括在内。比如说这次要那达慕大会要参加博客，那就是要激动的了不得了，连续几天训练吃喝都得要调理好了。这穿衣服那会儿最讲究，大白裤啊，那个穿完了然后再穿靴子，全部要穿得全了，然后把那个彩带那个肩嘎一带上出去的，没有二十分钟下不来，必须要全的全套服装嘛，这样的话人家一看啊，这是个健将，很高贵的一个挺文雅的一个东西。
4: 我们可以想见啊，在那达慕大会当中每一项比赛的时候一定都是群情激昂。那我们接下来就通过艺术作品来感受一下那达慕大会上面的射箭比赛。董老师，这是耀宏宇创作的吉祥那达慕，在场陈

0: 非常坚定执着的这种眼神，它形成了画面一个中心点，后面包括前面这些人物的处理，整体构图既传统还特别有现代感。我们看射箭手的这种眼神，包括他拉弓手指那种指法，让我们感觉到这个箭马上就要射出去。虽然整个主体构图人物是偏左的，但是通过这种弓和箭的走的方向，达到了一种想象当中这种平衡感，这种动感。这个射箭手同时在很近的距离去拉弓射箭，现实生活可能是这种场景是不会看到的，但是艺术家为了这个画面，他的语言，绘画的语言，根据这种审美意图和思想情感的传达，他可以主观地设计一种画面，吉祥拿大木，赛场沉。他这幅作品后面一个点的一个小标题还有个沉，后面那种人物啊，你看他是很虚。我们有的时候早晨起来的时候，草原上都有很多雾气，远处的阳光呢，它是一种逆光照过来的，远处的人就给我们这种感觉。这种处理呢，第一是点题，把这个题目点活了；第二，中心这种人物他用的是顺光，后面那种人物用的是逆光，形成一个对比。然后他用这种色彩，绿和红，通过色调也是一种对比，设计的特别巧妙。还有射手，有的很紧张在射箭，弓箭手拉的线条，包括手臂的动作，这种笔直富有力量感。下面这几个人物呢，很轻松，那边很紧张，形成了这么一个强烈的对比关系，它既符合主题，又符合视觉这种审美规律。
1: 特老师，艺术家对于细节的刻画，来跟我们讲讲纳达木的这个射箭比赛。
2: 射箭是有两种射法，一个是立射，一个是骑射。立射呢是穿这个民族服装，那传统的纳达木大会上用的这弓啊，必须得牛角弓，手工制作的。扎的那个腰带它也不一样，都是要箭囊啊，把它挂在上边。这全部准备好了参加比赛。这是立射的这个，骑射就不一样了。骑射就是人马配合，然后传统骑射的要求是有四种，一个啥呢，是必须得要这个传统蒙古马，穿民族服装，这个是牛角弓，箭头是铸箭，用铸做的，不能复合箭。传统的立射的靶叫杀人靶，杀人靶是月亮靶。五环最外围是一分、二分、三分、四分、五分，是靶心是红的，那就是扬眼，这么个叫法。它传统叫法是那样的，所以画面上看是表现的绝对是不错的，它能表达出我们传统的这个射箭比赛的形象。
1: 我们再来欣赏另外一幅作品，杨毅的《纳达木》，乌立涵和他的儿子们，请董老师带我们来欣赏这幅作品。
0: 他这个构图特别富有现代感，刚才耀老师也是这种构图，他俩有相似的地方。这是我们这些年来呀，中国画人物画当中出现了很多类似的构图，有的构图是大家都认可，就形成了一个范式了。但是恰恰这种构图特别符合描写立式的弓箭手这种形象，虽然他占了一半画的右边空白多，但是通过弓箭弓这种几个弯形，把整个画面把它拉平了，给人感觉有一种平衡的美感，非常饱满，还富有张力。这两幅画刚才对比起来啊，色彩上是区别比较大的。叶老师那个呢画呢，它用水要多一些，形成这种润的感觉。这幅作品的色彩比较明快，色呢它更多的是用规范的偏干的一些画法，层层染色，就是比较典型的工笔画。画面人物形象刻画的也特别到位，草原上蒙古汉子那种典型的特征，包括皮肤那种色彩关系，所以说这幅画整个画面的构图很平衡，又不失这种灵动性，色彩的既鲜亮又浑厚，整体色调是一个蓝绿色调。它通过人物卷起的这种白色的袖口，还有帽子的白颜色，包括弓箭上那两个小白点，就是把整体大色调破了一下，形成了一个小的对比，它都是很有意的去考量整个画面这种色块的布局。
1: 刚才的两幅作品，它射箭的技术要领有哪些明显的区别呢？
2: 现在就是第一幅画，他们抓的是个三指头要这么拽的，那是地中海式的射法。现在这幅画是用大拇哥直接勾线，这是我们传统的射法，有这样的区别。原来我们是这个

0: 一开始九几年开始都是要这个地中海式的三指头要直接勾设法，然后2024年全国的一个传统射箭研讨会恢复这个民族体育项目，徐开才老师他亲自去，然后就是那次要规定举手通过传统射箭的抓法，就是大拇哥勾，所以就是要这两种射法不一样，新的规则就是要直接用大拇哥这么勾。
1: 可以想象，如果在那达慕大会当中，无论是骑马、射箭、搏克取得好成绩，那一定是就像英雄一样吧？
0: 对对对。

0: 当唐风送韵的男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山东梆子属于梆子腔系。2008年，山东梆子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9: 几百年来，山东梆子从民间戏台走向省市乃至国家舞台，变化的不仅是舞台，它更寄托着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凝结着多少代传人和演职人员的心血与汗水。在时代发展当中，山东梆子不断创新，具备了与时俱进的表演技巧，以独特的魅力守护着这份来自黄河流域的文化基因。接下来请听山东泰安台采制的专题《山东梆子山东人永远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10: 近日，山东梆子传统剧目《两郎山》正在山东各地上演，故事取材于杨家将演义，讲述了北宋名将杨继业率军抗辽，因主帅潘仁美不派救兵，杨继业被困两郎山，最终兵败，撞死于李陵碑下。整部戏传递着忠义爱国的英雄精神。鼓一敲，大提琴一拉，演员一张口，台下掌声不断。

0: 山东梆子主要根植于泰安、菏泽、济宁、聊城等炎黄城市。多年来，当地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山东梆子的传承与发展，不断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继承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从其发展脉络、剧目库、表演艺术、音乐唱腔、服饰道具等多个角度做好巩固与创新。以山东泰安市为例，早在1953年就建起了山东省唯一一个山东梆子艺术研究院，进行史料整理、研究创新、人才培养、传承普及等工作。2019年，该研究院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山东梆子保护单位。近年来，研究院一直致力于山东梆子的保护与传承，先后排演了《墙头记》《辕门斩子》《泰山雏鹰》《情满泰山》《扫娘》《泰山石敢当》等剧目，其中多部荣获山东省五个一工程戏曲精品奖，现代戏《扫娘》等作品反响热烈。泰安市每年开展600多场城乡文化惠民活动，一出出剧目用生动鲜活的例子传递着文明理念，让群众在欣赏戏曲的同时更新观念、丰富思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山东梆子代表性传承人杨胜军说：“
1: 山东梆子扎根于一方水土，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多年来啊，我们从传承一段唱腔，一支曲牌，一出完整剧目，挖掘传统优质剧目，并实现城乡常态化演出，不断夯实传承根基，进一步守护传承，发展好这份古老戏种，使其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是我们当代文艺工作者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0: 人才兴戏，梨园薪火，代代相传。近年来，当地政府通过加强艺术院团与艺术院校合作，定向委培、设立研修实践基地等形式，着力提升人才培养的精准度，依托戏曲名家工作室

0: 通过名师带徒等方式推动青年人才成长。目前，踏恩市已有50多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广大戏曲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在创作、演出、研究等不同方面深耕细作，推动山东梆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连接传统与现代、综合多元表现形式、彰显中华美学精神等方面积极展现作为，积累经验，推出成果，显示出戏曲传承发展的活力与亮点。近期展演的传统剧目《两郎山》就加入了交响乐队，这是传统戏吸引年轻观众的一次创新之举。在改变音乐风格的同时，演员的表演和演唱也进行了相应调整。乐队指挥高鼎柱：
1: 是民族乐队，保留它的大家乐器，不是剧种风格。那么沿用了西洋管弦乐器，你像铜管、木管，沿用以后呢，应该说色彩上得到了丰富。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山东梆子代表性传承人杨胜军
2: 有

0: 山东棒子吧，这个提唱腔很能抒发这个人的这个激情，刚正不阿、清正廉明的，特别塑造这样一个人物的这个激情啊，很豪放，很符合山东人的这个性格。
1: 山东梆子一声吼，广阔舞台声韵浓。目前山东梆子保留着600多个传统剧目，大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展现的是忠肝义胆，释放的是正直忠贞。山东梆子，山东人永远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通禅大殿画帐红，孤今在此相逢。你听那玉皇钉的风，正送着人间台天下安。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

0: 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81集，一脉师承。黄斗战队败了，导师秦明始终站在赛场通道入口处，等待着自己的弟子们一一走来。秦明的脸上并没有任何不悦的表情，反而带着淡淡的微笑。在秦明看来，这或许是一个很好的结果。玉天恒停在秦明面前，低下了他一向高傲的头。
2: 对不起，秦老师，我们输了。
1: 秦明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玉天恒。玉天恒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也是他的骄傲。玉天恒继续说，
2: 今日之败，责任完全在我，是我没有做好指挥，孤军深入，中了对手的埋伏。您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吧。
1: 秦明绝对不是一个温和的人，正相反，他在教育弟子的时候极为严厉，动辄就是很重的处罚。鬼豹魂师奥斯罗赶忙替玉天恒分辨，
3: 不，队长，这怎么能怪你呢？谁能想到对方这么阴险？
2: 不，奥斯罗，
1: 阴险同样是实力的一部分，输了就是输了。在魂力魂环全面胜过对手的情况之下，我们却依旧输了，这只能证明我们在这场斗魂中犯了太多太多的错误。
4: 天恒，就算有错，错也不在你，在我。作为控制系魂师，战队的灵魂，我才是战场上的指挥官，是我没有指挥好大家。
1: 从小到大，独孤雁很少哭，他这20年的生活几乎都是在一帆风顺中度过的，少有的独系控场能力，深厚的出身背景，同龄人中较为强大的魂力，令独孤雁始终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今日之败对独孤雁的打击比任何人都要大，此时此刻屈辱的眼泪不自觉地从眼中流淌而出。石家兄弟没有吭声，玉峰刚想说什么，却被秦明抬手阻止了。
5: 好了好了，对你们来说，这虽然是一场失败，却也是好事。
1: 秦明面带微笑着，语气中丝毫没有黄斗战队队员们料想中的严厉。玉天恒愣了一下，看着秦明，心中顿时明白了些什么。奥斯罗忍不住道，
3: 秦老师，我们败得这么惨，为什么还是好事呢？
5: 因为一直以来你们这些小家伙经历的一切实在是太顺利了。眼前你们固然遇到了挫折，但这挫折毕竟没有让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受到无可挽回的伤害。如果这个挫折是在未来发生，或许你们将用生命的代价才能领会眼前这一切啊。孩子们，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法从失败中得到教训。我想你们应该已经发现了一些自己的错误，那么当你们下次再遇到这样的对手时，你们就会变得更加强大。史莱克七怪击败了你们，但也相当于唤醒了你们。你们每个人都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赋，在这里我只送给你们一句话。
1: 说到这儿，秦明停顿了一下，目光从黄斗战队全部队员身上扫过，
5: 在失败中成长，
6: 在失败中成长。
7: 黄斗战队的队员们重复着秦明的这句话。秦明挥挥手，
5: 好了，你们都回去休息吧，尽快给我恢复过来，我还要去见几个人。
7: 说完，秦明转身大步离去。和黄斗战队这边的郁闷截然相反，当史莱克七怪在掌声中走到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三人面前时，眼里充满着无法抑制的兴奋。大师与唐三对视了一眼，从大师的眼中，唐三看到了满意。得到老师的认可，对于唐三来说，比观众们的掌声更加重要。大师并没有吝啬自己的溢美之词。
5: 很好，小怪物们，你们赢了。你们不仅战胜了对手，同时也战胜了自己。今日这场团战斗魂，就算是第二阶段训练中的考试，你们都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我的考验。
7: 奥斯卡嘿嘿一笑。
6: 那大师回去之后是不是该给我们放假了？
7: 一旁的弗兰德皱着眉说，
5: 你们这些小家伙也不要太得意了，难道你们看不出今天的胜利是多么幸运吗？真正比拼实力，你们并不是黄斗战队的对手。
6: 那可是院长，我记得您曾经教导过我们，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啊，难道您已经忘记了吗？
5: 哼，臭小子，在这儿等着我呢。
7: 弗兰德嘴上虽然在训斥奥斯卡，可实际上他心里兴奋着呢。史莱克学院可以说是弗兰德的坚持，一直以来的坚持，而现在他终于盼来了史莱克学院有史以来最出色的一批学员。他相信不出20年，眼前的这些孩子就会给整个斗罗大陆的魂师界带来一场风暴，一场真正的风暴。赵无极笑了。
8: 好了，弗老大，你就不用色厉内荏了，孩子们这段时间也够辛苦了。大师，您看回去是不是让他们休整一段时间？
7: 大师缓缓点头。
5: 赵老师说的是应该让他们休息一下了。这次回去之后，给你们半个月的假期，你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我再考虑什么时候开始第三阶段的训练。
6: 还有第三阶段。
7: 除了唐三以外，其他六个人不禁同时惊呼出声。大师只是淡淡地扫了他们一眼，脸上又恢复了一贯的僵硬。
5: 怎么，你们有意见吗？
6: 不，当然没有。大师您是最英明的，别说第三阶段，就算是还有第四、第五阶段，我们也一定都能坚持啊。
7: 奥斯卡抢着回答，而其他人呢，却都在暗暗的抹汗。他们都承认，大师的训练方法无疑是有极好的效果的，但这其中所要经历的痛苦，绝对没有谁愿意回首。第一、第二阶段的训练都已经如此艰难了，那第三阶段的训练又会是什么呢？正在这时，一个人缓步走了过来，人未到，声音已经率先传过来。
9: 弗兰德院长，赵无极副院长，你们好吗？弟子秦明特来拜见。
7: 来的正是黄斗战队的指导老师秦明。只见他快速上前几步，单膝跪倒在弗兰德和赵无极面前。此时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之前替黄斗战队压阵时的平静，眼眸中充满了激动的光彩。弗兰德用手推了推鼻梁上的水晶眼镜。
5: 我还以为你这臭小子早就把我们给忘了呢。
7: 赵无极将秦明扶了起来，上下打量着他，哈哈一笑。
8: 好小子，你是越来越厉害了，看来用不了多久你就要追上我们这些老家伙了。
7: 秦明恭敬地垂手而立。
9: 不论什么时候，两位院长始终是秦明的老师，秦明也永远都是史莱克学院的弟子。
7: 看着眼前的一幕，史莱克七怪不禁一阵目瞪口呆。虽然他们并不知道秦明究竟是干什么的，但之前秦明在斗魂台另一端入口出现时，他们可是看得分明，这个人显然和黄斗战队有着很深的关系。可听他话语中的意思，他难道是…… 弗兰德抬起手，在秦明的肩膀上用力地拍了拍。
5: 已经离开学院这么多年了，你还是像以前那样拘束啊。行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大师。另外这七个小怪物，刚才你在斗魂台上也都看到了。
7: 秦明首先恭敬地向大师行礼，而且行的是弟子礼。
3: 您好，大师。
7: 大师身形一侧，并没有接受他这个礼，淡然说：“
2: 不必客气。”
7: 秦明见大师没有受自己的礼，不禁愣了一下，一旁的弗兰德却笑道：“
5: 你是他侄子的老师，从这方面论辈分和他平辈，他当然不会受你的礼了。”
7: 秦明不解地看向弗兰德，大师眼中流露出了一丝不满的光芒，似乎在责怪弗兰德透露了自己的底。
2: 多事。
5: 小刚，都是自己人，你也不用掖着藏着了。难道非要我告诉大家，玉天恒是你侄子吗？
3: 什么？
7: 史莱克七怪几乎同时惊呼出声。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大师竟然出身于七大家族中被称为最具攻击力的蓝电霸王龙家族。

0: 唐三上前想追上老师，却被大师抬手阻止了。
1: 你们待会儿还要去计算这个月的斗魂积分，等会儿和弗兰德一起回去吧，我还有点事。
0: 目送着大师离去，唐三有些疑惑地看向弗兰德，心中已经渐渐明白了这其中的缘故。难怪大师当初在提起蓝电霸王龙家族时候表情有些异样，原来他竟然是出身于那样一个强大的魂师家族。在那样的家族之中，拥有一个变异的像罗三炮那样的弱武魂，换了是自己恐怕也……弗兰德有些懊恼地说，
1: 可能是我多嘴了，哎，不过没事，小刚早就习惯这些了。
0: 秦明长出了一口气，
1: 真没想到大师竟然是天恒的叔叔。
0: 弗兰德的神情很快恢复正常，向史莱克七怪说，
1: 小家伙们，你们一定很奇怪，为什么秦明会来这儿。其实很简单，他曾经也和你们一样，也是史莱克学院中的一员，而且还是最出色的学员，史莱克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啊。慕白、小三、小五，你们不久前破掉的最快突破30级的记录，就是你们秦明学长保持的。
0: 秦明向史莱克七怪微微一笑，
1: 各位学弟学妹你们好，弗兰德老师，看来我们史莱克学院发展的比以前更好了呀。
0: 一旁的赵无极有些无奈，
2: 好什么好，他们这些孩子将是学院最后一批学员了。
0: 秦明心中一惊，下意识地说，
1: 这难道学院的经济问题还没有解决吗？
0: 话说出口，他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脸色有些尴尬地看向弗兰德。弗兰德叹息一声，
1: 事实就是如此啊，也没什么好遮掩的，而且我们几个老家伙也累了，随着年纪增大已经没有了年轻时候的冲劲了，等他们这些孩子毕业之后，我想我们也可以去过一些属于自己的生活了。哎呀，哎，对了，秦明，你教的那些学员挺不错的，每个都称得上是精英。
3: 不是我教的好，而是人家那些孩子本身就有着极好的天赋和出身，也不是我有吸引力能够教导他们，而是我们学院拥有足够吸引他们的东西。
0: 弗兰德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1: 哦，这么说你在一家学院任教了？
0: 秦明点了点头，
3: 是的，弗兰德老师，我现在在天斗皇家学院任教，黄斗战队这七个孩子是天斗皇家学院最出色的弟子，这次我带他们出来算是一次历练，正好也顺便回来看看咱们史莱克学院，没想到刚来两天学弟学妹们就送给了我一份大礼啊。
0: 弗兰德呵呵一笑，
1: 一看到你我对这场斗魂就放心了。好了好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到我们住的酒店去吧，这么多年没见，我们好好聊聊。是。
0: 秦明痛快地点头答应，目光从史莱克七怪身上一一扫过，心头暗动。他可是清晰地听到了弗兰德之前说的话，他也很清楚当初自己留在史莱克学院是怎样的记录，而这记录竟然已经被这七个孩子当中的三个所破，可见他们现在的年纪应该都不大。秦明暗想，史莱克七怪的情况和自己判断的一样，也就是说眼前的史莱克七怪比天斗皇家学院培养出来的黄斗战队的七名学员更加年轻，也更加出色。对于史莱克学院的条件他再清楚不过了，以学院那样的条件竟然能够培养出这些天才魂师，这证明了什么呢？史莱克七怪的目光都集中在秦明身上，之前的一战对他们来说是那样的艰难，此时发现对方的带队老师竟然是自己的学长，这种感觉对他们来说有点奇怪。弗兰德转身向史莱克七怪说，
1: 好了，你们先去把积分结算了，然后赶快回来。无极、秦明，我们走吧。
0: 弗兰德三人走了，只剩下史莱克七怪。

0: 这时，七人在奥斯卡恢复香肠的帮助之下，体力都恢复了很多，魂力也恢复了一些。马红俊自言自语：“
1: 哎呀，原来小爷我已经这么厉害了，连天斗皇家学院的精英都打不过小爷。哎，小爷果然是个天才。”
0: 戴沐白没好气地在胖子头上敲了一下：“
2: 天才你个头！黄斗战队是你打败的吗？那是小三厉害，光是靠你，我们恐怕早就让人家打得屁滚尿流了。”
0: 胖子嘿嘿一笑：“
1: 戴老大，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大师不是说过吗？我们是一个整体，每人都有功劳。小三是厉害，可我胖子也有两下子吧？哎，不过，三哥，兄弟谢了。”嘿嘿嘿，
0: 小五奇怪地看着胖子：“
3: 你谢小三做什么？”
0: 胖子嘿嘿一笑，看着唐三的眼神明显流露出了几分感激：“
1: 小爷我虽然不算聪明，但也绝对不是傻子。小三面对对手那个盾牌攻击的时候，始终不肯使奥斯卡的蘑菇肠飞起来躲闪，那是因为我和奥斯卡还有蓉蓉在后面，否则的话他只要轻松飞起来，那两只乌龟能有什么作为啊？”
0: 唐三莞尔一笑：“
2: 你不是刚说过吗？我们是一个整体，我总不能出卖队友吧？大家都是自己人，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要是我出现了破绽，你不一样也会帮我顶住吗？沐白，我们走吧，领取积分换斗魂级别后早点回去。对了，刚才秦明学长说的天斗皇家学院，那是一座什么样的学院啊？”
0: 戴沐白一阵无语：“
2: 不是吧，小三，连天斗皇家学院你都不知道？”
0: 唐三挠挠头：“
2: 我确实不知道。”
0: 一旁的小五也点点头：“
3: 我也不知道，难道他们还有名吗？”
0: 宁荣荣说：“那岂止是有名啊，天斗皇家学院是由天斗帝国皇室创立的，历届天斗皇家学院的院长都是由天斗帝国帝王兼任的，你说有没有名啊？在天斗帝国，天斗皇家学院是最大的一所高级魂师学院，各种设施之完备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当初要不是被咱们史莱克学院录取了，说不定我也去那里了。”戴沐白说：“
2: 只可惜天斗学院本身虽好，但它的皇室背景给学院带来了很大的制约。天斗皇家学院收学员的第一条件，就是要求学员必须有贵族头衔，这令许多出色的平民学员无法加入其中啊。也正是因为学员皆为贵族，才导致设施完备、师资力量强大的天斗皇家学院始终占着天斗第一学院的名头。但是呢，从里面出来的著名魂师，没多少。”
0: 皇室背景，唐三缓缓点头，他倒不羡慕对方的学院有什么设施，只是多少对这个学院有些好奇而已。难怪黄斗战队的成员都拥有那么强悍的武魂，原来竟然是出自这样一个著名的学院。奥斯卡突然说：“
1: 戴老大、三儿，你们看秦明学长现在得有多少级啊？”
0: 戴沐白愣了一下：“
2: 看秦学长的样子，应该也就是30多岁。学院之前的记录是14岁30级，比你还要早2个月。这样看来，现在秦明学长至少应该有50级了。30出头就已经达到50级，果然强悍，难怪能成为天斗皇家学院的教师啊。”
0: 唐三缓缓点头，表示赞同戴沐白的猜测。奥斯卡摇头：“
1: 我看不然。以50级的实力成为高级魂师学院的一名老师固然没有什么问题，但你们要注意到，咱们秦明学长可是带队黄斗战队的，那么他在黄斗学院那必然有着很高的地位，没有实力做保证的话，这可能吗？要我看啊，他就算没有60级，恐怕也差不了多少了。”
0: 胖子显然是在这里站得有些不耐烦了：“
1: 哎，好了好了，我们走吧。想知道秦明学长多少级，回去问问不就行了吗？何必在这儿猜来猜去，大眼瞪小眼呢？”
0: 一个月的斗魂终于结束了，击败黄斗战队，史莱克七怪获得了团战斗魂28场全胜的战绩。

0: 根据大师与索托大斗魂场的协议，他们中除了奥斯卡和宁荣荣以外，每个人都会增加一场一对一胜利的记录。除了没有搭档的胖子之外，其余六个人还会各自获得一场二对二获胜的记录。这么多场斗魂进行之后，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积分有些好奇，他们也不知道经过连胜之后自己的积分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这可不仅仅是积分啊，同时还有奖金，都是在今天本月的最后一天统一发放的。没等七个人去专门计算积分的地方，那位敖主管就已经主动来到他们面前，将七人请到自己高级魂师专用的积分兑换处。敖主管一脸的春风得意，史莱克七怪战胜黄斗战队，不但避免了索托大斗魂场的损失，而且还令大斗魂场大赚一笔。对眼前这些极其出色的魂师，索托大斗魂场当然不会吝啬。敖主管将一张黑色卡片递给史莱克七怪的队长戴沐白。
1: 这是大斗魂场答应你们领队先生的10000金魂币，这张黑卡在陆地所有钱庄通用，可以直接兑换相应数额的金魂币。
0: 戴沐白也不客气，直接将黑卡收入怀中。
2: 敖主管，现在可以给我们计算积分了吧？我们也都累了，想早点回去休息，快点吧。
1: 当然当然，
0: 敖主管分外客气，赶忙示意旁边的工作人员对史莱克七怪这一个月以来的斗魂积分进行计算。结果大吃一惊。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与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首先进入到潮流最前线，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做自己的光。各位亲爱的两岸听友，首先为你送出的是来自张韶涵的一首《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呢，真的是陪伴了无数人走过低谷的音乐作品，用温柔的旋律告诉我们，每一次孤单徘徊之后，都会有一双翅膀带我们飞向希望。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健的演唱《一路花香一路唱》。李健的歌声呢，总是清澈而且温暖，就像山谷里吹来的风。这首歌呢，没有轰轰烈烈的情感宣泄，却用最平实的旋律告诉我们，人生路上总有花香一路相伴，只要我们愿意放慢脚步去感受。各位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继续送出的歌是来自逃跑计划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或许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段看不清方向的日子，而这首歌呢，就像黑夜里远远亮起的那一盏灯，不刺眼，但却足够温暖。

温暖治愈的光来自刘若英的演唱。奶茶的歌声总是这样的不疾不徐，就像是一束柔和的光照进心里，让人在疲惫的时候感受到被理解的安心。各位亲爱的两岸听友，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张杰的《最美的太阳》。这首歌充满了力量和希望，在我们想要放弃的时候，提醒我们身边总有人在默默的支持，我们从来都不是孤身一个。

继续听到的歌是来自阿荣的《你的答案》。这首歌呢，真的是激励了无数身处低谷的人，向着风拥抱彩虹的呐喊，唱出了面对困境时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运莹的演唱《野子》。这首歌有一种原始而蓬勃的生命力，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仿佛自己也站在狂风里，头发被吹乱却笑得格外大声。苏运莹用她自由奔放的嗓音唱出了那种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的无所畏惧。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 GALA 乐队演唱的一首《追梦赤子心》。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演唱《给未来的自己》。梁静茹用她温暖而坚定的嗓音唱出了对未来的期许，不管现在的自己有多么的迷茫，都要相信未来的那个人会感谢今天没有放弃的自己。这不仅是唱给自己，也是唱给所有正在努力生活的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做自己的光，而继续听到的歌来自黄霄云的演唱《星辰大海》。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孟然的一首《少年》，这是近年来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音乐作品。简单的旋律却唤醒了无数人心中最初的梦想和纯真。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要忘记出发时那个眼里有光的自己哈。各位亲爱的两岸听友，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听到的是很美味演唱的一首《假面舞会》。这首歌呢，节奏轻快，旋律活泼，带着一种不管不顾的洒脱。很美味，用它甜美清

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呢，为你送出的是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这首歌的旋律温暖而简单，就像是朋友在耳边轻轻说了一句加油。它陪伴过无数人在深夜里流泪，也陪伴过无数人在清晨里重新出发。成长的道路从来不轻松，但每一次跌倒之后站起来，都会让我们离那个更好的自己更进一步。愿我们都能够在奔跑的路上笑着对明天说一声你好。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各位亲爱的两岸听友，那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如歌，笑看风云。岁月呢，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段人生。此刻就让我们一同在歌声中回望来路，从容前行。首先送出的歌来自姜育恒带来的一首《再回首》。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雨生的演唱《我的未来不是梦》。张雨生清澈昂扬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于理想的笃定。在那个物质并不丰裕的年代，这首歌能让我们相信认真过好每一分钟，未来就会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各位亲爱的两岸听友，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刘欢的演唱《从头再来》。

听到的歌曲来自《海阔天空》，这首歌用磅礴的编曲和高昂的嗓音唱出了一种历经磨难后终见天日的豁达，每一次聆听呢，都会让人觉得热血沸腾。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周华健的演唱《朋友》。

刚刚分享到的歌曲来自罗大佑《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呢不像典型的励志歌那么样的激昂哈，却比很多歌更加的真实。时间会带走青春，但也会留下成长。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两岸听友。那这一时段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岁月如歌，笑看风云。继续的歌来自陈淑桦的演唱《小红尘》。

刚刚分享的歌曲是吕方的演唱《朋友别哭》，吕方的歌声温暖而真挚，像一位老友在耳边轻轻的安慰，提醒我们无论生活多难，都有人在乎你，关心你。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沧海一声笑》。

代表我的心，这是一首穿越了半个世纪的歌曲，无论什么时候来听呢，都能够让人心头一暖。邓丽君用她柔情似水的嗓音，把世间最真挚的情感唱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欢迎你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大家精选华语经典。那这一时段呢，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如歌，笑看风云。之后的歌来自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

听到的歌曲齐秦的《大约在冬季》，这首歌写的是离别，却不止于离别。轻轻的一句“大约在冬季”，是对重逢的期盼，也是对未来的笃定。齐秦用他清冷又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岁月里最温柔的约定。继续的歌来自罗大佑作词作曲的一首《明天会更好》。

各位亲爱的两岸听友，那我们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琴的一首《恰似你的温柔》，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傍晚的18点至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是的，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3: 下面呢，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吧。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新闻博迷郭林玉去参观上海博物馆年度大展之一《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压轴的中章秦统。这个展览呢，聚焦了秦统一的制度创举。
4: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呢，一起走进江西景德镇，来关注从事陶瓷行业的青年创客。
3: 乐游风向标，来看最新的一组文旅资讯。
4: 在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去云南的曲靖品美食。
3: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说到大秦帝国，我们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兵马俑、秦始皇、咸阳城等等。那么在统一六国之前，秦人究竟从何而来？他们如何从边地的一支部族成长为改变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力量？秦文化又是在怎样的交流、融合与创新中逐渐形成，并且最终奠定统一中国的基础呢？
4: 作为上海博物馆年度大展之一《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的四大单元环环相扣，彼此呼应。展览通过呈现秦的文化特质，探讨秦由弱变强、最终一统天下的根源所在。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青文博迷郭林玉去参观特展的压轴中章秦统篇。该章呢，它的核心内容啊，是聚焦了秦统一制度的创举。好了，我们一起来听。
6: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我们来到整场展览的压轴中章秦统，也就是全展的核心秦统篇。秦国为何能一统天下，又如何为中华文明筑牢千年大一统的根基？这里汇集展出了商鞅方生、始皇造反、秦代铜权、浙江都水铜印、商鞅戟、标准化弩机、戈矛、秦钱半两、彩绘俑头、战袍武士俑、青铜鸿雁等顶级珍稀文物，全方位实证秦朝车同轨、书同文、杜同字、行同伦、地同玉的一个全方位大一统的治理体系。哦，看完了秦的统一，不是简单的政权统一，而是制度、行政、军事、经济、人文、礼制的全方位标准统一。首先是制度统一的核心铁证，也是全场的绝对 C 位出场，商鞅方生。作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是商鞅变法唯一传世的一个实证。这件看似朴实的青铜方生，它承载了秦国两代帝王百余年的一个制度的 传承，器身呢留存两段关键的铭文，侧壁呢是秦孝公十八年的铭文，清晰的记载了商鞅出任大梁赵期间制定了一个全国标准容积，开启了秦国度量衡标准化的一个改革。底部呢是秦始皇26年统一六国后的一个诏书，诏令丞相规整天下度量衡，将秦国的标准呢推至全国，彻底终结春秋战国列国计量混乱规制不一的百年乱象。这次展览采用了独家站立式的一个展陈，让商鞅方身立起来哦，让大家可以清晰观摩到商鞅方身的每一处铭文的细节，搭配同步展陈的始皇诏版、秦代铜权、梁权诏三位一体，完整的呈现秦朝自上而下严苛完善的一个标准化制度体系。凝视这件文物，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秦法严谨与传承，商君虽死，秦法未败。正是这一份持之以恒的制度革新，才让大秦拥有一统天下的硬核实力。还可以看到有一个是浙江都水铜印，我们可以看到秦朝大一统制度的全域广度。很多人认为秦朝在统一之后，它的治理核心应该是在中原腹地，但这一枚江南水利专属的官印直接打破了固有的认知，实证秦朝的中央行政体系已经深度覆盖江南偏远地域，从北方的黄河流域到南方的江南水乡，全部纳入中央统一管控，彻底终结了先秦地域割据各自为政的一个局面，建构起了中央统筹南北贯通的全域的治理格局。没想到一枚小小的铜印见证了秦朝强大国家的一个治理能力，原来真正的大一统是无死角全覆盖的疆域和行政统一。在展区展出的商鞅披、还有商鞅戟、还有秦弩机、戈矛等标准化的一个兵器，它渐渐规格统一，形制是规整，零部件呢可以通用互换，建构起成熟完善的军工标准化体系。其中呢，商鞅披还有商鞅戟呢，是商鞅军制改革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实物遗存，见证了秦国变法之初呢，就严格的规范军工生产，统一兵器规制，严明军队的法度。哇，这套超前的军工标准化体系，极大提升了秦军的后勤补给的效率以及整体的作战能力，是秦军横扫六国一统天下的一个军事根基。与此同时呢，全国通用的秦半两也终结了列国货币形制杂乱、流通阻隔的一个经济乱象，统一全国货币的体制还有商贸的规则，打通南北东西的经济壁垒，让全国的经济互通互联，让经济一体化稳固政治大一统，与大一统的理念呢真正扎根民间，融入民生。本次展出中呢，我看到展馆的一个彩绘俑头，它其实就是一个兵马俑的一个头，粉色的泥俑，它的色彩呢依旧是很鲜亮饱满、眉眼清晰。我还特别去看它的法师，真的很做得很细腻哦，五官神态栩栩如生。2000多年前的工匠极致匠心，真的是一目了然。为什么会有一个彩绘的俑头？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就是他们在秦朝，他先摒弃了先秦野蛮的一个人训的一个陋习，推行以俑待人， 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巨大的一个文明的进步，它完美的诠释了形同轮的一个核心内涵，统一了一个社会礼制，规整了一个民间的风俗，升华了人文伦理。除此之外呢，形制规整的青铜红砚物，还有精巧的秦代的排水管道，大气的龙纹大瓦当，全方位的展现了秦代顶尖的雕塑艺术、工程规划以及建筑美学，统一的器物形制，统一的审美礼制，统一的社会规范，让天下百姓拥有了共同文化认知与伦理共识，凝聚起天下一体的家国情怀。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1: 是的，景德镇申遗成功，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世界目光。一座城市何以让窑火延续千年？答案不止在古窑遗址里，更在一代代陶人手中和一张张年轻面孔汇聚的街巷间。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请听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的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第三集《窑火正青春》。
2: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也是很多游客打卡桃阳里的第一站。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手工匠人们各手一隅，有人俯身拉胚刻花，凝神于指尖的泥胎，有人侧手与游客低声交谈，分享瓷上乾坤。紧靠大门的第一个座位上，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胚上细细勾勒青花图案。
3: 我的作品都是青花瓷，一般呢都是游客，他是看到我在这里画，然后东西画得还好，他就会定制，是这样的。
4: 他会跟您提出来一些定制的需求，是不是？
3: 啊，肯定的。
4: 给他发过去。
3: 我跟他发过去。
4: 您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3: 我在这里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的，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觉得你东西还好了，然后呢，就又回头客了。
2: 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着传统制瓷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胚、立胚、化胚、施釉等72道制瓷工序。而能驾驭这座高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告诉记者，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的喜爱却始终不减。
5: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在现代高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2: 80多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庄师傅。如今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指导他们学习柴窑烧成技艺，确保传统技艺后继有人。把庄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口唾沫便能变温。
5: 1000多年来，我们这个窑炉的控制温度，它其中一个点就是说了，通过吐泡沫来辨别温度的高低。唾沫它在高温的作用下，唾沫吐下去，它会产生一种燃烧和挥发的整个过程。这个挥发燃烧的过程，它就可以反映这个温度的高低。当然你要辨别这种温度的高低，你要长期的观察，它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2: 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川的每一个摊位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数据显示，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其中80%是年轻人，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为景漂。 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6: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2: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余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来自山东的青年创客刘伟华最初只是在陶溪川摆摊，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和品牌，成了主理人。他笑着说，想来景德镇发展只要人来就行，
7: 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长租房工厂嘛，依山那边包括还有版权，然后质检，还有那个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我会扎根在这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2: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也让外籍艺术家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8: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2: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已在这里生活了10年。
9: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2: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有超5.8万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万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与全球72国180多座城市建立了合作。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古老瓷都延续1000年的生命力。它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在传统与当代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0: 这种创新是镌刻在景德镇人的骨子里的。我们今天很多现在新一代这些大师们、这些传承人，在前面的基础上还在不断地创造新的工艺。历史上的景德镇，从它成为南北融合的中心开始，它的这些手工制瓷的工匠是来自山南海北的，它的文化是包容世界各方的。6万景漂，还有5000洋景漂，一个漂字恰恰体现出了一个手工业模式下需要的产业聚集的专业化程度，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他的骨子里边。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2: 近日，陕西西安各大商圈景区纷纷推出送清凉便民举措，免费补给、纳凉休憩服务全方位覆盖游客，用细致服务彰显城市温度。来听陕西台记者秦静云的报道。
4: 免费发冰棍喽，欢迎来到华清宫啊。
5: 午后三点，烈日当头，华清宫景区胶原丽，一派清凉景象。工作人员有序为往来游客免费分发冰棍、西瓜，游客自觉排队领取解暑福利。游览步道沿线增设的雾森喷淋降温装置，持续喷雾，吸泯水雾，驱散热浪，收获游客一致好评。外地游客韩女士。
6: 吃了老冰棍儿，非常贴心。即使天气很热，但是心里面但觉得很清凉，很好。就还有喷雾啊，大家也不觉得很热。
5: 天津游客苑先生，
7: 能感受到景区以及陕西人民的这种热心周到的安排，让所有的这个游客从心里边感觉到这种清凉就袭面而来。
5: 景区宣教部工作人员张涛介绍，早在暑期来临前，景区便提前完善防暑物资与便民服务点位。
4: 我们最近创新打造了冰池还有雾森等等这些纳凉区域，而且我们还免费提供了这个西瓜冰饮，以沉浸式的这种活动，我们持续优化游客游览的体验。这样呢，既是对我们高温的一种务实的举措，同时也是落实我们的陕西文旅服务提质增效、激活暑期纳凉经济的具体实践方法，让游客在领略盛唐文化魅力的同时，感受到我们有温度、有诚意的文旅服务。
5: 除消暑服务外，华清宫同步推出多项暑期惠民福利，兼顾游玩体验与文旅消费活力。张涛，
4: 整个暑假期间，全国中高考考生凭着准考证还有身份证能够免费入园，而且舞剧《长恨歌》还有票价上的优惠。全国身高1米3以下的儿童可以免费观演《长恨歌》演出。当然，包括我们最近新推出的梨园实景的剧本杀互娱体验，面向所有游客免费开放。那还有我们的经典活动背诵《长恨歌》，也可以免费游览我们的皇家园林，这直接时间延长到了整个暑期。那此外，景区还创新推出了这个偷师大赛、吃瓜大赛等等这些趣味的赛事，通过复刻生活化的场景，打造了我们的门槛较低、强互动的沉浸式游玩体验。
5: 除了景区清凉暖心上线，西安的各商圈、游乐场也同步解锁夏日消暑模式。在钟楼开元商城游客服务区域，高温天气里，这里成为外地游客临时纳凉驿站，全天候开放休憩专区，免费提供充电设备、饮用水、特色肉夹馍冰淇淋、文创伴手礼均可免费领取。游客休整消暑之余，还能前往商场5至8楼天台打卡多元观景场景，俯瞰古城风光。山东游客雷先生，
8: 特别是就是我收到的，就他们本地这种应该是属于特产的这种肉夹馍的冰淇淋，就很让人很意外、很惊喜。在夏天的时候送了一股清凉，还有他会给我一个这种西安本地的一个攻略，这就让我在西安旅游就省了很多事情。天台这块到了晚上的话，它这里夜景啥也很美，可以和钟楼互动啊，既舒适也惬意。我跟你说，
5: 西班牙游客艾娃
9: I love 西安。
5: 据了解，为迎接暑期游客，银泰百货结合西安本地文化特色，分别在钟楼商圈、大唐不夜城门店推出特色夏日活动，免费消暑福利、文创礼品派送、手工百变工坊体验，一应俱全，提升游客参与感与城市文化认知。
3: 暑期游西安，汉服成为流行的穿搭，在大雁塔、大唐不夜城随处可见身着古风服饰的打卡游客。随着暑期客流的到来，汉服租赁与妆造的相关消费热度也显著攀升。好了，请听陕西台记者袁瑞的报道。汉服古韵，新风邂逅西安盛夏。
10: 华灯初上，大雁塔脚下古韵盎然，大唐不夜城市井繁华，身着各式

0: 盛唐汉服的游客往来穿梭，不少年轻人三两成群，寻找适合拍照打卡的景观定位，定格独具长安韵味的画面。游客赵女士说，换上华美汉服，漫步灯火长廊，穿梭唐风建筑群，与街区景致融为一体，沉浸式感受一朝步入长安，一夜梦回盛唐的独特氛围感。
1: 我从安徽来的，来西安首先呢，就是要必须体验一下这个汉服文化，因为穿着呢走出去呢，它很有氛围感。然后我穿着这个古装的话，它走到大雁塔，去钟楼、鼓楼，自己呢就像一个穿越的古风美女。
0: 记者在人流中还发现，一大家子女性全部汉服装造，游览其中的场景也不在少数。游客卢女士：
2: 我们从云南来的，最大的我姐姐嘛，然后这两个是妹妹，这个是兄弟媳妇，然后带着小孩子，穿戴这些很美的些服饰，感受一下大唐盛世的这种繁华的盛景嘛。
0: 大雁塔、大唐不夜城街区周边及附近的汉服装造门店，化妆、盘头、选衣、配饰的忙碌场面随处可见。如今的西安汉服体验更加精细化、沉浸式，从淡雅唐装、精致发髻，到款式多样的唐风齐胸齐腰汉服，搭配步摇、花灯、团扇等古风配饰，专业妆造师根据游客气质量身打造造型，一步一式还原盛唐气韵。记者了解到，暑期以来，随着学生客流集中涌入，汉服妆造订单量大幅上涨。汉服妆造店老板毛倩：
3: 大家都喜欢现在这个国风嘛，传统文化嘛，现在毕竟是旺季嘛，暑假嘛，大多数都是以年轻人大学生为主，我们也在给大家不断的优化我们的衣服呀、妆造呀、发饰呀，更新新款，是满足大家的需求，让大家西安的国风文化有一个完美的体验。
0: 据某在线平台统计，大唐不夜城景区国风沉浸式相关产品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40%，全日汉服租赁加精致妆造游玩项目订单涨幅显著，成为大学生群体换装入景的首选配置，进一步夯实了盛唐幻景的沉浸式消费闭环。
4: 在云南香格里拉，这里常年夏季平均气温在13.8摄氏度，全年最高温度仅在25摄氏度左右，气候非常凉爽。当地依托凉爽的气候，推出了各种夏日清凉新玩法。来听总台记者彭小敏、徐小龙的报道。
5: 游客来到香格里拉，可以感受雪山湖泊的生态美景，可以在古城与非遗市集间游览，还可以体验赛马、射箭等民俗项目的魅力，品尝咖啡、牦牛肉、酥蓉等时令美食。丰富的业态将凉气候转化为热经济。青海游客刘进凯：
6: 其实我觉得香格里拉是一个像人间净土一样的地方，它的风景真的是美不胜收，其次就是气候方面真的非常舒服。干锅，我觉得这边的牦牛肉干锅特别好吃，来这边真的就像回家了一样。
5: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来临，研学游、亲子游热度也节节攀升，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香格里拉，体验这里独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上海游客高斐：
7: 第三次来香格里拉了，非常喜欢香格里拉这个城市。暑期因为这边凉快嘛，所以暑期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避暑。
5: 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加丰富和舒适的体验，香格里拉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在全域开通景区直通车、升级游客服务中心、供养点以及医疗急救站、增设临时停车场、便民市集等。宜庆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荣：
8: 今年暑期客流持续攀升，核心景区日均接待量稳步上涨，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提升。
5: 为什么香格里拉的夏日拥有如此清凉的气候？云南省气象学会副理事长明庆忠：
9: 香格里拉气温低，主要原因呢，在它的城区海拔就是3300这个样子，在这样的一个海拔高差下，那么它降温呢就要降个十几度到20度了吧。像香格里拉有很多高原湖泊，有草甸啊，那么有一些森林，蒸发过程当中呢，它要吸收一些热量，然后呢就散热。另外还有呢，就是说犹如它这样的一个海拔，犹如它的这个温差，那么这个夜晚呢，它有一些冷空气会降到它的低海拔的地方，西南季风的影响带来丰沛的降雨，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产生的人物很多，那么这个人物的一些遮蔽效应就出来了。
5: 当地文旅部门提醒，香格里拉海拔较高，空气含氧量较低，游客需注意防范高原反应，备好氧气瓶、葡萄糖及外套，建议初到当地放缓行程，避免剧烈运动。
10: 好了，离开了云南，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河北省的张家口。暑期旅游旺季，河北省张家口市接连推出了30场活动，点燃坝上草原文旅新热潮。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张家口台记者田子的报道。
11: 在张家口市沽源县，第二届蓟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400多名骑手沿着33公里的生态赛道飞驰。骑游大会不设排名，不计时角逐，让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骑行爱好者都能乐享其中。骑行爱好者袁家俊：
12: 你看天鹅湖多美，天鹅湖旁边还有一些绿草之类的，特别漂亮，舒服，骑完还能锻炼身体。
11: 骑行爱好者潘浩：
13: 跟朋友在一块说说笑笑，就跟度假一样啊，这个非常的惬意。
11: 骑行赛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尚未散去，充满草原风情的民俗活动紧随其后。在有着中国赛羊之乡美誉的上义县民俗赛羊会上的独特又接地气的赛事，引得观众纷纷叫好。活动期间，当地还推出了沉浸式情景剧《千古赛羊情》、乡村非遗大集、那达慕大会等10项核心活动。石家庄游客李亚荣：
14: 我是开了5个小时的车过来的啊，既能看又能玩，还能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
11: 山西游客王丽：
15: 大青山有这么优美的景色，然后那个赛羊会也特别有意思，这一趟没白来，来值了。
11: 如果说赛羊是传统与民俗的延续，那么张北草原上的音乐狂欢则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享受到独属于草原夏日的风景与激情。
16: 特别喜欢这边的天空和草原，天空特别蓝，尤其是很多那个云彩，我特别喜欢。
17: 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各地的车辆，然后在这里相聚了，然后一起听我们喜欢的歌手的音乐，感觉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好，下次我们还来。
11: 今年夏季，张家口依托草原优势，全域联动推出涵盖文艺展演、沉浸体验、消夏避暑、文博场馆4大领域的30项重点文旅活动，不仅让游客在湖光草色间流连忘返，更带火了沿线民宿、餐饮、文创等消费业态。当地推出的票根福利、跨区域联票等一系列拉长消费体验周期的措施，让夏日张家口的文旅经济热力十足。酒店销售负责人刘荣丽：
18: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酒店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基本翻了一番。
11: 农产品经销商张战：
19: 我们在农产品呀，到这儿以后下单的人特别多，我相信我们这个地区呢，肯定是顾客越来越多。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欢迎来到麦造嘴巴带路。云南省曲靖市素有独步南靖、卓尔不群的美誉和天下第一腿、美食之乡的称号。曲靖美食呢，以滇东独特的烟火气著称，蒸饵丝、宣威火腿、陆梁板鸭等地方小吃总能让人垂涎欲滴。
3: 是的，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我们要跟随云南省曲靖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单山以及多位夜市摊主主理人去曲靖外滩夜市和曲靖老街探访当地夜市美食的独特魅力。
4: 陆梁板鸭蹄白肉嫩，咸香入味，来曲靖不带走几只蒜白来。
5: 今天给大家做的菜是茉莉花蒸陆梁板鸭。
6: 这道菜听起来特别的新奇啊，怎么想到把它们两个融合在一起的？
5: 因为我们陆梁板鸭了嘛，它那个口味纯正，然后我们这个云南了嘛，花文化以花入菜，然后茉莉花的它清香，清雅典雅清甜，然后把它融入到板鸭的这个里面呢，可以解腻，可以增加它的香甜味，特别的清新，特别的诱人。
4: 板鸭大火蒸制40分钟，放入茉莉花后再次蒸制。
6: 这道菜我还没吃，刚端上来茉莉花的味道就扑面而来哦。茉莉花的味道通过蒸煮完全的和这个板鸭融合在了一起，特别的入味，特别的解腻，然后呢又提高它的鲜感度。
4: 茉莉花蒸陆梁板鸭是美食创意的惊喜之作，独特的搭配打破传统味觉边界，鸭肉的油腻被花香巧妙中和，留下了芬芳与醇厚。蛋汤是曲靖每家每户餐桌上的寻常味道，是妈妈的味道，奶奶和姥姥的味道，更是曲靖的味道。
7: 我们这道菜呢，其实食材呢它比较灵活，像这个季节咱们夏季呢，像我们曲靖本土呢，就我们最平时家里面比较常吃的就是这个南瓜，这个呢是小瓜，小瓜呢是我们南方人叫小瓜，北方人呢也叫西葫芦，
6: 西葫芦
7: 啊、
6: 对，
7: 这个呢是胡萝卜，玉米呢也是比较甜脆的，清甜的，所以呢我们这道菜呢它主打一个清甜，然后没有油盐，
6: 没有油盐，难怪我一样佐料都没看见。
7: 这道菜呢非常简单，真的可以说是零失误，我们就先把水烧开了，然后就把这个南瓜给它放在水里面先煮，煮个15分钟。
4: 按煮熟的难易程度

0: 三叠往锅里放入蔬菜，看似寡淡，实则蕴含着食材本真的味道。鲜嫩爽脆、清澈透亮的蔬菜在汤中舒展，相互交融。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曲靖老街，这条街建于明朝，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这条宽4米、长350米的老街市区，居然有125家商铺和摊位。这其中最特别和最受欢迎的小吃是什么呢？我来带大家看一看。
0: 老街上客人最多的小摊是鸡糯豆腐。鸡糯族是云南的独有民族之一，他们制作的豆腐风味独特，吸引了众多食客。
1: 像今天晚上这么多人的话，你可以卖多少？
2: 我们最快的速度，最高的话可能1000个，500份。
1: 对，那就是一份有两个。
2: 对，
1: 两个是多少钱？
2: 两个是15块。
1: 这个看着就很辣，是吧？
2: 它被顾客俗称为素版的脑花，也就是外焦里
1: 素版的脑花。
2: 哎，跟我们就是云南，比如说石屏建水的豆腐，它又不一样。
1: 啊，
2: 那边有包浆豆腐的话，烤完以后里边是有汁。
1: 对，
2: 就是很稀，但是这个我们无论怎么烤，外观它是干的，就是香。
0: 曲靖老街的光头烧饼，炭火烤出了老味道，外脆里软的面香，混着街头的烟火气，吃一口就回到小时候。
1: 老板娘，你的烧饼都有什么馅的呀？
3: 我这梅干菜、榨菜、葱这玫瑰都有烧的，
4: 甜的、咸的，
3: 对。甜咸都有。
1: 那平时大家喜欢吃哪个口味啊？
3: 梅干菜的比较多一点。
1: 它们虽然都是肉的，虽然都是咸的，但是味道呢却大不相同。
0: 面积约1400平方米的老街汇聚了水果、咖啡、酒吧、古玩、文创、小吃和各种特色餐饮店铺及摊位。
5: 有20多种业态在我们老街，我们老街这个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我们的鸡糯豆腐。我们的光头烧饼，120多家商户中，主要是以水果、奶茶、咖啡、文旅、文创等等的一些业态，可以为我们整条街区大概全年可以创造7000多万的营收。
0: 芋头花爆炒曲靖带皮羊肉是一道极具特色的曲靖佳肴，这里的人是如何把这两种看似不搭的食材巧妙融合，碰撞出令人惊艳的味觉火花的呢？
6: 那首先我就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芋头花。我们芋头花是春季开始种植，差不多它收成的时候是8、9月份它成熟，然后成熟的时候它就可以吃它的根部。芋头花呢，我们是在差不多就是6月份到7月份是吃它的花的时候。主料我们羊肉，我们是选我们的羊前腿，筋膜比较少，纤维比较细，然后它皮质也特别薄，它这个皮皮了嘛，只有这个0.01到0.02毫米。
0: 芋头花要经过细心和特别的处理，芋头花的花蕊有毒，要把花蕊去掉，用盐水浸泡10到15分钟，再用开水煮开断生。花蕊如果没去干净，会麻嘴麻脖子。
6: 羊肉下锅我们爆40秒，然后提前过油好的芋头花加上味型，差不多就是最多就是3到4个火锅，我们就起锅了，就是不超过1分钟。这样炒出来肉质会鲜嫩，然后风味独特。
0: 羊肉的醇厚、羊皮的软糯与芋头花的清甜交织在一起，微涩的鱼味更添独特韵味，充分展现了曲靖美食大胆创新的魅力。在曲靖的夜市上，你还能见识到云南最生猛的虫子宴，蘸上曲靖特制的辣椒面，那叫一个上头啊！别看这些虫子长得唬人，可都是山里的天然蛋白质，老饕们的最爱。来曲靖不吃一次虫子宴，这趟美食之旅可不算完整。
1: 虫子有多少种啊？
7: 一共有26种。
1: 这个是面包虫。
7: 大麦有。
1: 大麦虫，我吃个这个吧，香了呀，是那种干干脆脆的。
7: 对对，
8: 什么味道？
1: 香辣的，吃上去之后是酥酥的脆脆的。
0: 别看这些虫子长得吓人，经过咱们曲靖大厨的巧手一炸，配上本地特调的花椒辣椒面，那香味儿直往鼻子里钻，保准你尝过就忘不了这口山野鲜味儿。
9: 东北过来的，然后
4: 他家这个吃了之后感觉味道很特别，因为在我们东北那边也有很多像茧蛹这种炸的，但是我第一次在这里看到有那么全面的这么多的一个品类的昆虫。
8: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4: 是个蝎子。
8: 你敢吃吗？
4: 敢，很香，然后外壳酥酥脆脆的，里面又很软，感觉满嘴都是蛋白质的味道。
9: 我本来是不敢吃的，但是过来的话我想试一试，于是就挑了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大麦虫。
8: 觉得如何味道？
9: 虽然样子有一点吓人，但是味道还是挺好的。
1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0: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1: 是的，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趣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赵飞。
6: 大家好，我是果晶。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6: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5: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介绍十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6: 多部门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
5: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
6: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
5: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6: 国务院台办今天，
7: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陈露。
8: 各位晚上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7: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8: 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18.39%。
7: 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成功穿越长江。
8: 国防部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
7: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上海动物园小熊猫亮相台北，取名甜甜乐乐。
8: 今天海峡军事为您关注，赖清德将视察汉光，军演再次沦为政治秀。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请听报道。
9: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9: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

0: 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何少平：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 5G 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 60%， 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面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万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新疆哈密市伊州区花园乡杜西图尔村哈密瓜瓜农卡德尔尼亚兹：
2: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出后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0: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 5.5%， 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广东省云浮市豫南县都城镇黄陂种植户黄振红：
3: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 90% 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77% 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

0: 张亮。
1: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0: 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
2: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淼。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0: 广东省汕头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蔡永明。
4: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英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0: 福建省泉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刘林双。
5: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8: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请听报道。
10: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7.2 万亿元。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11: 上半年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落地显效，促进了文化产业提质增效，有力扩大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
10: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
11: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3.5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10: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11: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4.3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按现价计算，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现价增速 2.2%，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三新经济增加值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从事三新经济生产活动创造的增加值。
9: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的七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明显加快，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请听报道。
13: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14: 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1000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到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13: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潘慧敏介绍，
15: 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比超过70%，累计装机占比超60%，风光累计装机约19.5亿千瓦，占比接近一半，太阳能发电装机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
13: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也在提速，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发布会还透露，当前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期，全国用电负荷虽已三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但电力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或有序用电情况。
1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5.10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62.4%，全国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电力供应结构持续绿色低碳转型。请听报道。
16: 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力供需

0: 总体平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介绍，
1: 上半年全国统调最高用电负荷14.3亿千瓦，同比增长9.3%。五月南方区域电力供需偏紧，五月下旬南方电网负荷连续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2.75亿千瓦。六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低于上年同期，全国城乡居民用电量负增长，全国电力供需形势阶段性偏松。
0: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厄尔尼诺事件。侯文杰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下，我国度夏期间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强发、并发概率加大，且全国大部气温接近常年到偏高，拉动电力消费增长，并推动用电负荷攀升。
1: 华中、西南、华东南方电网区域局部地区电力供需平衡偏紧，如遇大范围极端高温天气，局部地区高峰时段存在电力缺口，通过省间购电、跨省跨区互济及需求侧响应等措施后可基本消除，华北、东北、西北电网区电力供需平衡。
0: 侯文杰表示，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预计，下半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同比增长5%至6%。
1: 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将保持持续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新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继续拉动电力消费增长。预计下半年统调最大负荷在15.7到16.3亿千瓦。
2: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请听报道。
3: 在广东东莞的一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东莞市利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单小军：
4: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3: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科沃斯机器人全球产品总监吴奇：
5: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3: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 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平：
6: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7: 中国作协今天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其中2025年新增4000万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微短剧平台每日活跃用户总量达6000万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含网文平台微短剧业务，市场多级增长。
2: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今天在上海发布2026年1至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报告指出，上半年自研游戏国内市场实际销售收入为1633.56亿元，同比增长16.31%，增长态势良好。同时，基于长线产品的持续运营及新品的稳定贡献，自研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为123.7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2%。近年来，桌游在创新产品形态、拓展消费场景和促进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本次报告将桌游这一品类纳入统计。上半年，桌游市场实际销售收入为38.68亿元，同比增长4.03%。
7: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是国家两重项目沪渝蓉高铁沪宁段的控制性咽喉工程，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隧道全长14.25千米。该工程由上海国铁建管公司建设，中铁隧道局施工，是目前我国建设标准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高铁越江隧道工程之一。
2: 今天9时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
7: 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依托多层次跨境交通网络叠加免签政策红利，粤港澳大湾区全域迎来外籍游客到访热潮，带动文旅、商贸等领域客流同步增长。请听报道。
3: 今年以来，广深港高铁客流持续攀升。上午7点，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内地口岸区刚开闸不久，入境大厅外籍旅客查验区域已是人头攒动，不少欧美、东南亚游客拖着行李箱，推着婴儿车有序排队通关，边检民警现场协助大家完成入境信息申报。荷兰旅客保罗：
8: We are from the Netherlands. We go to Beijing.
9: 我们来自荷兰，打算去北京。我爸爸和姐姐之前坐这趟高铁来过中国，所以我了解这条线路。我们也想去，一是这里不会太热，二是想感受中华古老文化，内地的自然风光也特别美。
3: 广深港高铁串联香港与内地，是大湾区跨境交通网络的重要一环。目前，香港西九龙站通过这条线路可直达113个内地站点，覆盖全国19个省区市。除深港、穗港短途通勤便捷之外，成都、桂林、西安、厦门等长线目的地均可一站直达。
10: 京港、沪港、动卧、西发招致完美适配外籍旅客一程多站的跨区域游览需求，也让大湾区作为入

0: 深度游、采购游、商务考察游热度持续上涨。深圳华强北以及广州义乌等地商贸市场持续承接海外游客消费需求，相关产业链、消费链同步受益。巴西商务旅客安德烈。
1: I come from Brazil. I live in Hong Kong.
2: 我来自巴西，住在香港。我经常选择搭高铁出行，非常方便，因为它很快，而且高铁车厢包括车站设施都很干净、很整洁、很方便。它的便捷之处在于从这里去虎门，然后再搭地铁进到东莞市区，非常方便。而且你知道的，高铁的速度很快。
1: You know it's fast.
0: 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比2025年突破100万人次的时间提前75天，同比增幅约34%。其中，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占比56%，规模是持签证旅客的1.3倍。深圳出入境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作为全国外籍旅客来源国最丰富、通关量最大的陆路口岸之一，今年口岸整体客流呈现出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特征。
3: 为保障口岸通关高效顺畅，我们以科技赋能，自主研发客流预测系统，及时掌握客流动态，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同时选派精通外语民警靠前服务，做好来华政策解读、通关便利指引，进一步提升外籍旅客来华体验感和舒适度。

0: 最高违约金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守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7月29日在台北市立动物园正式亮相，吸引了大量当地民众的关注与喜爱。当天一早，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这对来自上海的小熊猫举行了相见欢主题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等特地出席活动，并为这对小熊猫揭晓名字。正值暑假，园区也成为岛内亲子家庭和游客的热门打卡地。此次赴台的一对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两个名字饱含满满的祝福，展现出市民对小熊猫的关注与期待，希望他们可以为游客带来欢乐与甜蜜。小熊猫爱攀爬，喜高处，多为独居，整个场地设计贴合其习性，高度模仿野外生境。层层交错的立体栖架上有木梯、绳梯、避暑小屋等，与周围植被巧妙融合。两只小熊猫于今年6月初抵达台北，并在后续1个多月里进行了检疫与环境适应等相关工作。台北市立动物园温带区区长陈慧伦表示，这对小熊猫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已经完全适应了新环境。
5: 一开始的时候，那个乐乐是最适应的，因为它蛮亲人的。那在上海动物园训练的也蛮好。那甜甜的话，它是比较谨慎，所以它对我们的保育员一开始是比较有距离感。那不过来我们这边1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所以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好。
4: 带着孙子来游园的台北市民何先生说，之前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来到台北时，他就曾前来观看，也曾去四川近距离观赏过小熊猫，可爱的模样令他印象深刻。爷孙俩今天入园之后，得知乐乐初次亮相的消息，便决定前来观看。不少台湾民众持续关注着田乐组合抵台后的动态。几天前，两只小熊猫在场地内短暂亮相期间，就有粉丝闻讯前来。有台湾网友发布多条短视频，兴奋地记录自己与两小只的第一次见面。据了解，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自2010年以来已开展10余次往来互访交流，涵盖饲养管理、兽医诊疗、科园专题等多个领域。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在见面会上致辞表示，台北与上海共同肩负起珍惜濒危物种保育的责任，十分难得。
6: 上海动物园以及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4: 小熊猫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所列的濒危物种，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此次赴台的一对小熊猫是2024年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的体现。未来，上海、台北两地动物园也将继续加强合作，互换优势物种。根据目前的安排，台北市立动物园的白首长臂猿也有望在未来安家上海。台湾致癌由食安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民意代表廖伟翔日前又揭露称，民进党当局所谓的食品安全建设计划目前已投入52亿元新台币，还专门新建了一栋食安大楼，目前仍未完工。 今年又投入近8亿新台币，但其中7.88亿元属于设备与投资，主要用于食安。

0: 大楼的外墙、机电设备、室内装修及相关工程。食品安全检验的业务费却仅约1200万元，占比不到2%，且何时启用还未知。国民党民意代表廖伟祥：
1: 前后长达15年，那目前已经投入了52亿，未来还要再投入14亿，那90%以上的经费都放在硬体工程了。
0: 廖伟祥质疑，从之前的问题鸡蛋到最近的致癌油，重大食安事件接连发生，但食药管理部门却无法及时查明污染源，大楼盖了好几年，民众吃的还是不安心。桃园市议员黄进平：
2: 不是非常的讽刺和相当的丢脸吗？结果食安问题都已经如火如荼，像是烫手山芋了。他大楼花了9年10年还没盖好。
0: 国民党民意代表廖伟祥：
1: 在这里要充分表达人民对于食安的不满。食安也不是预算数字的竞赛，是人民要吃下肚子的东西，要让人民安心。那钱逐年的增加，破口照样的出，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执政党的傲慢和无能。
0: 台湾中国时报也发文指出，毒油案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处理的荒腔走板，没办法给大家真相，没办法清楚说明整件事的缘由。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卫福部门负责人和食药机构负责人也不肯为这件事辞职下台，没有人愿意为这场重大食安风暴负责。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4: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5: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6: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台媒报道，台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即将于8月5号开启，连续10天9夜。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声称，本次演习紧贴所谓现实作战场景，重点锤炼联合作战能力。此外，赖清德将视察2场大规模防卫操演。消息传出，岛内舆论痛批其只会作秀。对此，大陆军事观察员袁周认为，台军汉光演习早已不是军事能力的检验场，而是民进党抗中保台的政治秀场。台军军种壁垒根深蒂固，积弊缠身，所谓联合作战不过徒有其名，更别说两岸军力天差地别。民进党当局执意操弄以武谋独，实属困兽犹斗，自取灭亡。请听袁周的观点。
7: 专家解读。
8: 台防务部门声称，演习核心是现实作战，要强化台军的联合作战能力。然而，台军长期存在严重的军种本位主义，各军种各自为政，相互矛盾，甚至彼此抵消，严重制约了台军联合作战效能的提升。就有分析直言，要一位战区陆军中将指挥官叫得动空军战斗机联队或海军舰艇给予火力支持，在台军军制上还有颇多挑战。当台湾地区的陆军、海军、空军各有自己的利益盘算，纵使汉光42号军演如何规模空前、科目繁多，也无法真正推进台军联合作战现实能力的生成。如果说军种壁垒是内伤，那么抗中保台的政治操弄则是瓦解台军根基的毒药。众所周知，兵源不足、服役期短、训练强度低，就是台军当前面对的一个尴尬现实。为了解决招不到人、留不住兵的困境，

0: 是大搞去中国化的结果，却是台军官兵的信仰迷失，军人不知为何而战，士气低落，岛内青年更是视服役为畏途。不仅岛内逃避兵役者与日俱增，甚至军中还出现了宁愿赔偿巨款也要提前退役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汉光军演自然就要承担起表现台军强大战力，让民进党当局演绎抗中保台剧本的舞台。每次演习的响定往往预设对台军有利的条件，结果必然每次都是台军大胜。实兵操演则是更多考虑画面好看，而非战绩磨练。面对演习中事故频发的状况，也是极力辩解掩饰不足。顾立雄提到的加强联合作战能力，这确实是现代战争的方向。然而被抗中保台毒药所侵蚀的汉光军演，其军事逻辑已经完全让位于政治表演的需要。演习的本质早已不是军事能力的检测，而是政治立场的表演。不管顾立雄口中的汉光42号军演演得多么壮观，也掩盖不了其演习如演戏，战力早已被掏空的现实。特别是顾立雄因领导人视导调整实弹科目的特意强调，恰恰暴露了台军演习长期服务于政治表演的惯性。其实最让顾立雄滞留破防的，还是无法逾越的两岸军力差距。近年来解放军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肉眼可见，而台军却依旧停留在30年前的冷战时代。解放军以列装歼20、歼35等五代机，台军主力战机 F-16AB 服役却超30年，新购的 F-16V 交付严重滞后，大陆已拥有成熟的航母战斗群和多艘万吨大驱，台海军基隆级驱逐舰的标准二导弹关键零部件却库存耗尽，舰队防空形同虚设，耗资35亿新台币的反无人机系统连大陆主流频段都无法侦测。汉光军演用这些冷战时期的武器去构建的所谓联合作战能力，在解放军成建制、成规模、成链条的体系优势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事实上顾立雄滞留并非不知道台军面临的这些现实，只不过他们还对以武拒统心存幻想，企图通过增强所谓防御韧性，将台湾打造成对抗大陆的刺猬岛，负隅顽抗，垂死挣扎。于是我们看到他们极力压制岛内要求和平、要求对话的理性声音，大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鼓吹抗中保台。他们配合美国武装台湾的战略布局，用刺猬岛的形象向外部势力递出投名状，幻想换取更多军售，甚至外部势力驰援保台的虚幻承诺。他们无视岛内民众的民生福祉，穷兵黩武，大幅增加防务费用。他们无视两岸巨大军力鸿沟，频繁进行所谓实战化操演，幻想通过提升非对称战力达到所谓防御韧性，甚至想将台湾社会全面军事化，妄图让2300万民众成为台独肉盾。民进党当局如果继续执迷不悟，顽固坚持台独错误路线，继续在以武拒统的绝路上狂奔，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危险的深渊。
1: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近期岛内绿营媒体持续炒作所谓大陆演练攻台新形势，刻意渲染台海紧张氛围。此外，解放军舰艇在台湾附近海域演练实弹射击，也引发岛内高度关注。那么民进党当局为何对解放军的行动如此敏感？炒作之余又有哪些具体动作？就相关话题，请听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2: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3: 我们看到岛内一些绿媒在密切关注着近日解放军在台海的军事行动。游子祥教授，他们关注的内容都有哪些？而民进党当局对此又进行了哪些操作？
4: 最近啊，确实有一些台湾媒体报道了解放军在台湾附近海域的活动。那媒体是结合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台湾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上他们自己的解读啊，说啊，解放军的活动出现了新的对台模式。例如有台湾媒体讲，

0: 啊，说解放军的兵力组合这次跟过去不一样了。媒体引用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说啊，在特定时段侦测到了4架次解放军军机、5艘解放军军舰、6艘大陆公务船在台湾周边活动。然后说这4架次的军机呢，有3架是直升机，1架是无人机。另外还讲啊，解放军的活动区域是在台湾的北部、中部跟东南海域。那么于是就有媒体加上了3面扰台这样的形容。其实呢，多平台协同啊，早就是大陆军事训练的常态。解放军在这些海域演习也是很正常的，连第4面海域台湾东部海域也常有解放军演练啊，所以根本不是什么新模式。另外也有台湾媒体讲啊，解放军这次的飞行位置很特别，说解放军的直升机啊，不但越过了海峡中线，可是问题是啊，台湾这边讲的海峡中线并没有法律依据，那限航区也是台湾单方面画的，大陆的演训已经常态化了，那台湾这边说的什么越过了、穿越了，也早就常态化了，只是因为来的是直升机，就讲是新模式，其实是有点夸大的。
1: 关于这次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是出动了直升机和无人机，进行的是实弹射击演练，而且是跨海突击演练。吴东旭先生，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这几个关键点？
2: 解放军的直升机在台海进行演练有两种模式。第一种啊，就是解放军陆军的航空兵部队出动直升机演练跨海突击。那么在跨海突击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利用直升机的这种火力优势和机动性的优势，包括低空飞行的隐蔽性，要边飞边打，快速的抵达任务区，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控制之后呢，要投送机降兵力。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对于着陆场也是有要求的。那如果无人机能够提前的侦察好相关的情况，就可以为直升机的机降部队选择非常合适的这个着陆的场地。所以呢，无人机侦察，直升机呢负责火力打击或者是兵力投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大家都知道现在台军正在大力发展无人机，其中有一些无人机就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目标进行攻击，比如说它的小型巡飞弹，或者说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对于解放军陆航部队的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不排除会构成一定的危险性。利用武装直升机或者是其他型号的这个直升机要打在低空飞行的对方的中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就需要一个全新的战术战法。所以不排除这一次是在实战的背景下，在海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要检验一下我们的直升机部队能不能看到这种小型无人机，能不能把它给打下来。那么当然了，除了陆航部队之外，海军的水面舰艇包括驱逐舰和护卫舰也会搭载舰载直升机，那么也有可能会在台海的区域去进行训练。那么舰载直升机呢，主要执行的是针对海上目标搜索的任务，那么同样呢，舰载直升机也可以执行反潜任务。现在呢，台湾军队正在大力的发展常规潜艇，妄图使用潜艇以小博大，针对大陆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干扰和阻拦。那么在台海的相关区域内，解放军的海军的水面战舰也可能会动用舰载直升机，针对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威胁目标进行探测、进行识别，那么也可能会展开实弹的这样的一些演练的活动。
1: 不出所料，解放军这次的实弹射击演练又被赖清德当局和台独分子在岛内大肆进行炒作。胡勇先生，这样炒作的目的和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在岛内渲染这种战争威胁论？
3: 这个目的啊，就是为了渲染所谓的大陆的军事威胁，贩卖战争焦虑，进而呢在情绪上面绑架台湾民众啊，为所谓的抗中保台、以武拒统呢来制造口实。比如说7月23号到24号呢，在台湾海峡的部分海域呢进行实弹射击，这个本来呢就是正常的一个军事训练，算不上什么大新闻。但是民进党当局呢却是借题发挥，无端的指责大陆呢进行军事挑衅，危害啊地区的和平稳定。再比如啊，今年6月下旬的时候，人民海军的编队在西太平洋也是进行一个正常的演训，那日本当然是如临大敌啊，不断地进行干扰、骚扰和挑衅。那么台湾有一些绿媒啊，竟然是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污蔑啊解放军的编队啊是入侵西太平洋。

0: 还有就是前不久，中俄海军呢也进行了一个海上的联合的一个演习。那么一些台湾的绿营媒体啊，他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不顾前因后果，使劲的去渲染说中俄的这个海上的演习啊，它是加剧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博弈。这些其实都是解放军非常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演练演训的一些安排。 那目的啊，是提升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岛内的绿营还有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他们使劲的进行炒作抹黑啊，只能暴露他们心理阴暗，做贼心虚。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在炒作大陆军事动向和所谓攻台威胁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军事备战的动作。那么，魏东旭先生。
2: 第一点呢，就是台湾地区从美国引进的武器装备当中，海马斯值得关注，因为它机动性比较强，可以利用公路快速的转移阵地，那么发射制导火箭弹能打70多公里，那么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300公里左右，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所以这样的一种机动性很强，能够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它会成为台湾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最强的火力输出平台。那对此呢，我们也要有相应的战术和战法，比如说要有一个高效的杀伤链，能够做到即查即打啊，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快速的消灭。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台军现在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这个系统的构建啊，因为雄风二和雄风三它是可以自主生产的，这就意味着后续可能数量会比较多，那么通过构建一些隐蔽阵地，那么包括海风大队啊，利用一些大型的拖车进行这个机动部署啊，我们还是要掌
1: 其实围绕台海的军事博弈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解放军前段时间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让岛内非常的震撼。胡勇先生，您对这样的观点作何评价？
0: 那么这件事情啊，在岛内确实是引起了震动。那岛内舆论的普遍的看法是什么呢？是认为此举是展示了大陆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尤其是海基和反击力量的一个威力。那么这个对于那些企图介入，特别是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这个外部的干涉势力啊，可以说是一个震慑。那同时啊，也让更多的台湾的民众啊认识到，那么解放军的反介入能力越强，那外部势力啊冒险介入台海这种可能性呢也就越低。那为什么潜射洲际导弹啊这个影响力会这么大呢？这是因为啊，携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啊，它在水下极难被发现，而一旦遭遇到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特别是当陆基空基的核力量遭到压制的时候啊，那么核潜艇随时可以发射这种潜射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因此啊，它是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最可靠的核反击的力量。那么由此啊，台湾不少的观察家呢，他们就啊得出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解放军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它其实不是针对台湾，而是要给大陆在台海的这个斗争的形势当中啊，来争取出或开辟出更多的可操作的空间。具体来说，就是一边用常规军力上面的极大的优势，碾压式的优势去压制台军，另一方面呢，用核力量去吓阻外部势力，从而呢使外部势力啊不敢轻举妄动。
1: 此外，岛内舆论还认为解放军正在收紧台海的包围网。那么魏东旭先生，您是否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 这将对台独势力带来怎样的压力？
2: 那么解放军针对台独势力的压制能力，而且呢，我们是一种绝对优势。那么值得关注的呢，就是外部的介入势力可能会蠢蠢欲动，但是呢，解放军通过战略反击能力的这种展示，包括呢展示了这种现代化作战体系针对台海方向的运用能力，我认为它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军不敢来。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自卫队不敢动。那么如果能够有效地去震慑外部的这个干预势力，那台海地区的局势可能会出现向有益方向变化的这样的一些趋势，那么也有助于解放军更好地守护祖国的宝岛。因为现在呢，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解放军的这种综合的制胜本领也是越来越全面，相信呢无论是针对域外的干涉势力，还是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解放军都是有足够强的信心和实力能够战胜他们。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王坤，代表编辑果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1: 大家好，我是猪猪。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文化探源板块，一起来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奔流南北第二集。
1: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绍兴，感受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的精彩，了解绍兴深厚的人文底蕴。
0: 传承由我，一起认识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张佩琛，看他如何用现代手段让千年前国宝的生命得以健康延续。
1: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山东济宁一天的生活从老运河开始，然而元明时期，这里低浅的河水给漕船带来了极大阻碍。汇通河是大运河全线地势最高的一段，它直穿山东中部的太宜山脉余脉，河道中间高，南北低，高差有十余米。
1: 这种地势的显著特征是补给水源容易迅速流泄，造成河道浅色，而山东干旱少雨更加剧了水源匮乏。同时黄河北部支流经常决口冲断汇通河，于是元代政府更愿意绕过汇通河走海运，从江苏直达天津。因此汇通河段运量缩减至漕运总量的十分之一，渐渐地汇通河疏于维护，部分河道很快荒废。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奔流南北》第二集。
2: 十五世纪初，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将国都从南京迁至北京，北方漕运需求大涨，加上政府对内河航运的重视，汇通河急需重启。
3: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李全：
4: 光说这个海运，每年要是这个淹死的这个水手啊，好几千人。但是呢，到了明朝、清朝，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明朝就下决心要搞内河的航运。
2: 当时，走河运需由济宁陆运700余里到德州，再装船北上。上万民夫困惫不堪。因此1411年，朱棣决定重修汇通河，工部尚书宋礼等人受命前往。宋礼在朱棣即位的第二年官至他此生的最高位阶工部尚书，这是古代中国掌管国家屯田、水利、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官办工业的职位。然而他生前及死后将近百年间，文献中有关他的事迹却极少。明太宗实录中仅有工部尚书宋礼督公开汇通河这一句话，但这12个字将被之后的历史证明分量极重。宋礼展现出惊人的工作效率，他带领16万义工迅速疏浚拓宽河道，并修复元代建立的钢城坝，分引汶水济运，一切至此颇为顺利，很难令人相信他此前从来都没有水利工程的经验。这也许证明凭借有效的管理方法，这位工部尚书担得起这个职位，但考验还远未结束。工程完工后，宋礼发现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却收效有限，虽然济宁以南的运河水量有了保障，但济宁以北河道依然浅色不通。问题出在哪里呢？这里是今天济宁东南部微山湖边上的南阳古镇，水源充沛，而济宁以北暗峡水浅，河床上甚至长出了青草，这像极了一座山的南坡与北坡。南望镇位于济宁西北，地势看起来一马平川，实际上却是整个京杭大运河的最高点。然而在这片河道绵延上百公里的区域里，高低仅10余米的地势落差，仅凭肉眼根本无法辨识。
4: 元代的运河输水口选址的失误，他选择了济宁，等于呢就是说这里是个山顶，济宁呢它是对半山腰山坡，水往南流很容易，进入运河以后水往北流，它要越过南望这个制高点，它是很难的。
2: 宋礼决心要让流水翻越高山，得益于高人的指点，他有信心完成这项技术要求极高的工作，将河道的水源补给口准确定位在这里的制高点。 明朝时，大汶河是汇通河北段最主要的水源。今天，这里每一段河道都设有河长，他们对周边山形水势非常熟悉。在明代，当地乡里通晓天地事理，管理河道、水利工程等事宜的副役头领，被人们称为老人。当年，一位叫做白英的老人，建议宋礼引汶水至南望，分流南北。
4: 对这里的地势他是最清楚的，
5: 因为我们肉眼看不到这里是这个地势是最高的，但是当地的人肯定知道。
2: 宋礼听从了白英的建议，把大汶河水引至最高点南望，实现了南北自如分流。将南望作为制高点，确立输水口的位置，解决了困扰多年的问题。而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水流通过引水河道从南望冲进汇通河，在丁字形分水口南北分流，为运河补水。但南望以北河道严重缺水，以南相对充足，怎么才能让水更多向北流呢？
4: 这边它凸出来，所以往这流的水就少，那边挖进去它往那流的就多。你看那个直岸现在是比较缓，这个呢就是比较直，它就造成了这一面河的河口宽，它所以呢能够70%往北流，30%往南流，这个也体现了古人的一个智慧。

0: 望分水口的样貌。除在南望处设专员日夜守护，政府还在这里修建了分水龙王庙、禹王庙，期望漕运通达。如今寓意美好的庙堂止于依稀痕迹，而南望分水枢纽遗址却成为大运河上科技含量最高的遗产点，闪耀夺目。分水的方法再巧妙，如果没有足够水源，那也是徒劳。宋礼采纳了白英在南望处分水的提议后，又和白英携手在岱村处建坝。当年岱村坝把大汶河水拦截进入小汶河，再引到南望分水口，运河水源才有了保障。与元代刚成坝相比，同是饮用大汶河的水，岱村坝拦入运河的水量却更胜一筹。聊城大学的高元杰正在进行一项关于岱村坝南望引水工程的研究，从中他了解到白英那令人惊叹的智慧。
1: 这个地方呢，它是大汶河溪流的一个出山口，有一些山峦丘陵能够稳固坝根啊，然后在上游呢还有很多的支流汇入，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大汶河水量最充足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建坝呢，能够最大限度的将大汶河的水呢引到南望去接济运河，从而实现运河南北分流，非常顺畅的一个漕运。
0: 岱村坝南望引水工程建成后，汇通河成功通航，从南方向北京的漕运重启。宋礼转身另赴他任，十年后他因病去世于任上。也许这功盖后世的运河工程，在他而言只是职业生涯中的日常。再经岁月，他的名字渐渐引入历史尘烟。他去世后近百年，明政府才重新发现了他的历史价值，在南望设立宋尚书祠堂以示纪念。而白英更被当地百姓神化为白大王，成为了运河安澜的象征，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

0: 运河一路流淌，不断挥别曾携手一程的同伴。他或沉寂过，又再或蓬勃生命气息，再赴前路。而前路还有更多挑战。今天我们往往会有一种错觉，在这畅通的人造水路上，数以千计的漕船载满来自南部鱼米之乡的物资，一派繁忙。而事实并非如此，人与水的博弈还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进行更细致的调理。在汇通河重新贯通之后，仍有大量北上的船只阻塞在山东境内的这个重要驿站上。明清时期，济宁古城的三街六巷繁盛一时。
1: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李全：
2: 济宁这个朱干巷就这一带啊，就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因为它后面就是运河，几乎是每家每户它都有一个小小的码头。
0: 繁华可能并不全是优点，事实上多少因为一个无奈的原因。济宁以北河段地势高差有十余米，船只无法因水势自然通行，而相反方向来船所遇困境亦然。

0: 于是济宁成为往来船只不得不停留的驿站。有人选择下船换马车走陆路，但这种转换将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更多人则宁愿付出时间用于等待排队过闸。它没有几处地方是平坦的，有的地方水很少或没有水，水位高度的调节是由在一定间距设置的水闸实现。清乾隆年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乘船经过汇通河，记录下了过闸的情景。是下船换马走陆路，还是留出足够的时间与耐心等待闸门的依次开启，需要好好核算成本。荆门上闸是汇通河上现今保存最完好的节制闸，800米之外是与之配套的荆门下闸。无船经过时，两道闸门紧闭，中间的河道即可锁定水位。
1: 这个带钩的这个叫闸槽，我们中国古代河道上的船闸都是那个叫提梁式船闸，上面那个叫绞棺石，跟下边呢就有一个钩子，就钩子闸板，就一块一块提上来，这船就可以从这儿通过了。
0: 闸门不是整体结构，而是由多块长条形的木质闸板组成，从下到上叠加，镶嵌在闸槽中。岁月侵蚀，木质闸板早已无存，但绞棺石上的勒痕仍然清晰可见。闸门一开，河水就有流失，因此明清政府设定了严格的闸门启闭管理规定。
1: 每一座闸或者两座闸它又设一个闸关啊，你再有权势的官员来了以后，你也不能够随意指挥这个开闸，他必须根据水的深度或者等待的船比较多了才能开闸。古人曾经这样说过啊，说这个以水如理财，积水如吸金，就像金子一样来珍惜它。
0: 以南望枢纽为引水分水工程，加上阶梯式船闸的管理体系，汇通河这一段完全由人工控制的河道，令柔性的水仿佛定型，而有时水又是刚性的，来势凶猛。崭新的柏油路下是绵延180公里的太行堤，它由治水官员刘大夏主持修于明代中期。永乐年间汇通河重启后，在水源最缺乏的时期，治水官员曾尝试用黄河水作为运河水源，但几十年后人们发现黄河水含沙量极大，经常淤塞冲断汇通河。最终明朝政府决定修建太行堤，遏制流向山东北部的黄河北支。之后300多年间，汇通河不再受到黄河威胁，但黄河南流将给另一段运河的运转埋下巨大隐患。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剩下骄阳炙烤的大地，古人并未选择在阴凉处躲避酷暑，而是推开门扉，将珍藏的典籍和衣物迎向烈日。这隐藏着中国古人最朴素、最极致的智慧——晒书与晒衣。这不仅仅是一场物理意义上的除虫防霉，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光合作用。
1: 晒书铺衣这一古老的节俗在民间世代传承，不过一般是在农历六月六。民谚有云：“六月六，晒红绿。”因为南北方整个农历六七月的阳光都十分热烈，所以晒书的日程持续时间较长。在东汉《四民月令》中记载：“七月七日，铺青书及衣裳。”
0: 东晋时期，这个习俗仍然在流行。当时的名士郝龙生性诙谐，七夕节见富有之家都在晒红红绿绿的绫罗绸缎，他便在庭院日光之下袒腹而卧。人们好奇地问他干什么，他说他没啥可晒，只好晒腹中书，聊以应俗。从此袒腹晒书成为七夕佳话。
1: 绍兴是底蕴厚重的粤文化发源地，勾践卧薪尝胆铸就胆剑精神，兰亭雅集诞生兰亭集序，奠定书法圣地之名。水乡石桥、乌篷船、绍兴黄酒勾勒了江南风貌，鲁迅、陆游、王阳明等名士文脉绵

0: 驯鹿游、王阳明等名士文脉绵延不绝，粤剧、社戏等游客慕名而来，共赴粤底书香雅集。
1: 书名这么的快，
2: 最早是明初御史大夫韩亦可的别业，因为韩家人称自家的女婿做快婿，快媛之名由此而来。
3: 活动的核心是晒享珍贵古籍，在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唐威手持明清之际绍兴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的《快猿道古》古籍原本，为大家讲解其中的粤地人文故事，吸引与会嘉宾和游客驻足细读。北京学生孔德灿在前排听得很认真。
4: 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3: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典籍。当天粤绝书名嘉靖刻本、齐成汉诞生堂藏书训略周大甫抄本、李慈铭罗安游赏小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名万历刊本、张岱快猿古道作为代表性典籍现场曝晒，并由国内古籍专家细致讲解典籍版本、成书背景。其中浙江通志副总纂严月虎还与朗诵爱好者情景演绎了中国方志鼻祖粤绝书中描绘的春秋战国的风骨与担当。严月虎说，
5: 粤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打破古籍那种晦涩难懂的这种壁垒，让相关的文献呢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好形式、好成果。
6: 众所周知，在纸发明与普及之前，简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主要载体。至今，有关图书的一些名词、术语、书写格式、写作方法，依然承接了简牍时代形成的传统方式。鸡中遗址位于绍兴市越城区鸡山中学校内北部，这个地方原来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府学所在。自2024年考古发掘发现第一枚山阴成印风泥开始，发掘过程中就尤为注意和风泥相关的简牍类文物的出土。
0: 根据李龙斌介绍，鸡中遗址出土简牍年代主要为西汉、东汉与三国时期，简牍形制主要是简、牍、封简等，内容有法律文书、行政文书、吏谱、书信、户籍、名籍、账簿、图像等。尤为珍贵的是，部分简牍当中明确出现了会稽、山阴等郡县名称，以及和平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7年的明确纪年。
6: 会稽山脉的西端，山明水秀，气候温润，冬暖夏凉，四季都萦绕着馥郁桂香，堪称逃离都市喧嚣的一方净土。尤为珍贵的是，景区内现存百年以上树龄的古桂花树多达366株，每株树冠直径都超过了10米，蔚为大观。
0: 其中一株树龄超过千年的古桂更是冠绝群芳，根为4.3米，树高10.7米，棚径20.2米，从同一根基抽生出了3根主干，规模远远超过了湖北咸宁桂花王，堪称国内罕见的中国桂花王。这片古桂花群不仅是大自然馈赠的生态瑰宝，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6: 2023年，大相陵古桂花群入选全国100个最美古树群，2024年又成功入选第二批浙江省古树名木文化公园之列。接下来，我们通过浙江省绍兴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冯建荣、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郑炳松的介绍，一起走进这片古桂花林。
7: 它很小，米粒般的花朵很难与周围风景同框，它也很盛大，花开时节只需一株便能香透整条街巷。人对桂花的记忆从来不止于视觉，
8: 秋季的桂花，花叶的桂花特别特别香。

0: 绍兴城西的大相林，桂花不是几株几十株，而是上万株。其中更有366株树龄已逾百年。约四平方千米的桂花树林，将古城浸润在一片芬芳的香海之中。会稽山脉绵亘于浙江省绍兴市城南，是这座文化古城天然的南屏与历史的脊梁。这里融汇大禹文化、越国文化，自古便是帝王祭祀、文人吟咏的圣地。山中草木繁盛，四时风物各异。秋天，香气从北麓的谷地间弥漫开来，这便是大相林古桂花群。群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株古桂花树，
1: 17米，
0: 约11米的身高，在同类树种中极为罕见。底部三根粗壮主干拔地而起，共同撑起直径逾20米的巨大树冠，荫蔽面积320余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篮球场。它是大相林中最年长的寿星，树龄已近千年。然而，它仍非这片桂花树林的真正源头。关于这片古桂花树的来历，当地世代相传。早在北宋年间，大相林附近的村落里便有金、鲍两姓家族在此种植桂花。南宋时期《绍兴地方志·嘉泰会稽志》里的记载则佐证了这个说法。
2: 北宋英宗治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066年，出现了一个事情。原来有一个宝林院，是一个寺庙。那么在这一年呢，把它改名了，就宝林院改成了相林院。那么这是就标志着这个地方桂花林已经成相当的规模了。
0: 金、鲍两姓家族于何时来到绍兴，已不可确考。但他们栽植桂花的时间恰巧与桂花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相契合。桂花是中国特有树种，人工种植时可追溯至2500年前。那时候它的名字叫木犀，取自桂花树木质致密如同犀角。可见在当时人们更看重桂花木的实用功能。直到北宋中叶，文人文化兴盛，桂花因其清可绝尘、浓能远溢的独特香气，以及不与群芳争艳的淡泊姿态，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何须？

0: 如此规模的古桂花树林能历经千年更替愈发繁盛，还有别的原因。桂花树在自然状态下本可通过种子繁衍，但不同品系的结实能力差异显著。大香林内的古桂以金桂与银桂为主，其中部分品种雌蕊败育，难以自然结实，极大限制了种群的自然更新与扩繁。钟爱桂花的绍兴人一代代摸索桂花树培育技术。到清乾隆年间，一位叫金如奎的村民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总结出一套更高效更稳定的人工压条繁殖法。所谓压条繁殖法，就是将植物母株上仍保持连接的枝条经环剥等处理后压入湿润土壤中，待其生根后再与母株分离，从而克隆得到与母株遗传性状一致的新植株。这套方法有效扩大了桂花树的种群规模，更形成了一套可传承的技术体系。数百年间，代代匠人接力培育，最终造就了如今大香林以古桂花树为圆心，向四周绵延铺展的桂花林海。如今，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系数十个品种聚集于此，各展芳华。
1: 不同的花色它是有不同的这个色素的成分和含量决定的。那么像这个丹桂，它主要的成分是类胡萝卜素；像金桂和银桂啊，就是它的颜色稍微浅一些，那么它主要还是有花青素还有类黄酮这些成分。
0: 桂花的不同色彩源于天然色素的细微配比，而那令人难忘的香气则藏着更精妙的自然密码。
1: 香味的这个成分主要还是这个紫罗兰酮，它是桂花的标志性香气。它为什么会散发出这样的这个香味，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挥发性的这个芳香的化合物。
0: 更为神奇的是，这些香气分子的嗅觉阈值极低，只需亿万分之几的浓度就能让人清晰地感知。
2: 又下又落的桂花糕。
0: 绍兴人对桂花的情感便在这年复一年的芬芳浸润中慢慢沉淀下来。而今现代科技为这份跨越千年的眷恋注入了新的力量。2024年，绍兴市柯桥区被确定为全国古树名木保护试点区，古桂花树复壮工程同步启动。
1: 像桂花的，它是散生根，它没有这个折根系的，它是往四周扩散。
0: 专家团队利用雷达扫描仪精准定位桂花树根系分布，按放射状挖掘复壮沟，系统改善土壤透气性与养分供给，并针对性施用有机肥与菌根制剂，帮助古树恢复活力。四时流转，风物更迭，古桂花群见证人间烟火，也延续一城秋意。它给人类以香、以诗、以文化的绵延，以岁月的沉淀，而人类则抱之以守护，以传承，以科学的智慧与恒久的深情。

0: 曹娥江是钱塘江的最大支流，流经绍兴多个区县，最终注入杭州湾，因东汉孝女曹娥投江救父的传说而得名。上虞的古窑遗址最为集中的区域在曹娥江中游两岸的上浦镇区域。上虞的400余处青瓷古窑遗址不仅证实其是中国青瓷的著名发源地，更是中国早期青瓷的生产中心。
1: 接下来我们在总台主持人的带领下，跟随浙江省绍兴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马志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白明一起走进上虞古窑。
2: 从八子桥出发，沿着浙东运河一直往东，

0: 来到绍兴上虞区的曹娥江边，人工河道与曹娥江宽阔的自然河道相连，由于水平面有落差，自然河道与人工河道之间需要修船闸、堰坝等水利工程进行调节。曹娥江沿岸留存有许多古堰坝遗址，属于运河遗产的一部分。江岸西侧的老坝底堰坝曾是浙东运河上重要的交通枢纽。
1: 这里的堰呢，叫做我们这边的方言呢，叫做牛大，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边的船过来以后，往这个坡上爬上来的时候呢，它不是靠绳子，是靠牛，就是一边两三头牛，这边两三头牛，总共就最少只要六头牛吧，从六头牛把它牵引过来，它因为那边爬上来就是很吃力嘛，就是一点一点一点把它牵过来，牵过来也要牵到这个最上面了以后，然后呢这里顺势的往这边就下来了。
0: 老坝底堰坝形成于宋朝，到二十世纪仍在使用。我们眼前的升船机建于1982年，拖船轨道由钢筋水泥浇筑，能载40吨的船。随着公路运输发展，老坝底堰坝逐渐废弃。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人们靠智慧巧妙解决拖船的难题。
1: 古人呢，他也很聪明。他为什么？他以前这个坝的那个坝基了，它是用土做的，坑土把它做起来的。但是它跟船底摩擦接触的这部分呢，它上面呢是相对来讲呢，它是有点活动的，它是一层杨柳枝条。
2: 杨柳
1: 的枝条，不是杨柳，不是长长的嘛？然后一层泥，再贴一层杨柳枝条，再贴一层泥，大概是这样两三层的把它叠起来。这样有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它就是可以减轻它的那个，无论是牛拉也好，还是人力也好，它能够减轻这方面的就是劳动力的付出。
0: 过去船舶航行浙东运河，自钱塘江开始，经曹娥江、姚江到达甬江，沿线堰坝众多，山丘连绵，水文条件复杂。宋朝时便有三江重复，百怪垂涎，七堰相望，万牛回首的记载。但也正是依靠着便利的水运交通，绍兴的物产才能顺利抵达宁波海港，运往世界。钱塘雪浪与天平，小入曹娥亦有声。曹娥江是钱塘江最大的支流，也是绍兴市较大的河流，历来是当地水运要道。东西横跨宁绍平原的浙东运河在上虞和曹娥江交汇，四通八达的水网为当地一门传承千年的艺术珍宝青瓷提供了天时地利的条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白明教授前往上虞区凤凰山路的沁山青瓷古窑遗址。
3: 这个遗址呢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发现。它是在2013年的时候，暴雨冲刷了整个山坡，然后露出了部分的这个遗址。
2: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认为，就是所有这个水泥渠圈出来的这一块地方都是考古现场了。
3: 然后呢，抢修学院发掘以后，他们都获得了一个很震惊的一个发现，那就是整个的两边竟然发现了从东汉经过三国再到西晋的三条遗址的这个龙窑遗址。所以当时这种遗址的发现不亚于这个石破天惊，就是因为从这个地方确认了中国成熟青瓷的这个出现的时间始于东汉。
0: 曹娥江沿岸的山峦中蕴藏有丰富的瓷土和燃料资源，上虞现已发现约400处古窑遗址。沁山遗址所在的凤凰山窑址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出土的东汉青瓷经技术比对，无论釉色还是烧造技术，都与现代成熟瓷器相差无几，从而确定上虞是成熟青瓷的起源地。燃烧了300多年的古窑，揭示出当地青瓷业从东汉发源与西晋鼎盛到东晋衰退的历史。
3: 原来这边是大约是跟这个等宽的，一直往下通，通到我们进来的时候的有一个湖面，
2: 哦，
3: 然后从那个湖面再过去是有一条河直接通曹娥江，
2: 那就相当于这儿做好了，从这儿
3: 没错，
2: 就家门口就运出去了，
3: 没错。全中国的陶瓷产区的共性特征，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这种特征是共性的。依山是因为有泥土，靠着山也有树，一定是有河流的地方。是因为烧完了基本上就顺着水流就走了。你讲瓷器易碎，你用马车也好，用驴来驮也好，都要解决包装的完整性，你才能达到让这些个瓷器不会损坏。那它的这种包装在过去也没有现在这么讲究，它在用稻草做包装的这种原始的方式之中的话，用水运是最牢靠的，而且它也是最省经济的，
2: 是、
3: 就是最轻便的方式。还有一个问题了，就是
0: 1800多年来，无数货船载着上虞青瓷，通过运河运往世界各地。我们来到上虞博物馆，这里收藏有许多古窑址出土的青瓷珍品，包括鸳鸯砚滴在内的三件国家一级文物，最能体现当时的青瓷工艺。
2: 它的形态特别的灵动哈、啊。
3: 是是是。那包括它的一些这种刀法呀，还有它整个的这种结构、神态，都非常的了不起，就说明。那个时代的一批手工艺人的水准达到了很高高度。一般我
0: 们说青瓷颜色来源于胎釉中的氧化铁，青瓷之美曾有唐诗形容：九秋风露月遥开，独得千峰翠色来。鸳鸯砚滴烧制于五代。另一件青瓷粉盒来自唐代，历经千年后釉色依然莹润光洁。粉盒器型比成人手掌还大，属于同类器物中的精品。
3: 一般这种造型，我们容易犯的一种造型和烧成的缺陷呢，是中间会塌。
2: 哦，凹下去了。
3: 没错，它烧到一定的温度以后啊，其实质地是发软的。它有这个自重，它会慢慢往上塌。那就说明这样一件作品的完整，在当时已经解决了工艺问题。不要小看这么一点点平整和饱满，这一点里面是有相当相当多的这种修坯里面的经验支撑的。
2: 哦，
0: 另一尊唐乾伏六年的青瓷盘龙鹰上，一条飞龙绕过砌井，脚踩祥云，可见唐代上虞瓷窑的工艺水平。过去运河让上虞青瓷运通天下，如今青瓷让世界各地的大师汇聚来此。我们行车10分钟，来到上虞青现代国际陶艺中心。中心由上虞区人民政府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现代陶艺研究所共同修建，邀请了许多中外艺术家前来交流创作。
3: 他们不仅到这里来了做作品，更核心的，他们非常喜欢这里。在这里呢，去参加民间的老百姓的婚礼。然后他们带一个小作品，就作为
2: 这个礼物。对。
3: 然后他们自己喜欢找到那个手工剪头发的地方去体验这里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艺术家的交流，除了艺术作品以外，还有生活本身。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4: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5: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6: 横向，
7: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8: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朱朱。
9: 大家好，我是鹏飞。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代表，
6: 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古代的艺术珍品，它的器形、纹饰、工艺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青铜文物会因不同的保存状态产生残缺、变形、腐蚀等各种病害，因此对青铜器的保护和修复显得尤为重要。
8: 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张佩琛是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获得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主持人鲁健对话张佩琛，去了解张佩琛如何用现代手段让千年前国宝的生命得以健康延续。
9: 很多时候你往往肉眼和你通过仪器检测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10: 对，
9: 你看起来好像还可以，但是其实它的内部已经出现了很多隐患。就通过这综合的就是科技检测，然后我们就汇总了数据，制定一个专属于它的诊断方案。修复师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外科医生，然后再通过这样的诊断报告来对它进行实施的修复。
10: 我看就是整个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用了一些新的这个科技手段，用了一些 AI 的这个方式。
9: 之所以用到 AI， 因为在整个绿松石中间它缺少了一个空洞，它有缺少30多到40粒的绿松石。如果按照传统的修复方法，那肯定就是完全依照于凭借修复师的能力，但是每个修复师的美学修养或动手能力和那个熟练程度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凭借着 AI， 通过一个全球目前现存的这种绿松石排式的所有的排列数据进行一个演算，它在大数据的演算下推荐给我们几个很有趣的结果，会有2到3个方案跟我们进行筛选，然后我们会对它筛选完的这个结果再进行精化，甚至对每一颗绿松石的角度的裁切的方法然后进行计算。它可以通过整个绿松石上面的每一粒的绿松石颜色来选择放什么颜色才会和整个排式最和谐。
10: 所以在修复这个文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比如说
9: 对对对，
10: 甚至是下晚期人们的一种审美。
9: 就是其实你在仔细修复的过程中，你会发觉夏文化时期的这个他们一些先民其实工艺已经非常精致了，它每一块绿松石的切割非常的完美，而且拼接的时候几乎不留缝，中间没有一丝缝。
11: 青铜器承载着古人的审美与智慧，而让这些精美文物重现于世的修复技艺也走过了几代人的传承之路。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修复技艺可追溯至清末内务府造办处，由古铜章一脉传至上海，再经王荣达等老一辈专家引入馆内。这门源于古玩行以假乱真的仿古绝活，在进入博物馆体系后逐渐蜕变为修旧如旧的现代文保理念，并在代代传承中不断革新。20世纪50年代末，以黄仁生为代表的第二代修复师进入上博，他们多身怀模具制作、铸造等绝技，奠定了扎实的工艺根基。到了90年代，以张佩琛为代表的第三代修复师接过了接力棒，这批来自美术院校的科班生将系统化的色彩与造型美学融入传统技艺。而如今拥有海外文保专业背景的第四代年轻修复师正崭露头角，他们将国际化的先进理念与前沿科技深度注入古老技艺，几代人的智慧在此交汇，让这门古老技艺在传承中始终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10: 您大学是学油画的？
9: 对对对，进入博物馆以后，通过师徒制的学习以后，将原来的在绘画上运用的技法运用到这个文物上。我的下一代，比如我的学生，他们有很多来自于海外专业的，他们这些在海外学了多年的这个国外的修复理念，然后将引入到我们传统的技艺当中，使得我们这个传统的技艺日新月异，是与时俱进。
10: 就是有没有一些绝活是属于我们这个上博传承的？
9: 黄师傅的强项，黄师傅的强项，他的模型轮，我从没见过比黄师傅做模型做得更精美的。真的是看外表看上去朴实无华，但是里面暗藏玄机的非常多。它可以通过非常合理精妙的切割，将一个极其复杂的器物通过硬质石膏模型进行转换。
10: 那您学到了几成啊？这个塑模的能力，
9: 我大概只能学到了7成吧。
10: 既然 AI 结合 3D 打印都可以直接把那样的这个模打出来了，那我们现在还需要去用那种传统的老手艺？
9: 但是不同的文物

0: 它其实在修复和复制过程中它有很多局限性的，不是并不是说 3D 打印就能一劳永逸，因为 3D 数据在采集过程中过于精细的文物，它其实对于文物的细节还是很多无法采集。青铜器往往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铸造完的干干净净的，它表面有很多大量的氧化物和锈蚀物，这些锈蚀物会遮挡了文物的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纹饰、铭文。如果你 3D 扫描采集的话，哎，这些纹饰，这些你会把外面的附着物一起采集进去信息，这时候就要通过人为的雕刻来进行清理，将表面的不属于原来文物这些附着物去除。
1: 修旧如旧曾是传统修复的最高境界，但随着时代发展，修复理念也在不断革新。当传统技艺遇上现代科技，我们究竟该追求完美无缺的复原，还是保留历经沧桑的真实？在30年的修复生涯中，张佩琛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曾主导修复一件商代青铜甲，但在修复过程中，通过高精度 CT 检测，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件器物的内部结构存在异样，这件文物竟然曾经被古董商改造过。面对这件被动了手脚的文物，他没有选择直接补上残缺的腿和柱头，而是采用铝铁硼磁铁吸附技术，为青铜甲复刻了可拆卸的三足两柱。这种可逆性修复不仅还原了器物的真实形制，更完整保留了它被改造的历史痕迹。从追求完美复原到尊重历史真实，再到科技赋能下的可逆修复，文物修复专家正推动着中国文物修复理念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2: 这个修旧如旧到底是如哪个旧？是如他改造以后那个旧，还是改造以前他最初的那个旧？
0: 最初的那种旧。因为有的文物它在流传过程中它不是经过一次修复，
2: 还有壁画也面临，
0: 对啊，就是有时候还重绘，对吧？或者是上面重新覆盖成不同时期的壁画，唐代的最下面，然后上面糊了层泥，又画宋代的，又糊了层泥画元代。
2: 你要修复到哪个年代？
0: 对，什么才是你要的旧？
2: 那你的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
0: 其实我们还是按照文物的这个病理，如果危害到它本身的稳定性了，会有可能影响到文物的保存，对吧？这种旧我们应该去除。但是如果是一种，非常稳定的，而且能增加文物的美感的，或者是古朴的，或者是对于这个文物的研究是有历史也是有价值的，我基本的保留，我们一种上博新的这种修复逻辑。
2: 所以说到这个修复文物修复的这个理念，其实我们和这个西方确实还是有很大差异。我们看到尤其包括一些金属器的这个修复啊，甚至陶瓷器也一样，就是我经常看到他们修复以后是采用不同的这个材料，甚至就是甚至故意保留说让大家看到历史和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0: 对，
2: 但我们是修旧如旧，是尽量的让大家看到它最初。
0: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和西方的很多博物馆在交流过程中有很多次都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所谓的可辨识，其实它是特地将原来损坏的地方标识出来，甚至他还要通过不同的笔触来提醒观众。但是作为我们传统的工艺，对吧，其实我们是想还原一个观众认为较为完美的状态，让观众知道哦，这件文物在当年的时候是如此的华丽和工艺精致。
2: 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些典籍啊，包括一些资料啊，能够找到这样修补的一个依据，
0: 是吧？就是往往我们在修一件器物的时候，修到完美极致看不出，其实这是传统的非遗修复技艺的一个非常大的技术点。
2: 对，
0: 如果按照传统的西方的这种修复理念，那我们的工作量只有一半。我只要做到一半就可以了，我后面其实难度在后面，
2: 甚至我都不用传承这些什么。
0: 对啊，这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2: 我弄块石膏板，个 3D 打印的材料，给它只要是按那个形拼上。
0: 对啊，拼上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上博作为全国文物修复理念较为领先的一个单位，其实我们逐渐在将这两种冲突很大的一种观点进行一种融合。因为我们现在一种折中方法，就是一件破碎的器物，外观完美，外观用传统的修旧如旧啊，但是里边完全保留修复痕迹，里面拼接痕迹完全不动。观众在看展的时候，他觉得哦，这件器物很完整的，能看到它最 最好的状态。但是对于研究工作者，他只要通过器物里面就可以看到他原来哦，如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补缺的，哪些坏在哪里，这些痕迹完全可以保留，所以这样起到一种非常好的平衡。
2: 确实也是现实的一些变化，因为有些文物呢，可能它可能很多残片是后来有发现。
0: 哎，对对对。
2: 如果这些残片能够再补上，这可能就要求这个文物修复是可逆的。
0: 哎，确实，可逆性其实是我们现在文物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嗯，就是你现在修补上去的任何材料，有可能你现在认为是最安全了、最稳定的、最牢固的，有可能过了5年以后，会有一个更好的材料来取代它。这时候，如果我们是能坚持可逆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原来修复的任何材料全部拆除，恢复到它原始破损的状态，我可以用更安全、更好的方法来替换它。
1: 张佩琛的修复哲学核心在于最小干预与可逆性，他坚持修复不仅要还原历史真实，更要为未来留有余地，所有补全部分都应可无损拆除。秉持着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张佩琛不仅潜心守护文物实体，更致力于让厚重的历史知识走进大众视野。早在10多年前，他便化身网络博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文保知识，如今已是坐拥100万粉丝的博主。今年4月，他更与上海博物馆陶瓷修复师戴维康一起出版了《文物医生》一书，两位非遗传承人将陶与铜的技艺融会贯通，通过10多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带领读者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修复是一场与时间的无声对谈，在考古现场，修复师与考古人员并肩，小心翼翼地托起重见天日的脆弱遗存。在展陈环节，他们反复测算受力点，设计支撑结构，只为确保国宝免受二次伤害。俯身案前，指尖轻触斑驳锈迹与残缺断面，修复师在碎片中探寻历史的真相。

0: 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鹏飞、猪代表本期责编孟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超过70件国博文创精品亮相台北老街，
1: 在内蒙古遇见那达慕，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纵览文化界，把握每一天文化播报。
0: 日常中的千年风景文创展日前在台北迪化街登场，超过70件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文物的衍生创意产品在此集中亮相。本次活动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携手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台湾中华八方文化交流协会共同举办。
1: 这次的展览以古人一日生活轨迹作为叙事主轴，设置晨起有仪、衣着有度、闲情有韵三个主题单元，展出呢逾70件国博文创精品，其中既有此前广受欢迎的网红文创明孝端皇后凤冠系列产品，也有结合乙批纹饰设计的服饰配饰，做工精致，别具匠心，更有以顶造型为基础设计的毛绒玩具，憨态可掬，萌趣十足。
0: 台湾中华八方文化交流协会执行长邓安琪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展览打破大众对文物古老、遥远、高冷的刻板印象，以贴近日常生活的方式呈现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趣味，让观众感受文物与当代生活之间的联系。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八月中旬亮相2026桃园电影节，这也是该片呢在台湾首次公开放映。
0: 据桃园电影节官网信息，该片入选特别放映单元，将于八月15号和16号放映共计两场。
1: 影片以潮汕方言为主，围绕侨批主线，讲述老一辈华侨下南洋谋生时与家乡亲人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该片入岛的消息公布之后，不少曾经赴大陆观影的台湾民众在网络留言力挺，称其为难得的好片，让人感动落泪，并呼吁大家前往支持。
0: 据了解，2026桃园电影节将于八月14号至27号举行。
3: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海峡两岸的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近日呢，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开幕，数万名身着盛装的各族群众和各地游客齐聚草原，共赴这场夏日盛会。
0: 本届旅游那达慕以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为主题，开幕式通过三大篇章的情景展演，融合大型文艺节目与航空那达慕空中飞行表演，地面看演出，空中看飞行，生动呈现草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
1: 那达慕是草原上的体育盛会，博客、射箭、赛马等这些项目包括在内，拥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主持人王小磊、内蒙古美术家协会主席董从民、赤峰民族体育协会秘书长特穆尔巴根，通过不同的艺术作品和大家聊一聊草原上的盛会那达慕大会。
4: 耀宏宇创作的走向盛世那达慕，董老师，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幅作品。
5: 这是一幅气势恢宏、人物众多的工笔重彩作品，描绘的是草原上的人们一起去参加那达慕盛会的场景。无论是色彩还是这个人物造型，都给人一种强烈的厚重感，这在工笔画当中是比较少见的。 耀宏宇老师啊，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工笔画具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他这个作品的内容多以草原民族为题材，风格厚重粗犷，人物造型简约，更多的是对蒙古民族精神深层次的解析，在工笔画当中具有独特的绘画面貌。画面它整个一个构图啊，特别能体现它这个主题性。那达慕基本上就是很多这个参赛选手还有观众真正的主角，也就是整幅作品的中心，是那些准备去观看比赛的观众们。你看他们有的穿着盛装，还有举着哈达的蒙古族少女，还有欢乐的儿童，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骑着摩托车开着面包车来参加盛会的游客们，赛马的骑手，射箭的射手，还有一众博客手们，各种各样的人物充满期待，充满热情，共同奔赴向一个地方，就是草原上的那达慕盛会。我们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有些东西它为了画面处理就不能完完全全按照这个现实生活中。比如说这幅作品这么多的人物集中在一幅画面上，作者安排的主次得当有序，通过色彩和黑白灰这种设计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关系。现实当中呢，可能这种场景会看不到，但是他在绘画当中把它创造出来了，它达到一种绘画的一种美感，传达了他这种主题思想性，营造了一种强烈的让观众沉浸其中的氛围，去感受到那达慕的壮阔与魅力。
4: 特老师，看到这幅作品那达慕大会的盛况，是不是您已经感受到自己来到现场了？
6: 是的，这幅画是要表现了我们蒙古族的那达慕。那达慕是娱乐和游戏的意思，原来不叫那达慕，原来叫乃日，也是这个娱乐的意思。改革开放以后，乃日当中包括了很多内容，比如说要宣传我们的土特产啦，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啦，所有的东西包括在内，所有的群众和牧民都高兴起来，就一场盛会，所以就叫那达慕拉呀。通常就是要七八月份办，丰收季节呢是要最高兴的季节，所以就是要三到五天或到七天，老百姓就把自己的蒙古包搬到这个那达慕大会会场，住在那，直接一看就看那达慕。这当中是赛马、博客、射箭，还有象棋，所有的娱乐活动都包括在内。比如说这次要那达慕大会要参加博客，那就是要激动的了不得了，连续几天训练吃喝都得要调理好了。这穿衣服那会儿最讲究，大白裤啊，那个穿完了然后再穿靴子，全部要穿戴全了，然后把那个彩带那个肩嘎一戴上出去的，没有二十分钟下不来，必须要全戴全套服装嘛。这样的话人家一看啊，这是个健将，很高贵的一个挺文雅的一个东西。
4: 我们可以想见啊，在那达慕大会当中每一项比赛的时候一定都是群情激昂。那我们接下来就通过艺术作品来感受一下那达慕大会上面的射箭比赛。董老师，这是耀宏宇创作的吉祥那达慕，在场陈，请您带领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件作品。
5: 这幅作品中啊，耀宏宇老师以射箭运动为题材，塑造了典型的射箭手的形象，工笔线条啊画得很雅致，也很沉着，呈现出了射手这种专注神情。你像中间这个女射手非常坚定执着这种眼神，它形成了画面一个中心点，后面包括前面这些人物的处理，整体构图既传统还特别有现代感。我们看射箭手的这种眼神，包括他拉弓手指那种指法，让我们感觉到这个箭马上就要射出去。虽然整个主体构图人物是偏左的，但是通过这种弓和箭的走的方向，达到了一种想象当中这种平衡感，这种动感。这个射箭手同时在很近的距离去拉弓射箭，现实生活可能是这种场景是不会看到的，但是艺术家为了这个画面，他的语言，绘画的语言，根据这种审美意图和思想情感的传达，他可以主观地设计一种画面。吉祥那达慕，赛场陈，他这幅作品后面一个点的一个小标题还有个陈，后面那种人物啊，你看他是很虚，我们

0: 有的时候早晨起来的时候，草原上都有很多雾气，远处的阳光呢，它是一种逆光照过来的，远处的人就给我们这种感觉。这种处理呢，第一是点题，把这个题目点活了；第二，中心这种人物他用的是顺光，后面那种人物用的是逆光，形成一个对比。然后他用这种色彩，绿和红，通过色调也是一种对比，设计的特别巧妙。还有射手，有的很紧张在射箭，弓箭手拉的线条，包括手臂的动作，啊，这种笔直富有力量感。下面这几个人物呢，很轻松，那边很紧张，形成了这么一个强烈的对比关系。它既符合主题，又符合视觉这种审美规律。
1: 特老师，艺术家对于细节的刻画，来跟我们讲讲纳达慕的这个射箭比赛。
2: 射箭是有两种射法，一个是立射，一个是骑射。立射呢是穿这个民族服装，那传统的纳达慕大会上用的这弓啊，必须得牛角弓，手工制作的。扎的那个腰带它也不一样，都是一箭囊啊，把它挂在上边，这全部准备好了参加比赛。这是立射的这个，骑射就不一样了。骑射就是人马配合，然后传统骑射的要求是有四种，一个啥呢？是必须得要这个传统蒙古马，穿民族服装，这个是牛角弓，箭头是铸箭，用铸做的，不能复合箭。传统的立射的靶叫三人靶，三人靶是月亮靶，五环最外围是一分、二分、三分、四分，五分是靶心是红的，那就是扬眼，这么个叫法。它传统叫法是那样的，所以画面上看是表现的绝对是不错的，它能表达出我们传统的这个射箭比赛的形象。
1: 我们再来欣赏另外一幅作品，杨毅的纳达慕，乌里涵和他的儿子们，请董老师带我们来欣赏这幅作品。
0: 他这个构图特别富有现代感，刚才耀老师也是这种构图，他俩有相似的地方。这是我们这些年来呀，中国画人物画当中出现了很多类似的构图，有的构图是大家都认可，就形成了一个范式了，但是恰恰这种构图特别符合描写立式的弓箭手这种形象。虽然它占了一半画的右边空白多，但是通过弓箭弓这种几个弯形，把整个画面把它拉平了，给人感觉有一种平衡的美感，非常饱满，还富有张力。这两幅画刚才对比起来啊，色彩上是区别比较大的。叶老师那个呢画呢，它用水要多一些，形成这种润的感觉。这幅作品的色彩比较明快，色色呢它更多的是用规范的偏干的一些画法，层层染色，就是比较典型的工笔画。画面人物形象刻画的也特别到位，草原上蒙古汉子那种典型的特征，包括皮肤那种色彩关系。所以说这幅画整个画面的构图很平衡，又不失这种灵动性，色彩呢既鲜亮又浑厚，整体色调是一个蓝绿色调。它通过人物卷起的这种白色的袖口，还有帽子的白颜色，包括弓箭上那两个小白点，就是把整体大色调破了一下，形成了一个小的对比。它都是很有意的去考量整个画面这种色块的布局。
1: 刚才的两幅作品，它射箭的技术要领有哪些明显的区别呢？
2: 现在就是第一幅画，他们抓的是三指头要这么拽的，那是地中海式的射法。现在这幅画是用大拇哥直接勾线，这是我们传统的射法，有这样的区别。原来我们是这个一开始九几年开始都是要这个地中海射的，三指头要直接勾射法。然后2024年全国的一个传统射箭研讨会，恢复这个民族体育项目，徐开才老师他亲自去，然后就是那次要规定，据说通过传统射箭的抓法就是大拇哥勾，所以就是要这两种射法不一样。新的规则就是要直接用大拇哥这么勾。
1: 可以想象，如果在纳达慕大会当中，无论是骑马、射箭、搏克取得好成绩，那一定是就像英雄一样吧？
2: 对对对。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山东梆子属于梆子腔系。2008年，山东梆子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9: 几百年来，山东梆子从民间戏台走向省市乃至国家舞台，变化的不仅是舞台，它更寄托着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凝结着多少代传人和演职人员的心血与汗水。在时代发展当中，山东梆子不断创新，具备了与时俱进的表演技巧，以独特的魅力守护着这份来自黄河流域的文化基因。接下来请听山东泰安台采制的专题《山东梆子山东人永远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10: 近日，山东梆子传统剧目《两郎山》正在山东各地上演，故事取材于《杨家将演义》，讲述了北宋名将杨继业率军抗辽，因主帅潘仁美不派救兵，杨继业被困两郎山，最终兵败，撞死于李陵碑下。整部戏传递着忠义爱国的英雄精神。鼓一敲，大提琴一拉，演员一张口，台下掌声不断。

0: 山东梆子主要根植于泰安、菏泽、济宁、聊城等炎黄城市。多年来，当地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山东梆子的传承与发展，不断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继承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从其发展脉络、剧目库、表演艺术、音乐唱腔、服饰道具等多个角度做好巩固与创新。以山东泰安市为例，早在1953年就建起了山东省唯一一个山东梆子艺术研究院，进行史料整理、研究创新、人才培养、传承普及等工作。2019年，该研究院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山东梆子保护单位。近年来，研究院一直致力于山东梆子的保护与传承，先后排演了《墙头记》《辕门斩子》《泰山雏鹰》《情满泰山》《嫂娘》《泰山石敢当》等剧目，其中多部荣获山东省五个一工程戏曲精品奖，现代戏《嫂娘》等作品反响热烈。泰安市每年开展600多场城乡文化惠民活动，一出出剧目用生动鲜活的例子传递着文明理念，让群众在欣赏戏曲的同时更新观念、丰富思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山东梆子代表性传承人杨胜军说，
1: 山东梆子扎根于一方水土，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多年来啊，我们从传承一段唱腔、一支曲牌、一出完整剧目，挖掘传统优质剧目，并实现城乡常态化演出，不断夯实传承根基，进一步守护传承，发展好这份古老戏种，使其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是我们当代文艺工作者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0: 人才兴戏，梨园薪火，代代相传。近年来，当地政府通过加强艺术院团与艺术院校合作、定向委培、设立研修实践基地等形式，着力提升人才培养的精准度，依托戏曲名家工作室，通过名师带徒等方式推动青年人才成长。目前，泰安市已有50多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广大戏曲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在创作、演出、研究等不同方面深耕细作，推动山东梆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连接传统与现代、综合多元表现形式、彰显中华美学精神等方面积极展现作为，积累经验，推出成果，显示出戏曲传承发展的活力与亮点。近期展演的传统剧目《两郎山》就加入了交响乐队，这是传统戏吸引年轻观众的一次创新之举。在改变音乐风格的同时，演员的表演和演唱也进行了相应调整。乐队指挥高鼎柱：
2: 鼓面奏乐队保留他的大家乐器，不是剧种风格。那么演进了西洋管弦乐器，你像铜管、木管，演进以后呢，应该说色彩上得到了丰富。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山东梆子代表性传承人杨胜军。

0: 这是一种这个哭诉的演绎啊，在这个演绎当中，就是大乐队全部停掉，就是只有几个飘渺的这个长笛，这个双簧管，把这个杨业对大宋的希望，用大乐队全乐、西洋乐一致把它烘托出来，对这个人物来讲，很有益处。
1: 山东省艺术研究院一级导演周波：
2: 四大名旦不改革成不了四大名旦。他的戏曲就是在不断的改革、延伸、发展当中，他才能生存下来。我觉得这台晚会出来，应该是在山东地方戏的发展当中，能够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1: 观众张先生：
3: 山东梆子吧，这个起唱腔很能抒发这个人的这个激情，刚正不阿、清正廉明的，特别塑造这样一个人物的这个激情啊，很豪放，很符合山东人的这个性格。
1: 山东梆子一声吼，广阔舞台声韵浓。目前山东梆子保留着600多个传统剧目，大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展现的是忠肝义胆，释放的是正直忠贞。山东梆子，山东人永远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通禅大殿花帐红，孤今在此相逢。你听那玉皇钉的风，正送着人间台天下安。

0: 描摹影像，
1: 生动越剧场。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81集，一脉师承。黄斗战队败了，导师秦明始终站在赛场通道入口处，等待着自己的弟子们一一走来。秦明的脸上并没有任何不悦的表情，反而带着淡淡的微笑。在秦明看来，这或许是一个很好的结果。玉天恒停在秦明面前，低下了他一向高傲的头。
3: 对不起，秦老师，我们输了。
0: 秦明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玉天恒。玉天恒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也是他的骄傲。玉天恒继续说，
3: 今日之败责任完全在我，是我没有做好指挥，孤军深入，中了对手的埋伏。您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吧。
0: 秦明绝对不是一个温和的人，正相反，他在教育弟子的时候极为严厉，动辄就是很重的处罚。鬼豹魂师奥斯罗赶忙替玉天恒分辨，
4: 不，队长，这怎么能怪你呢？谁能想到对方这么阴险？
3: 不，奥斯罗，
5: 阴险同样是实力的一部分，输了就是输了。在魂力魂环全面胜过对手的情况之下，我们却依旧输了，这只能证明我们在这场斗魂中犯了太多太多的错误。
6: 天恒，就算有错，错也不在你，在我。作为控制系魂师，战队的灵魂，我才是战场上的指挥官，是我没有指挥好大家。
0: 从小到大，独孤雁很少哭，他这20年的生活几乎都是在一帆风顺中度过的，少有的独系控场能力，深厚的出身背景，同龄人中较为强大的魂力，令独孤雁始终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今日之败对独孤雁的打击比任何人都要大，此时此刻屈辱的眼泪不自觉地从眼中流淌而出。石家兄弟没有吭声，玉峰刚想说什么，却被秦明抬手阻止了。
7: 好了好了，对你们来说，这虽然是一场失败，却也是好事。
0: 秦明面带微笑着，语气中丝毫没有黄斗战队队员们料想中的严厉。玉天恒愣了一下，看着秦明，心中顿时明白了些什么。奥斯罗忍不住道，
4: 秦老师，我们败得这么惨，为什么还是好事呢？
7: 因为一直以来你们这些小家伙经历的一切实在是太顺利了。眼前你们固然遇到了挫折，但这挫折毕竟没有让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受到无可挽回的伤害。如果这个挫折是在未来发生，或许你们将用生命的代价才能领会眼前这一切啊。孩子们，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法从失败中得到教训。我想你们应该已经发现了一些自己的错误，那么当你们下次再遇到这样的对手时，你们就会变得更加强大。史莱克七怪击败了你们，但也相当于唤醒了你们。你们每个人都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赋，在这里我只送给你们一句话。
0: 说到这儿，秦明停顿了一下，目光从黄斗战队全部队员身上扫过，

0: 失败中成长，
1: 在失败中成长。
2: 黄斗战队的队员们重复着秦明的这句话。秦明挥挥手，
0: 哼，好了，你们都回去休息吧，尽快给我恢复过来，我还要去见几个人。
2: 说完，秦明转身大步离去。和黄斗战队这边的郁闷截然相反，当史莱克七怪在掌声中走到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三人面前时，眼里充满着无法抑制的兴奋。大师与唐三对视了一眼，从大师的眼中，他得到老师的认可，对于唐三来说，比观众们的掌声更加重要。大师并没有吝啬自己的溢美之词，
0: 很好，小怪物们，你们赢了，你们不仅战胜了对手，同时也战胜了自己。今日这场团战斗魂，就算是第二阶段训练中的考试，你们都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我的考验。
2: 奥斯卡嘿嘿一笑，
3: 那大师回去之后是不是该给我们放假了？
2: 一旁的弗兰德皱着眉说，
4: 你们这些小家伙也不要太得意了，难道你们看不出今天的胜利是多么幸运吗？真正比拼实力，你们并不是黄斗战队的对手。
3: 那可是院长，我记得您曾经教导过我们，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啊，难道您已经忘记了吗？
0: 哼，臭小子，在这儿等着我呢。
2: 弗兰德嘴上虽然在训斥奥斯卡，可实际上他心里兴奋着呢。史莱克学院可以说是弗兰德的坚持，一直以来的坚持，而现在他终于盼来了史莱克学院有史以来最出色的一批学员。他相信不出20年，眼前的这些孩子就会给整个斗罗大陆的魂师界带来一场风暴，一场真正的风暴。赵无极笑了，
5: 好了，弗老大，你就不用色厉内荏了，孩子们这段时间也够辛苦了，大师您看回去是不是让他们休整一段时间？
2: 大师缓缓点头，
0: 赵老师说的是应该让他们休息一下了，这次回去之后给你们半个月的假期，你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我再考虑什么时候开始第三阶段的训练。
6: 第三阶段，
2: 除了唐三以外，其他六个人不禁同时惊呼出声。大师只是淡淡的扫了他们一眼，脸上又恢复了一贯的僵硬。
0: 怎么，你们有意见吗？
3: 哎，不，当然没有。大师您是最英明的，别说第三阶段，就算是还有第四、第五阶段，我们也一定都能坚持。
2: 奥斯卡抢着回答。而其他人呢，却都在暗暗的抹汗。他们都承认，大师的训练方法无疑是有极好的效果的，但这其中所要经历的痛苦，绝对没有谁愿意回首。第一、第二阶段的训练都已经如此艰难了，那第三阶段的训练又会是什么呢？正在这时，一个人缓步走了过来，人未到，声音已经率先传过来。
0: 弗兰德院长，赵无极副院长，你们好吗？弟子秦明特来拜见。
2: 来的正是黄斗战队的指导老师秦明，只见他快速上前几步，单膝跪倒在弗兰德和赵无极面前。此时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之前替黄斗战队压阵时的平静，眼眸中充满了激动的光彩。弗兰德用手推了推鼻梁上的水晶眼镜，
4: 我还以为你这臭小子早就把我们给忘了呢。
2: 赵无极将秦明扶了起来，上下打量着他，哈哈一笑。
5: 好小子，你是越来越厉害了，看来用不了多久你就要追上我们这些老家伙了。
2: 秦明恭敬地垂手而立。
0: 不论什么时候，两位院长始终是秦明的老师，秦明也永远都是史莱克学院的弟子。
2: 看着眼前的一幕，史莱克七怪不禁一阵目瞪口呆。 虽然他们并不知道秦明究竟是干什么的，但之前秦明在斗魂台另一端入口出现时，他们可是看得分明，这个人显然和黄斗战队有着很深的关系。可听他话语中的意思，他难道是……弗兰德抬起手，在秦明的肩膀上用力地拍了拍。
4: 已经离开学院这么多年了，你还是像以前那样拘束啊。行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大师，另外这七个小怪物刚才你在斗魂台上也都看到了。
2: 秦明首先恭敬地向大师行礼，而且行的是弟子礼。
1: 您好，大师。
2: 大师身形一侧，并没有接受他这个礼，淡然说：
1: 不必客气。
2: 秦明见大师没有受自己的礼，不禁愣了一下，一旁的弗兰德却笑道：
4: 你是他侄子的老师，从这方面论辈分和他平辈，他当然不会受你的礼了。
2: 秦明不解地看向弗兰德，大师眼中流露出了一丝不满的光芒，似乎在责怪弗兰德透露了自己的底。
4: 多事。小刚，都是自己人，你也不用掖着藏着了。难道非要我告诉大家，玉天恒是你侄子吗？
3: 什么？
6: 什么？
3: 什么？
6: 什么？
2: 史莱克七怪几乎同时惊呼出声，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大师竟然出身于七大家族中被称为最具攻击力的蓝电霸王龙家族。大师的脸顿时阴沉下来。
1: 你都已经告诉他们了，弗兰德，我说过多少次，我和蓝电霸王龙家族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2: 丢下这句话，大师转身就向外面走去。唐三上前想追上老师，却被大师抬手阻止了。
1: 你们待会儿还要去计算这个月的斗魂积分，等会儿和弗兰德一起回去吧，我还有点事。
2: 目送着大师离去，唐三有些疑惑地看向弗兰德，心中已经渐渐明白了这其中的缘故。难怪大师当初在提起蓝电霸王龙家族时候表情有些异样，原来他竟然是出身于那样一个强大的魂师家族。在那样的家族之中，拥有一个变异的像罗三炮那样的弱武魂，换了是自己恐怕也……弗兰德有些懊恼地说：
4: 可能是我多嘴了，不过没事，小刚早就习惯这些了。
2: 秦明长出了一口气：
1: 真没想到大师竟然是天恒的叔叔。
2: 弗兰德的神情很快恢复正常，向史莱克七怪说：
4: 小家伙们，你们一定很奇怪，为什么秦明会来这儿？其实很简单，他曾经也和你们一样，也是史莱克学院中的一员，而且还是最出色的学员，史莱克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啊。慕白、小三、小五，你们不久前破掉的最快突破30级的记录，就是你们秦明学长保持的。
2: 秦明向史莱克七怪微微一笑：
1: 各位学弟学妹，你们好，弗兰德老师，看来我们史莱克学院发展的比以前更好了呀。
2: 一旁的赵无极有些无奈：
5: 好什么好，他们这些孩子将是学院最后一批学员了。
2: 秦明心中一惊，下意识地说：
1: 这难道学院的经济问题还没有解决吗？
2: 话说出口，他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脸色有些尴尬地看向弗兰德。弗兰德叹息一声：
4: 事实就是如此啊，也没什么好遮掩的，而且我们几个老家伙也累了，随着年纪增大已经没有了年轻时候的冲劲了，等他们这些孩子毕业之后，我想我们也可以去过一些属于自己的生活了。哎，对了，秦明，你教的那些学员挺不错的，每个都称得上是精英。

0: 不是我教的好，而是人家那些孩子本身就有着极好的天赋和出身，也不是我有吸引力能够教导他们，而是我们学院拥有足够吸引他们的东西。
1: 弗兰德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0: 哦，这么说你在一家学院任教了？
1: 秦明点了点头。
0: 是的，弗兰德老师，我现在在天斗皇家学院任教。黄斗战队这七个孩子是天斗皇家学院最出色的弟子，这次我带他们出来算是一次历练，正好也顺便回来看看咱们史莱克学院。没想到刚来两天，学弟学妹们就送给了我一份大礼啊。
1: 弗兰德呵呵一笑。
0: 一看到你，我对这场斗魂就放心了。好了好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到我们住的酒店去吧，这么多年没见，我们好好聊聊。是。
1: 秦明痛快地点头答应，目光从史莱克七怪身上一一扫过，心头暗动。他可是清晰地听到了弗兰德之前说的话，他也很清楚当初自己留在史莱克学院是怎样的记录，而这记录竟然已经被这七个孩子当中的三个所破，可见他们现在的年纪应该都不大。秦明暗想，史莱克七怪的情况和自己判断的一样，也就是说眼前的史莱克七怪比天斗皇家学院培养出来的黄斗战队的七名学员更加年轻，也更加出色。对于史莱克学院的条件他再清楚不过了，以学院那样的条件竟然能够培养出这些天才魂师，这证明了什么呢？史莱克七怪的目光都集中在秦明身上，之前的一战对他们来说是那样的艰难，此时发现对方的带队老师竟然是自己的学长，这种感觉对他们来说有点奇怪。弗兰德转身向史莱克七怪说，
0: 好了，你们先去把积分结算了，然后赶快回来。无极、秦明，我们走吧。
1: 弗兰德三人走了，只剩下史莱克七怪。这时七人在奥斯卡恢复香肠的帮助之下，体力都恢复了很多，魂力也恢复了一些。马红俊自言自语，
2: 哎呀，原来小爷我已经这么厉害了，连天斗皇家学院的精英都打不过小爷。哎，小爷果然是个天才。
1: 戴沐白没好气的在胖子头上敲了一下。
3: 天才你个头。
0: 黄斗战队是你打败的吗？那是小三厉害，光是靠你我们恐怕早就让人家打得屁滚尿流了。
1: 胖子嘿嘿一笑。
2: 戴老大，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大师不是说过吗，我们是一个整体，每人都有功劳。小三是厉害，可我胖子也有两下子吧。哎，不过三哥兄弟谢了。
1: 小五奇怪地看着胖子。
4: 你谢小三做什么？
1: 胖子嘿嘿一笑，看着唐三的眼神明显流露出了几分感激。
2: 小爷我虽然不算聪明，但也绝对不是傻子。小三面对对手那个盾牌攻击的时候，始终不肯使奥斯卡的蘑菇肠飞起来躲闪，那是因为我和奥斯卡还有蓉蓉在后面，否则的话他只要轻松飞起来，那两只乌龟能有什么作为啊？
1: 唐三莞尔一笑。
0: 你不是刚说过吗，我们是一个整体，我总不能出卖队友吧，大家都是自己人，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要是我出现了破绽，你不一样也会帮我顶住吗？慕白，我们走吧，领取积分换斗魂级别后早点回去。对了，刚才秦明学长说的天斗皇家学院，那是一座什么样的学院啊？
1: 戴沐白一阵无语。
0: 不是吧小三，连天斗皇家学院你都不知道？
1: 唐三挠挠头。
0: 我确实不知道。
1: 一旁的小五也点点头。
4: 我也不知道，难道他们还有名吗？
1: 宁荣荣说。那岂止是有名啊，天斗皇家学院是由天斗帝国皇室创立的，历届天斗皇家学院的院长都是由天斗帝国帝王兼任的，你说有没有名啊？在天斗帝国，天斗皇家学院是最大的一所高级魂师学院，各种设施之完备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当初要不是被咱们史莱克学院录取了，说不定我也去那里了。 戴沐白说，
3: 只可惜天斗学院本身虽好，但它的皇室背景给学院带来了很大的制约。天斗皇家学院收学员的第一条件，就是要求学员必须有贵族头衔，这令许多出色的平民学员无法加入其中啊。也正是因为学员皆为贵族，才导致设施完备、师资力量强大的天斗皇家学院始终占着天斗第一学院的名头。但是呢，从里面出来的著名魂师，哼，没多少。
1: 皇室背景，唐三缓缓点头。他倒不羡慕对方的学院有什么设施，只是多少对这个学院有些好奇而已。难怪黄斗战队的成员都拥有那么强悍的武魂，原来竟然是出自这样一个著名的学院。奥斯卡突然说，
2: 戴老大，三儿，你们看秦明学长现在得有多少级啊？
1: 戴沐白愣了一下，
3: 看秦学长的样子应该也就是30多岁，学院之前的记录是14岁30级，比你还要早两个月。这样看来，现在秦明学长至少应该有50级了，30出头就已经达到50级，果然强悍，难怪能成为天斗皇家学院的教师啊。
1: 唐三缓缓点头，表示赞同戴沐白的猜测。奥斯卡摇头，
2: 我看不然，以50级的实力成为高级魂师学院的一名老师固然没有什么问题，但你们要注意到，咱们秦明学长可是带队黄斗战队的，那么他在黄斗学院那必然有着很高的地位，没有实力做保证的话，这可能吗？要我看他就算没有60级，恐怕也差不了多少了。
1: 胖子显然是在这里站得有些不耐烦了。
2: 哎，好了好了，我们走吧。想知道秦明学长多少级，回去问问不就行了吗？何必在这儿猜来猜去，大眼瞪小眼呢？
1: 一个月的斗魂终于结束了，击败黄斗战队，史莱克七怪获得了团战斗魂28场全胜的战绩。根据大师与索托大斗魂场的协议，他们中除了奥斯卡和宁荣荣以外，每个人都会增加一场1对1胜利的记录。除了没有搭档的胖子之外，其余6个人还会各自获得1场2对2获胜的记录。这么多场斗魂进行之后，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积分有些好奇，他们也不知道经过连胜之后自己的积分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这可不仅仅是积分啊，同时还有奖金，都是在今天本月的最后一天统一发放的。没等7个人去专门计算积分的地方，那位敖主管就已经主动来到他们面前，将7人请到自己高级魂师专用的积分兑换处。敖主管一脸的春风得意，史莱克七怪战胜黄斗战队，不但避免了索托大斗魂场的损失，而且还令大斗魂场大赚一笔。对眼前这些极其出色的魂师，索托大斗魂场当然不会吝啬。敖主管将一张黑色卡片递给史莱克七怪的队长戴沐白，
3: 这是大斗魂场答应你们领队先生的10000金魂币，这张黑卡在陆地所有钱庄通用，可以直接兑换相应数额的金魂币。
1: 戴沐白也不客气，直接将黑卡收入怀中。
3: 敖主管，现在可以给我们计算积分了吧？我们也都累了，想早点回去休息，快点吧。当然当然，
1: 敖主管分外客气，赶忙示意旁边的工作人员对史莱克七怪这1个月以来的斗魂积分进行计算，结果大吃一惊。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1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6: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希望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希望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13号音乐作品，来自熊猫糖演唱的一首 Game。 这首歌呢是以电子曲风为主的，解锁了热血无畏的人生态度，把生活当作一场闯关的游戏，肆意飒爽，自带超强的气场。那熊猫糖的全员呢可以说是默契拉满，力量感十足的唱腔搭配上整齐利落的和声，整首歌是兼具爆发力和感染力的，将打破束缚、掌控自我人生的内核完美地演绎出来，不被定义、不惧非议，肆意绽放专属的锋芒。愿我们都能够掌控自己的节奏，勇敢闯关，自由地奔赴，做自己人生赛场的主角。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一首歌呢，就多多地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14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写故事的人》。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4号音乐作品，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写故事的人》。这首歌道尽了成年人与生活的和解，用治愈的唱腔来抚慰每一个认真生活、默默前行的普通人。整首歌的歌词呢，温柔又深刻，将人生的遗憾、成长、自愈娓娓道来，精准地描摹出了普通人在时光里的蜕变与释然。整首歌的旋律呢，属于舒缓和温润的，编曲也是非常的简单和干净。汪苏泷的声线清澈温柔，极具共情力，很松弛很细腻地唱出人生的细碎苦涩，自我接纳的通透也是被他完美的诠释出来。整首歌里藏着历经世事的从容，温柔治愈却不失力量。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15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的歌曲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5号音乐作品，来自时代少年团的一首《我只要我开心》。这首歌呢，用轻快元气的青春曲风来撕开紧绷的生活状态，唱出了年轻人最通透的生活态度。整首歌的歌词呢，直白鲜活，态度鲜明，旋律也是轻快灵动，节奏清爽抓耳，潮流的编曲干净利落，兼具节奏感和治愈感。听完之后呢，可以让我们瞬间的来卸下满身的疲惫，少年们清凉治愈的声线交织融合，元气满满又松弛自在，将挣脱纷扰忠于自我的鲜活状态完美的诠释出来。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16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弦子的演唱《风》。

0: 刚刚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弦子的演唱《风》，也是本周的十六号音乐作品。整首歌呢自带细腻的氛围感，温柔治愈又暗藏力量。褪去喧嚣的编曲，只剩下干净纯粹的旋律。弦子呢用极具辨识度的温润声线，将成年人的隐忍与释然娓娓道来。那整首歌的歌词细腻戳心，旋律舒缓绵长，歌声治愈所有的疲惫。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继续听到的歌是来自我们的十七号音乐作品赵俊的这首《是你》。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7号音乐作品，来自赵俊演唱的一首《是你》。这首歌以温柔深情的曲风，唱进爱情里最纯粹的笃定和坚守，治愈无数人的深情和执念。歌词呢，细腻温柔，用质朴真挚的文字勾勒出了漫长岁月里的陪伴与偏爱，字字走心，道尽了爱意里的坚定与温柔。那旋律呢，也是舒缓绵长，温润治愈的，将整个深情的氛围呢烘托得恰到好处。赵俊的嗓音属于醇厚细腻、深情治愈的哈，唱腔非常的沉稳，饱含了故事感。那这样的一个声音呢，也是让我们听到了历经千帆依然是你的爱意，温柔又有力量。喜欢的话多多的支持一下了，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本周的18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赖伟峰的演唱《好彩》。

份，好彩卡數幾百蚊，有啲手緊冇人催結婚。你呢？好彩我仲有嘢碌，買唔起樓都仲可以租。好彩我嘅心態好，唔使下下都搵睇上路。好彩面皮夠厚，好彩唔多怕醜，好彩唔識飲酒，心情唔好至少唔使嘔。好彩唔搵大 A， 街市海味都仲買得起。好彩夠欣賞自己。

0: 就係開心啊嘛。
1: 好彩有班老死，好彩有冇錢都會陪住你，好彩從來唔同自己鬥氣，好彩心情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新歌推荐到的18号音乐作品，来自赖伟峰的演唱《好彩》。这首歌呢，以松弛慵懒的治愈风，唱出了最通透松弛的生活态度。整首歌的歌词呢，鲜活接地气，用生活化的粤语独白哈，来诠释出心态松弛、自由、好运的这样的一个真谛。旋律呢，轻快慵懒，节奏舒缓治愈，简约清爽的编曲自带满满的温柔与松弛的氛围感。赖伟峰的温润唱腔，松弛洒脱，用最舒服的演唱状态演绎出了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真的是可以治愈所有的紧绷疲惫。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优秀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呢，在我们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让人开心的歌曲。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李佳薇的一首叫《快乐来找我》，电子的曲风满满的活力，整首歌曲呢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情感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这种渴望与追求，直白地表达了一种勇敢面对生活、拥抱快乐的态度哈，真的是可以激发我们内心深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丁程鑫的演唱《一起跳舞吧》。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丁程鑫的演唱《一起跳舞吧》。这首歌也是丁程鑫在过生日的时候发行的一首音乐作品。虽然说歌曲的名字呢是《一起跳舞吧》，会让我们觉得是一首快歌哈，但是整体听下来呢，

0: 首歌的节奏是舒缓流畅的，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放松。透过肢体感受生活的形状，每一种情绪都可以得到释放，无论何种的境遇呢，我们都可以一起尽情的跳舞哈，这也是找寻开心的一种方式了。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让我们觉得开心的歌曲是来自李宇春的一首《下个路口见》。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宇春的演唱《下个路口见》。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总会想听的一首歌曲就是这首《下个路口见》。因为这首歌呢，不仅让李宇春展示了自己的创作才华，还让很多人喜欢上他的音乐哈。因为整首歌听下来都是悦耳动听、寂静清新的一首音乐作品，真的一瞬间可以为我们打开好心情了。继续来听歌吧，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大张伟的一首《阳光彩虹小白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大张伟的创作和演唱，好，阳光彩虹小白马。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大张伟在自己情绪低落的时候来创作的一首音乐作品。他觉得不开心的时候呢，真的要学会自己哄自己，学会和自己和解。阳光彩虹小白马里的每一句歌词都是爱的鼓励，好，也真心希望这样的一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开心和快乐。今天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呢，就是让人开心的歌曲。而我们继续要播放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杨丞琳的演唱《庆祝》。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杨丞琳演唱的一首《庆祝》哈，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听完之后觉得非常开心的一首音乐作品。那继续要送出的歌呢，是来自苏打绿的一首《日光》。这首歌呢，既清新又温暖，听完之后呢，整个人真的都可以变得明媚起来。歌曲融合了 R&B 的节奏和动感，又加入了欢快的圆舞曲的曲风哈，是一首绝对让你听过之后可以身心愉快的歌曲。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苏打绿的《日光》。这首歌呢，听完之后真的会有那种阳光照在身上的感觉，非常的温暖和治愈。那看一看时间，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的星际湾区关于让我们觉得开心的歌曲这样的一个音乐主题呢，我们选择到的最后一首歌也非常的俏皮可爱加开心，那就是来自袁若兰演唱的一首爱乘以无限大。这首歌呢，应该也是很多人认识袁若兰的第一首歌了。整首歌听下来就是那种可爱又搞怪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印象呢，也是很多人对于袁若兰的第一印象。其实呢，她的声音可塑性是非常强的，可以驾驭很多的曲风，但是这种可爱的旋律我觉得她还是非常擅长的，因为她的声音就是很可爱，可以很打动人的感觉。也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节目，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

0: 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1: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0: 为了加强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日前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共同关注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具体如何征收，公告发布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人尚未缴纳的税款如何处理。今天的财经帮帮忙，我们共同关注。
1: 台湾设计师珍妮在陕西生活多年，对陕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很感兴趣。她常常走访陕西各地的名胜古迹，从中汲取设计灵感。日前，她走访了西安的华清池。今天的多彩中华，一起来听她的分享。
0: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如何缓解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是许多城市面临的问题。在湖北武汉，一种被称为城市第二水源的再生水正悄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什么是再生水？它安全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1: 夏日气温一路飙升，不少朋友啊都趁着盛夏这个时期呢开始动起来锻炼调理身体。最近呢，好多听起来离谱又新奇的操作悄悄成为朋友圈里的养生潮流了。光脚踩地能排湿，开塞露兑茶能喝，快速减肥这种效果都会呈现。那么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啊，咱们一起把这些网传的夏日养生减肥妙招扒一扒，看看背后藏着多少误区，大家又该如何记住哪些实用的注意事项呢？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0: 近年来呢，一些个人通过设立离岸信托进行财富代际传承、跨境资产配置以及风险管理。由于离岸信托往往设立在信息透明度低、税负较低的国家和地区，部分个人呢利用它来转移资产、隐匿财富以及逃避税。
1: 是的，为加强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日前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0: 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具体如何征收？公告发布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人尚未缴纳的税款如何处理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依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居民个人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以及非居民个人从境内取得的所得，均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对离岸信托征收个人所得税，不是新出台税收法律规定，而是对个人所得税法已有规则的细化与明确。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5: 此次公告的颁布呢，是

0: 通过健全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的税收的政策呢，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也更有效地加强了个人所得税的管理。同时呢，公告呢能够紧密地结合呢在离岸信托里面纳税人最关心的一些核心问题呢，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增强了税制的确定性。
1: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李旭红表示，离岸信托是一种较为复杂的金融工具，公告充分考虑到其运行的底层逻辑，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0: 可以做到呢，既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将这个复杂的金融工具啊我们用清晰的税收制度进行了明确，这呢都将有利于呢鼓励投资，并加强了资本和财产的管理。
1: 同时，公告还作出相关规定，对于个人在境外已缴纳与离岸信托相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予以抵免。对于居民个人已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信托收益，明确实际分配时不再缴纳个人所得税。李旭红表示，这些规定避免了重复征税，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0: 公告里面还明确了，我国居民在离岸信托里面呢，境外已经交过的税呢，可以予以抵免。这不但维护了国家的税收权益，也避免了我国居民呢在离岸信托里面出现了重复的征税和不征税呢，都会导致呢产生风险，是会有利于稳定啊投资的预期呢，提高金融投资的信心，也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
1: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三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0: 规定啊，还充分考虑到了量能纳税的基本原则，既鼓励投资，又明确了投资者收益呢应该呢合理的纳税，充分的考虑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这个收益分配的边界，那么可以呢更有利于优化这个收入分配，也是促进了共同富裕。总体而言呢，公告的颁布对于投资者和国家都是有利的政策。对于投资者而言呢，未来的投资将预期呢更为明确，税制呢简化，税负也更合理，还能避免呢国际重复的征税和不征税的风险。而对于国家而言呢，公告呢不但主张了税收权益，也避免了税收的流失和税基的侵蚀。
1: 自2018年个人所得税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不断完善现代化的税收征管体系，由过去主要对企业的征税转向具备更为有效的税收征管能力，能够覆盖更多数量的自然人纳税人。李旭红表示，此次公告的发布也反映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能力实现新提升。
0: 那么这次公告的颁布呢，它意味着呢我国对自然人的这个税收征管能力进一步的提升，由过去呢主要是对境内所得的征税，那么现在呢是具备了对境外的所得也有更好的征管能力，进一步呢强化呢我国税收征管能力，促进合规纳税呢夯实强基工程的体现。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台湾设计师珍妮在陕西生活多年，对陕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很感兴趣。她常常走访陕西各地的名胜古迹，从中汲取设计灵感。最近呢，她走访了有着天下第一玉泉美誉的华清池。
0: 华清池坐落于西安临潼骊山北麓，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周幽王在这里修建骊宫，开启了这里作为皇家骊宫的历史序章。秦代秦始皇将这里改建为骊山汤，以石筑室，引泉入池，将它打造为专供皇室使用的温泉行宫。到了汉代，汉武帝又对这里进行大规模扩建，使它辟为皇家骊宫，成为汉代皇家郊游、郊野游憩的核心场所。
1: 而让华清池声名远播的，则是唐代的营建。唐玄宗时期，这里被扩大规模扩建为华清宫，依托骊山山势排布宫殿群，将温泉汤池与皇家园林景观融为一体。如今留存的海棠汤、莲花汤等遗址，便是当年杨贵妃与皇室贵族在此沐浴休憩的历史实证。
0: 在探访过程中，珍妮没有沿着常规游览路线匆匆打卡，而是以设计师的专业视角，蹲在海棠汤的遗址边，仔细观察池壁的弧形纹理，伸手轻触温泉古源的出水口，感受从地下涌出的传承了数千年的43摄氏度天然温泉水。他表示，直到亲手摸到华清池千年之前的石材肌理，才真正读懂了唐代皇家园林借山造势、以泉为魂的营造智慧。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2: Hello， 大家好，今天珍妮姐姐带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西安临潼骊山脚下的著名皇家园林华清池，现在这里也称为华清宫。很多人对华清池的第一印象来自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但真正走进来才会发现，这里不只有浪漫传说，还融合了天然温泉、皇家宫苑、唐代遗址以及近代历史。华清池最重要的自然条件就是骊山脚下常年涌出的温泉。从周、秦、汉、隋到唐代，历代帝王都曾经在这一带修建骊宫别院。到了唐玄宗时期，宫殿规模进一步的扩大，并正式改名为华清宫，成为皇室离开长安城之后休养、沐浴以及举行活动的重要场所。走进园区，大家会看到水池、亭台、长廊与骊山的景色交织在一起。从建筑师的角度来看，华清宫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没有把宫殿孤立地放在平地上，而是依靠骊山的地势，让山、水、温泉和建筑形成完整的皇家园林空间。我们这沿着水边慢慢走，眼前的红柱、灰瓦、拱桥和湖面倒影，会让人想象1000多年前唐代宫廷来到这里避寒、赏景与宴饮的画面。接下来一定要看的就是唐玉汤遗址。考古发掘在这里清理出了多座唐代皇家浴池，其中包含唐玄宗使用的莲花汤、杨贵妃使用的海棠汤以及唐太宗相关的星辰汤等。这些浴池大小和造型各不相同，也反映出唐代宫廷严格的身份等级。大家仔细看杨贵妃使用的海棠汤，平面造型就像一朵盛开的海棠花。虽然今天看到的只剩下石砌的石壁与遗址，但透过池子的尺度、曲线和进水设计，仍然可以想象当时皇家沐浴空间的精致程度。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下：“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也让华清池从一处皇家温泉成为流传千年的爱情意象。不过啊，珍妮姐姐觉得来到这里，你不能只看到杨贵妃的浪漫故事哦。 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相遇发生在盛唐最繁华的时代，但后来安史之乱爆发了，繁华的宫廷生活迅速走向离散。华清池因此不只象征爱情，也见证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变化。今天跟着珍妮姐姐慢慢逛华清池，不妨先放下对杨贵妃故事的既定想象，看看这里的山水格局、皇家浴池和历史建筑。原来一池温泉既可以承载帝王生活，也可以见证盛世繁华、爱情别离与时代转折，这就是华清池最令人难忘的地方。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城市发展的命脉。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如何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是许多城市面临的问题。在湖北武汉，一种被称为城市第二水源的再生水正悄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什么是再生水？它安全吗？能在哪儿用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在武汉市青山区北湖流域再生水利用工程一期现场，两名运维工作人员正对再生水管道配套的加压泵站开展日常巡检，确保再生水管道及其配套设施正常运行。武汉市青山区水务和湖泊局水政科科室负责人张胜介绍，该项目每天可稳定供应再生水 10.49 万吨。全面投运后，每年可替代优质地表水3810万吨。这些经过处理的再生水，通过一条长达6公里的传输管道，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周边的武钢、中石化等大型工业企业。
7: 再生水又俗称为中水，实际上就是介于我们所说的自来水。

0: 就是俗称上水，还有我们的这个污水，俗称下水，它是介于两者之间。这就是自来水，它实际上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尾水啊进行这个有益的提升之后啊，再根据具体的使用啊来进行这个提升，再转输之后用于这个整个的这个水资源的再利用、再提升。
1: 也就是。

0: 在于政策的完善和价格机制的理顺。
1: 目前我们的自然水利用啊，毕竟还是在这个试点区啊，然后我们的整个的相关的政策的制定啊，还是存在的一定的这个前进的空间，所以我们这一块可能是要从制度上面来引导企业来推广自然水的使用。第二方面的话，可能就是关于价格机制的问题。以青山区为具体实例啊，我们目前核算出来的自然水的水价，这个水价可能会高于部分厂区它自行取水的水价，所以这一块可能还是对我们自然水使用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影响。
0: 那么如何让这种用过的水发挥更大的价值？张胜说，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场关于用水观念的革新。
1: 我觉得首先第一件事情啊，可能还是要做好宣传工作。实际上在全世界各个领域来讲，自然水的使用呢，也已经开始逐步的推广了。我们的这个水资源比较丰富，但水资源丰富不代表我们可用的人均可支配的水资源丰富。第二块工作的话，可能我们要拓宽自然水在各行各业的这种使用。其实目前我们更多的还是在厂区啊进行回用，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市政领域进行杂用。实际上我们也要可以根据我们区域发展的这个特点啊，然后对这个自然水的使用呢进行拓宽。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夏日气温一路飙升，不少朋友啊都趁着盛夏这个时期呢开始动起来了。有人早起去公园打卡锻炼，有人翻出了各种网传的快速掉秤妙招，想着趁夏天啊把体重和状态呢都调整到位。
4: 可是最近啊，我们发现身边跟风踩坑的人真不少。
5: 哦，
4: 有人跟着网传攻略正午光脚踩发烫的水泥地，结果把脚底烫的是发红起泡。还有人呢轻信了离谱的网红偏方，什么拿开塞露兑茶喝，想要走捷径减肥，最后肠胃闹得连路都走不稳。
5: 这些听起来离谱又新奇的操作，偏偏成了不少朋友圈里的养生潮流。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呢，咱们就一起啊，把这些网传的夏日养生减肥妙招，咱们来扒一扒，看看背后都藏着多少误区，大家又该记住哪些实用的注意事项呢？
4: 先来看一看最近网传的三伏天光脚踩地是免费养生这个话题，不少人呢是跟风尝试。那么光脚踩地真的能养生吗？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解答，来听记者钱程、汪乐平、王德简的报道。
2: 三伏天用脚直接跟地面来接触，比你泡脚100次都有用。
6: 根据网上的说法，三伏天阳光加热地面，光脚踩地能借助地表的阳气温通经络，驱散寒湿。不少人跟风尝试，有人说踩了几天很舒服，也有人说地面太烫了，走一圈回来脚上起了好几个泡。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科副主任中医师姜丽华表示，三伏天光脚踩地确实是一种中医养生方式。
7: 脚底上有我们半数以上的一些经络呀、穴位，还有脏腑反射区，我们可以通过和地面的接触来刺激我们足底的一些穴位，来起到一个舒筋通络呀、改善气血运行的作用。其次呢，就是我们夏季的时候呢，这个阳气比较充盛，地气比较足，通过我们这样一个补阳的方式，可以改善一些下焦虚寒或者是一些上热下寒的症状，比如说面部容易长痘啊、口腔溃疡啊，还有容易心烦啊、失眠，但是会手足心冷，还有是小腹冷痛，这种症状都可以来改善改善。
6: 姜丽华提醒，三伏天光脚踩地虽有好处，但要警惕中暑烫伤风险。首先建议选择在早晨傍晚时间段，避开烈日直射的时段活动。其次尽量选择干燥温和的泥土地或者自然草地、鹅卵石路面，避免柏油马路、水泥路等容易烫伤脚底皮肤的路面。另外，光脚踩地时间不宜过长，15分钟左右即可，以轻微出汗为宜。
7: 踩完之后呢，也要注意自然的回汗，不要立刻去吹空调或者是用冷水冲脚之类的，会容易更加造成一些阳气的损伤，可以适当的再饮一杯温开水。
6: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阴虚火旺型体质，平时容易口干咽干口苦，或者湿热内蕴型体质，大便比较黏腻，舌苔黄腻，这类人群本身体内的火就比较旺，这个时候在光脚踩地不仅不合适，可能还会加重症状。
5: 最近呢，一则号称开塞露对茶饮料一天能瘦八斤的所谓的减肥偏方啊，在各大社交平台呢是忽然火了起来，不少人呢跃跃欲试，这到底是减肥神方还是健康杀手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医生的建议，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吧。
6: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已经有不少网友开始尝试开塞露搭配茶饮料来减肥了。不过也有网友表示，自己尝试后引发严重腹泻，半夜挂急诊治疗。针对这一所谓网红减肥偏方，医生表示，开塞露是一种用于便秘的外用药，根本不适用于内服减肥。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科减重门诊张平，
8: 开塞露是一种外用药，它是经过我们的直肠给药的，那么这种药物如果吃到我们的胃肠道消化系统当中呢，它对我们的胃肠道的黏膜是会有损伤的。这种减肥呢，看似可能你拉肚子啊，减掉的其实是水分，其实并不是脂肪，所以说这种方法呢，它对我们的身体长久下来是有害处的。
6: 为了验证，记者也买了一瓶开塞露和一瓶茶饮料，将开塞露滴入饮料后，瓶中立刻出现一层油状物扩散开。张平解释，这就是开塞露里的甘油成分，喝下去后因为高渗透压作用，肠道内水分会急剧增加，引发渗透性腹泻，短时间内排出的全是水，体重秤上的数字确实会降，但一喝水就回来了，减的根本不是肥而是水。而且渗透性腹泻不仅会引发脱水，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的可能引发休克猝死。
8: 减肥的这种核心理念呢，还是要以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基础。健康的生活方式主要包括我们讲包括饮食上、睡眠上、运动上啊。饮食上呢，就有一些合理的饮食配比。我们要想减肥的话，我们每天的摄入量是要小于我们的消耗量，这样天长日久积累下来，我们的体重就下降了。
6: 医生提醒，减肥一定要遵循科学规律，选择正规医疗机构和专业医生的指导，切勿轻信网络偏方。
4: 暑假期间，不少家长和孩子将减重、体态管理纳入假期计划，希望利用长假调整体型、改善健康。然而呢，盲目节食、超负荷运动等错误减重方式，反而容易对青少年的生长发育造成损伤。
5: 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已达19%，相当于每5名青少年中就有1人体重超标。假期里，青少年减重该如何科学开展？医生提醒啊，青少年减重切忌急于求成，照搬成人减重方法，科学干预才是关键。好了，一起来听记者李先、金良的报道。
9: 今天的这个患者是一个20岁的男性患者，体重是
10: 15岁的小陈，刚上高中，身高1.8米，体重却达到277斤，在南昌市第一医院多学科体重管理中心，内分泌、营养、康复、中医等多学科专家正在为他联合会诊。小陈告诉记者，从中学起，体重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他，如今就连日常走路、上楼梯都十分吃力，
11: 包括上楼，包括那个走路都会比较累。这个肥胖对我这个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比如说打球的时候可能那个跑不过来。健康方面，目前可能是我年轻吧，没有体现出来。
10: 小陈觉得没事儿，身体早就不答应了，可检查报告一出来，医生直皱眉，各项代谢指标都在报警，肥胖的危害可不是嘴上说说。南昌市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医师邹毅，
12: 内分泌的检测就发现患者已经是处于一个明显的胰岛素抵抗、糖前期、糖耐量受损的阶段，同时伴有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那么对于他来说呢，他的减重的目的不光是说把体脂率减下来，更重要的是恢复他的一个正常的代谢状态。
10: 小陈的情况并非个例，青少年超重肥胖不仅会加重关节负担，影响骨骼发育，引发血糖、血脂等代谢异常，还可能对孩子的心理状态造成影响，出现自卑情绪。不少家长急于求成，采取极端节食、高强度运动等方式给孩子减重，在医生看来，这类做法反而得不偿失。邹毅，
12: 对于青少年减重来说呢，不光是说要减少他的体重，那么我们要关注到他的生长发育的需求，极度的控制饮食，或者说这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可能在短期内呢，他们的体重是可以下降的。但是我们说这种下降的话，它可能带来的代价就是孩子的生长发育受阻，甚至出现其他的一些心理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就是科学的评估，然后根据每一个人的具体的代谢状况来调整。
10: 医生特别提醒，暑假期间不少孩子作息不规律，熬夜刷手机，晚睡晚起的生活习惯可是减重路上的绊脚石。邹毅，
12: 熬夜对于减重来说呢是非常不利的，激素水平到了夜间它不能得到很好的回落，对于这些患者来说，不论是他的脂肪的堆积，还是将来出现高糖高脂高血压，都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13: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1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今年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人开始为毛孩子选择中医治疗，在专门的中兽医诊室里，时常可以看到艾草的青筋升起，细长的银针被精准刺入穴位，而宠物药单上也写满了中药方剂的名字。
4: 对于宠物看中医，台经理小米认为，这反映了宠物医疗体系在不断发展，正变得越来越精细，宠物在家庭里的角色也在改变，成为陪伴主人生活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李小米的分享。
14: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金猫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用中医的方法给宠物看病。很多人听到可能会觉得有点新奇，原来不只是人会看中医，宠物现在也有中医调理，有些宠物会通过针灸、推拿，甚至是草药调理来改善身体状况，像关节问题、慢性病，或是对老年宠物的体质调理。我平时除了自己养自己的小猫以外，也会做一些上门喂养的服务。有一次我去照顾一只猫咪，它的主人刚好要出差几天，在聊天的时候，主人突然问我一句话：你可以带我的猫去复诊吗？当时其实我有点愣住，因为那只猫复诊的时间刚好在周一，而主人那时候还在外地，所以后来就变成我带着这只猫去宠物医院复诊。那一天的感觉其实挺特别的，你会发现很多宠物主人现在对宠物的健康都非常认真，就像带小朋友去看医生一样，会按时复诊记录情况，甚至会问医生很多细节。而像中兽医这样子的概念，其实也说明了一件事，宠物医疗正在变得越来越精细。如果往前十几年看，宠物医疗其实比较简单，很多时候就是打疫苗、绝育，甚至是基础治疗。但现在呢，可以看到宠物医疗慢慢开始细分，比如有宠物康复治疗，有宠物营养咨询，用行为训练，现在甚至还有中兽医。这些变化后面其实和宠物在家庭里的角色有关。过去很多人养猫养狗更多是看门抓老鼠或者简单陪伴，但现在在很多的城市，宠物已经越来越像家庭成员。很多主人会关心宠物的饮食结构、运动量，也会定期带他们体检。当陪伴变得更重要，医疗和照护自然也越来越专业。我自己在深圳

0: 生活这几年啊，也能明显的感受到这种变化。宠物医院越来越多，宠物服务也越来越细分。当然，中兽医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但如果换个角度想，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在人类医学里，中医本来就有调理体质、慢性病管理的理念。当宠物的寿命越来越长，很多慢性问题也会出现。于是，一些针对传统医学的方法也开始会被尝试用在宠物身上。所以，当我们看到宠物针灸、宠物推拿，甚至是宠物中药，其实不只是一个新奇话题，它背后反映的是宠物医疗体系正在不断发展。而对很多宠物主人来说，这些变化也说明了一件事：宠物不再只是家里的动物，它们是陪伴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那天带猫去复诊时，我其实有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很多人可能觉得只是带一只猫去看医生，但对那位主人来说，这只猫其实是家里非常重要的一员。从按时复诊到关注治疗方式，再到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医疗选择，这些变化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生活态度。当我们愿意花时间和资源去照顾一个小生命，城市生活也会变得更加温柔。
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一首名字叫做《听》的歌，张杰的嗓音清亮而且富有张力，从低吟到高亢，将思念的细腻和汹涌层层地剖开。歌词以听为引，把无形的情感转化为可感知的意象，从轻微的声响之中捕捉到人心的共鸣。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那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从歌声中寻找灵感。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用声音捕捉灵感的歌曲《感觉》。张靓颖的嗓音温润又通透，精准地传递出了感觉的飘忽与真切。

0: 星期三的信这首歌之中，周笔畅首次尝试了歌词的创作，灵感呢源自周笔畅喜爱的同名书籍《星期三的信》，通过书信探讨爱的本质。歌词之中，我喜欢你有20个原因等等元素呼应了原著。歌词之中使用了排比和反复的手法，内容呢就类似一封情书。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那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从歌曲之中寻找灵感。欢迎你的持续锁定和收听。继续的歌来自伟雄的演唱，根本你不懂得爱我，把藏在心底的情绪铺展开来，在情感的流露之中感受旋律带来的灵感触动。

I don't care, no sound, sound, mixing down, yet hey, go.

有些旋律像火花，能够瞬间点燃思绪。张辉的这首《激发》是一首以自我成长和信念坚持为主题的流行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呢，充满了力量感。张辉的嗓音浑厚而且有张力，把激发的过程演绎得淋漓尽致，强调突破束缚、直面挑战的决心。继续的歌是来自徐怀钰的一首《怪兽》，这首歌敲醒我们沉闷的思绪，让人忍不住跟着律动起来。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夜曲》，这首歌带我们在夜色般的旋律之中唤醒深层的思绪。歌曲把情感融入歌词里，从过往与艺术之中汲取养分，营造出深邃又诗意的氛围。周杰伦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将忧伤和怀念娓娓道来，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灵。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从歌曲中寻找灵感，即将听到的歌来自方大同的演唱《昙花》，用音乐定格灵感瞬间，捕捉转瞬即逝的美好。

0: 到的歌曲来自蔡俊涛演唱的一首《一点通》，这首歌瞬间打开了思绪开关，歌曲旋律优美流畅，兼具侠义剧的恢宏和情感表达的细腻，演唱风格呢深情动人，蔡俊涛的嗓音清澈又带点暖意，把歌词里的灵动情绪传递得恰到好处。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那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从歌曲中寻找灵感，欢迎你的持续锁定和收听。继续的歌来自庞宁的一首《远山》，这首歌让人在聆听时杂念渐消，在音乐中来牵引思绪走向更开阔的地方。

听到的歌曲来自毕书尽的一首《写给你的歌》，这是一首以爱情为主题的流行音乐作品，因真挚的情感而格外的动人。旋律简单直白，歌词没有华丽辞藻，却用想把日常写成歌的这种朴素想法，展现出灵感源于生活点滴的真谛，通过日常意象传递陪伴与分享的温暖情感。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陈绮贞的演唱《灵感》，这首歌的旋律轻盈如羽毛，吉他的弹奏随性又自在，陈绮贞的嗓音清澈又带有细腻的颗粒感，气声与咬字都像在捕捉稍纵即逝的思绪。

歌词里的他，让回忆变成了具象的灵感素材。这是一首以细腻情感和清新旋律为特色的作品。歌曲以少女视角描绘了对情感的刻画，歌词生动勾勒出恋人温暖而略带笨拙的形象。黄雅莉的嗓音清甜又带有一点点的沙哑，就像耳边讲心事，把歌词里的怀念唱得非常的真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从歌曲中寻找灵感。节目最后送出一首人生如歌，从生活感悟里提炼动人力量，从真实经历里提炼共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一首《宁夏》，温暖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一个关于夏天、关于青春、关于思念的故事娓娓道来。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夏日进行曲》，蝉鸣被旋律切断，冰镇汽水声从音箱里冒出来，气泡在空气中炸开。而下面我们要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花儿乐队的《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歌曲用简单直白的表达，唤起了对青春时期纯粹关系的怀念，传递有福同享的质朴幸福观，充满了阳光与活力。

0: 听到的歌声是来自许飞演唱的《那年夏天》，歌曲表达了虽然经历坎坷，可是内心却有一颗平和的心，用坚强去包容一切，用不变的信念去追逐梦想。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夏日进行曲》，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听到王心凌的歌曲《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是一首故事性很强的歌曲，会让所有的人都在脑中浮现出唯美的画面，那些关于夏天和大海的美好时光，永远不会被忘记。

光线为了鼓面镀上熔金，热浪在旋律间流淌。霓虹花园演唱的一首《完美夏天》，展现了对理想化爱情的追忆与幻灭，焕发了歌曲全新的活力。即将听到的歌来自陈奕迅的演唱《不期而遇的夏天》。生命中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他们或许短暂，但却足以照亮人生的长路。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孤木逢春演唱的一首《夏夜晚风》。歌曲既保留了青春期的青涩与悸动，又传递出了都市情感中的静谧与克制。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夏日进行曲》。忽而惊醒的夏天，曾经轻抚过孤独者的伤口，也悄悄收走了那些再也回不去的炽热却又易逝的夏天。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汪苏泷，《忽而惊吓》。

各位好，我是小严，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夏日进行曲》，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而我们即将听到的歌《夏天》是来自李玖哲演唱的歌曲，凭借周杰伦作曲的旋律优势和李玖哲的细腻演绎，这首歌成为了兼具流行性与艺术性的经典之作。

听到的歌曲来自吴映洁演唱的《夏天的味道》，这首歌以夏日的具象场景为引，唤起了听众对于青春、对于友情和初恋的温暖回忆，将夏日限定记忆定格成为心中永不褪色的风景，指尖还留着记忆的余温，此刻的旋律正踏着热浪冲向下一片充满元气的夏天。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刘瑞琦的演唱《元气夏天》。

0: 刚刚这首歌来自蔚蓝的演唱《夏日亲情》，是一首十分抒情的歌曲，以其清新浪漫的旋律和表达夏日热情与爱情的歌词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夏日进行曲》。节目的最后要送出的歌曲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一首《回不去的夏天》。夏日的进行曲从未停步，它藏在每滴汗水里，也刻在每颗未说出口的心动之中。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与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首先进入到潮流最前线，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做自己的光。各位亲爱的两岸听友，首先为你送出的是来自张韶涵的一首《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呢，真的是陪伴了无数人走过低谷的音乐作品，用温柔的旋律告诉我们，每一次孤单徘徊之后，都会有一双翅膀带我们飞向希望。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健的演唱《一路花香一路唱》。李健的歌声呢，总是清澈而且温暖，就像山谷里吹来的风。这首歌呢，没有轰轰烈烈的情感宣泄，却用最平实的旋律告诉我们，人生路上总有花香一路相伴，只要我们愿意放慢脚步去感受。各位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继续送出的歌是来自逃跑计划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或许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段看不清方向的日子，而这首歌呢，就像黑夜里远远亮起的那一盏灯，不刺眼，但却足够温暖。

温暖治愈的光来自刘若英的演唱，奶茶的歌声总是这样的不疾不徐，就像是一束柔和的光照进心里，让人在疲惫的时候感受到被理解的安心。各位亲爱的两岸听友，我们

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张杰的《最美的太阳》，这首歌充满了力量和希望，在我们想要放弃的时候，提醒我们身边总有人在默默的支持，我们从来都不是孤身一个。

继续听到的歌是来自阿荣的《你的答案》。这首歌呢，真的是激励了无数身处低谷的人，向着风拥抱彩虹的呐喊，唱出了面对困境时最真实的挣扎与勇敢。阿荣沙哑有力的嗓音让这份力量直抵人心。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听友。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做自己的光。继续要听到的歌是来自朴树的演唱《平凡之路》。人生的答案往往不在远方的轰轰烈烈，而在脚下的每一步。朴树的歌声里有一种历经千帆之后的平静，仿佛在说，接受自己的平凡本身就是一种不平凡。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运莹的演唱《野子》。这首歌有一种原始而蓬勃的生命力，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仿佛自己也站在狂风里，头发被吹乱，却笑得格外大声。苏运莹用她自由奔放的嗓音，唱出了那种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的无所畏惧。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 GALA 乐队演唱的一首《追梦赤子心》。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演唱《给未来的自己》。梁静茹用她温暖而坚定的嗓音唱出了对未来的期许，不管现在的自己有多么的迷茫，都要相信未来的那个人会感谢今天没有放弃的自己。这不仅是唱给自己，也是唱给所有正在努力生活的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做自己的光，而继续听到的歌来自黄霄云的演唱《星辰大海》。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孟然的一首《少年》，这是近年来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音乐作品。简单的旋律却唤醒了无数人心中最初的梦想和纯真。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要忘记出发时那个眼里有光的自己哈。各位亲爱的两岸听友，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听到的是很美味演唱的一首《假面舞会》。这首歌呢，节奏轻快，旋律活泼，带着一种不管不顾的洒脱。

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呢，为你送出的是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这首歌的旋律温暖而简单，就像是朋友在耳边轻轻说了一句加油。它陪伴过无数人在深夜里流泪，也陪伴过无数人在清晨里重新出发。成长的道路从来不轻松，但每一次跌倒之后站起来，都会让我们离那个更好的自己更进一步。愿我们都能够在奔跑的路上笑着对明天说一声你好。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各位亲爱的两岸听友，那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如歌，笑看风云。岁月呢，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段人生。此刻就让我们一同在歌声中回望来路，从容前行。首先送出的歌来自姜育恒带来的一首《再回首》。

刚刚听到这样一首歌，来自张雨生的演唱《我的未来不是梦》。张雨生清澈昂扬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于理想的笃定。在那个物质并不丰裕的年代，这首歌能让我们相信认真过好每一分钟，未来就会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各位亲爱的两岸听友，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刘欢的演唱《从头再来》。

听到的歌曲来自《海阔天空》，这首歌用磅礴的编曲和高昂的嗓音唱出了一种历经磨难后终见天日的豁达，每一次聆听呢，都会让人觉得热血沸腾。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周华健的演唱《朋友》。

刚刚分享到的歌曲来自罗大佑《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呢不像典型的励志歌那么样的激昂哈，却比很多歌更加的真实。时间会带走青春，但也会留下成长。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两岸听友。那这一时段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岁月如歌，笑看风云。继续的歌来自陈淑桦的演唱《小红尘》。

刚刚分享的歌曲是吕方的演唱《朋友别哭》，吕方的歌声温暖而真挚，像一位老友在耳边轻轻的安慰，提醒我们无论生活多难，都有人在乎你，关心你。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沧海一声笑》。

听到的歌曲来自邓丽君的演唱《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一首穿越了半个世纪的歌曲，无论什么时候来听呢，都能够让人心头一暖。邓丽君用她柔情似水的嗓音，把世间最真挚的情感唱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欢迎你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大家精选华语经典。那这一时段呢，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如歌，笑看风云。之后的歌来自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

听到的歌曲齐秦的《大约在冬季》，这首歌写的是离别，却不止于离别。轻轻的一句“大约在冬季”，是对重逢的期盼，也是对未来的笃定。齐秦用他清冷又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岁月里最温柔的约定。继续的歌来自罗大佑作词作曲的一首《明天会更好》。

各位亲爱的两岸听友，那我们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琴的一首《恰似你的温柔》，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郑博。
3: 早上好，我是曲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2: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港澳台地区客运航线恢复运行。
3: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